0: 赏景，不负好春光。
1: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2: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1: 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
2: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1: 那是首年一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2: 号码短了，亲情建网，中国移动。
3: 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未来，6月30日前来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还有机会抽取最高57.6万工银爱豆，可兑换丰富好礼，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快去工商银行网点咨询办理吧。
4: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5: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6: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7: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它们像散落在高原上的星星，纯净而明亮。它们或许很小，却承载着对世界最纯粹、最美好的想象和渴望。
8: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新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它的光，让每一份期待跨越屏幕，触手可及，让每一次善意，无论远近，皆有回响。
7: 微光成炬，浙清同心，山海不远，爱是归途。2026，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我们一起温暖同行。
9: 浙江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心愿二字，点击参与，奉献爱心。

0: 之声，浙江第一声。77年，我们记录时代脉搏，传递人间温暖。77年，我们拥抱融媒变革，探索声音新可能。5月25日，浙江之声77周年台庆日系列活动盛大启幕，诚邀你分享专属故事。微博参与话题“我与浙江之声的77个瞬间”讨论，或私信浙江之声微信公众号，说出你的故事。期待与您一起为浙江之声庆生，共赴下一个77年的精彩。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你知道一份海鲜从海洋到你的餐桌要多久吗？
1: 是渔民出海捕捞一封的时间，2至3天。
2: 是去海鲜排档半个小时的车程。
3: 是菜场到我家的时间10分钟。
0: 都不是。一只500克重的乌贼需要生长10个月，一条110克重的带鱼需要生长12个月，一只250克重的梭子蟹需要生长18个月。生命需要呵护，成长更需要时间。休鱼护鱼，才能让我们年年有余。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4: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点30分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0: B 站一个会员全都有。
1: 那我晚上看球赛直播稳不稳？
0: 何止稳，电信万兆云宽带，毫秒级低延时，看球绝对丝滑。
1: 中国蓝电信电视，赶紧拨打10000号办起来呀。

0: 8:15。
1: 来猜一猜，今年五月杯前三名会是哪几支球队？
2: 那你也猜一下，今年浪姐哪几个姐姐可以成团？
1: 好，好，好，我现在。

0: 进去开几个会员，热搜和球赛一起追，倒看咱俩最后谁才对了。
1: 多大点事儿啊！移动高清一个会员就能看爱优盲腾热播内容。
0: 什么？一个移动高清会员全搞定？
1: 对，电视大屏高清看吴越杯比赛还免费，全场次随时看。你赶紧为自己的家乡加油去。
0: OK， 我这就去移动营业厅办了。未经事宜，请详询登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0: 北京时间8: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第一声，
1: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3: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0: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 浙江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心愿二字，点击参与奉献爱心。

0: 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1: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0: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1: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0: 北京时间8:59。
1: 连续8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领先1分，为您报时。
2: 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九胜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省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九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春风又绿江南岸，神仙居景区邀您登高赏景，不负好春光。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3: 出行有礼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2: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3: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2: 通信有保障，一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3: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4: 工银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0: 之声，浙江第一声。77年，我们记录时代脉搏，传递人间温暖。77年，我们拥抱融媒变革，探索声音新可能。5月25日，浙江之声77周年台庆日系列活动盛大启幕，诚邀你分享专属故事。微博参与话题“我与浙江之声的77个瞬间”讨论，或私信浙江之声微信公众号，说出你的故事。期待与您一起为浙江之声庆生，共赴下一个77年的精彩。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支付收款到账。
2: 他被时代的高墙隔绝，
3: 那位可以扫。
2: 在飞速发展的科技时代，忽略了步履蹒跚的老人。
4: 30号现在买不到，要在网上买的，窗口只能买到28号。
5: 大妈，你快点行不行？
2: 快时代并没有放慢脚步，等待老人。
6: 现在挂号是要用手机在什么公众号上面挂号啊？我也不会，不晓得怎么搞啊。
2: 新时代冲击而来，不管你接不接受。
7: 您好，请扫码点餐或使用纸质菜单。
8: 阿姨，一共10.09元，您可以现金，也可以扫码。
9: 你到了那医院以后，它有一个导诊台嘛？导诊台，你直接跟护士说，你说我年纪大了不会导。
10: 阿姨你好，你可以用电话预定一下。
11: 阿姨，我们这个 APP 是有关爱版的，你看字体可以放大。
2: 有温度的社会，增进快时代下的老人。关爱老人，要智能，更要有温度。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2: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13: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14: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0: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它们像散落在高原上的星星，纯净而明亮。它们或许很小，却承载着对世界最纯粹、最美好的想象和渴望。
15: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它的光。让每一份期待跨越屏幕，触手可及，让每一次善意无论远近皆有回响。
0: 微光成炬。

0: 点击参与，奉献爱心。
1: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2: 老婆，刚进小区，饭好了没？
3: 熟了，你快点儿，晚上我还要刷《雨玲玲》和《主角》，再看你的《低智商犯罪》。
2: 这么多平台你都开会员了？
3: 用中国蓝电信电视啊，爱优腾芒 B 站，一个会员全都有。
2: 那我晚上看球赛直播稳不稳？
3: 何止稳，电信万兆云宽带，毫秒级低延时，看球绝对丝滑。
2: 中国蓝电信电视，赶紧拨打10000号办起来呀！
0: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4: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5: 简单对话，
6: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7: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8: 大家好，我们是
9: 银河快递。
10: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5: 敬请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0: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城。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11: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0: 浙江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心愿二字，点击参与奉献爱心。
12: 这个周末别让美好被辜负，清晨用动感旋律唤醒沉睡的活力，让每一缕晨光都伴着节拍起舞。午后用新鲜资讯链接全球风云，在热点中洞察世界脉络。黄昏用温润书香浸润闲暇时光，让心灵在文字里找到栖息地，在这里听见中国故事的澎湃，在这里触摸时代脉搏的跳动。周末不设限，陪伴永在线，动力周末为您的假日充电续航，开启一段从容又丰盈的美好时光。
13: 以融合促发展，点赞浙江，点赞未来。
14: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平湖市传媒中心记者蒋一群。农民画的风格奇特，手法夸张，有着东方毕加索的美誉。那今天呢，我们要到嘉兴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毛根甫的农民画工作室去看看。他用40年的时间，把田间地头的生活点滴转化为一幅幅充满泥土芬芳的艺术画卷，让农民画这一地方文化符号走向全国乃至世界舞台。
15: 这个作品呢，范县呢，就是87年就在美国展出啊，还有里面高颖啊、连正的、曹桥银枝合一的啊。还有板上孝伟些的作品，我们小小的房子呢，怪不住啊这么大的农民画作品。
14: 毛根甫出生在平湖市曹桥街道的野马村，是一位地道的60后农民画家，曾从事农耕劳动，做过企业工人，却因为喜欢画画走上了艺术之路。
15: 我画画呢，我从小就喜欢，包括初中的时候我就画了一幅八圣老人画师画啊，得了个奖，然后呢从此更加喜欢画画，包括后来我学农民画呢，农村的主要农耕生活把它记录出来，全国来给获奖啊，所以说我对这个画呢一直在坚持创作40年了啊，我要把它这个文化传承下去。
14: 毛根甫老师说，嘉兴地区的农民画主体内容呢是以江南水乡的农村生产活动和日常生活为主，绘画手法自由，构图造型夸张，上色明快艳丽，有着浓厚的江南乡土文化特色。
15: 我们嘉兴农民画呢，因为江南水乡啊为主，画出来就是百姓的农耕文化啊，节日就是庆典啊等等，手法夸张啊， 不是拘束的。

0: 就是把这个农民化就是体验出来。
1: 毛根甫不仅是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也是农民化老师。2016年以来，他就是嘉兴市南湖区新丰镇中心小学的农民化外聘老师，每周都会到学校教学生画画，个人还开设了多家农民化培训班，收益学生已经有5000多名。
0: 我每周呢，基本上都在像朝桥新丰小学我都是外聘老师嘛，定期给他们上课，还有就是自己也开了培训班5月2期，我都在传承这个非遗，当地村民呢也。乐于跟着我学，包括我的学生的全国各地都有。
1: 6年级学生毛家雷已经学农民画2年多了，他最喜欢画乡村田野生活。
2: 就是画了一种农村放牛时候牛的食草，这个图是我在书上看的，这颜色是我自己想的出来的，挺喜欢的。农民画画起来挺好玩的。
1: 除了在学校党军服务中心里给大朋友小朋友们上课，毛根甫老师还积极利用自身的影响力，坚持在网络上直播授课，让更多想学农民画的爱好者有机会学习农民画。
0: 我基本上每天像视频号抖音上我都开直播教程的这个我也很高兴能跟全国各地的爱好者一起学习探讨，把这个非遗更好的传承下去。
1: 此外，毛根甫还借助画展等方式，把自己的农民画作品分享出去，走向世界，扩大中国民间农民画的影响力。在他的工作室中，静静地摆放着各种奖杯证书，诉说着这些饱含中国乡土深情的农民画曾远渡重洋，在美国、澳大利亚、西班牙等10多个国家展出的故事。
0: 最满意的作品呢，我还是85年画的范乡后来转了10几个国家有些朋友都收藏。抗疫的时候呢，我画了40来幅作品在中国新闻网、全国党媒体上联播的。我又是嘉兴市消防线索大使，2020年呢登在中国消防杂志还有10幅作品呢登在中国应急管理报。所以呢，我把这个技术要发扬光大。
1: 一张张色彩绚丽的农民画，书写了毛根甫和他40载非遗传承。截至目前，毛根甫已经获得了各类奖项180多项，拥有6个省级荣誉称号。真正实现了从农民工到高级工艺美术师的蜕变，他的工作室也被授予嘉兴市乡村文化名师工作室称号，成为当地重要的文化地标。展望未来，毛老师说，非遗传承需要既保留传统韵味，又需要创新贴合时代。
0: 接下来呢，我要把我们的农民化融合纹理小朋友呢来更好的体验，同时呢，我要把这个农民化做成各种衍生产品让更多人喜欢农民化，爱上农民化。
1: 真正的手艺从不是固步自封的固守，而是以开放的姿态让文化在代际传递中生长出更加蓬勃的生命力。毛根甫的这一份传承早已超越了技艺本身，成为了一种连接过去和未来的精神纽带。
3: 以融合促发展，点赞浙江，点赞未来。
4: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萧山台记者叶芳。近来以极简构图、东方意境为特色的留白式景点持续出圈，在杭州萧山的湘湖景区，湘湖越界景点凭借着低保和江南景致，成为了留白美学落地的典型样本。走进湘湖越界，10余座徽派建筑依水而建，白墙黛瓦，飞檐翘角，小桥流水，青石板路蜿蜒其间，勾勒出一幅江南水乡水墨画卷。景区摒弃了传统商业街区的密集业态，保留了大片临水空间、自然绿地，让游客在移步换景中感受无景胜有景的意境之美。湘湖越界市场推广部负责人魏佳莹说，
5: 可以看到我们有些戏台，包括我们有些桥，都是尽量保留它原有的一些形态。那我们有一些店的招牌，它其实就是小小的摆在我们的白墙边上，那其实也是不做一个特别大的，有点喧宾夺主这样的一个感觉。
4: 当下年轻游客逐渐成为文旅消费的主力，他们的出行需求从打卡观光转向对体验感、松弛感的追求。湘湖越界通过空间留白还原了文旅最本真的美好，让游客在简约的空间中获得精神上的满足与放松。游客卢余旭说，
6: 确实这边景色比较好吧，属于那种世外桃源嘛，比较淡淡雅的这种感觉。
4: 同时相互越界在留白的基础上精准地植入了高品质文旅业态，引入了高端餐饮、湖景住宿、文化书院等项目。相互越界市场推广部负责人魏佳莹说，
5: 我们的业态其实也是根据这些客群去设定的，那像他们可能家庭出游要家庭聚会，那可能我年轻人出来休闲度假，也是结合这种客群的考虑去做这样的一个业态的。其实相当于是在古朴的建筑形态里面融入了我们现代审美的设计也好，包括我们现代审美的现代的一些业态也好，都是相互结合的，就有一种旧瓶装新酒的感觉吧。
3: 以融合促发展，点赞浙江，点赞未来。
6: 浙江之声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安吉县融媒体中心的记者汤迪。进入五月，天气悄然升温，安吉县多家漂流景区开启了本年度运营，引动清水清凉休闲热潮，带动玩水经济同步升温。上午，位于昌硕街道三友社区的石马花溪漂流景区内，游客乘坐皮筏逐浪而下，感受泼水溪水乐趣。游客周先生，
7: 水质非常好，太刺激了，有一点点的凉，但是也还行，也还能受得了。
6: 凭借城区近郊区位通勤便捷的地理优势，石马花溪漂流自去年试运营以来，持续升级景区设施，优化河道运维防护，打造配套营地，成为安吉县的热门漂流之一。景区早鸟票从今年3月12号开售，目前已售出30多万张。除了石马花溪漂流，位于梅溪镇铜山村的引江谷瀑布漂流也提早开漂迎客。凭借优越的自然环境、特色的玻璃滑道以及四季的漂流体验，该景点精准覆盖亲子家庭、年轻组团等多元客群游客。
8: 今天体验特别好，因为很适合小朋友，有点刺激又不是太刺激的样子，我们蛮喜欢的。
6: 据了解，引江谷瀑布漂流全程2.5公里，高差达110米的漂道穿村而过，全程动静结合，难易适配，既有山野激流逐浪的趣味氛围，又兼顾亲子家庭平缓安全的游玩需求。引江谷瀑布漂流销售经理秦明谦，
9: 也是为了7、8月份漂流高峰期呢进行一个预热。今年五一假期整个假期客流量达到3到4千人左右。
6: 据了解，目前安吉县已有龙王山峡谷漂流、深溪峡谷漂流、藏龙百瀑漂流等10多家漂流景点提前预热，共同点燃安吉夏日玩水经济的热度。

告别一周的忙碌和疲惫，是时候给自己一个放松的周末了。在这个阳光正好、微风不燥的时节，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让身心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尽情舒展，去发现那些隐藏在角落里的小确幸。浙江之声动力周末，云游浙江，邂逅美好。

0: 各位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平武市传媒中心记者殷涛。趁着阳光正好，您有没有离开城市去乡村走一走呢？现在乡村度假正流行起新时尚，去村咖坐坐，去乡野躺平，一杯咖啡，一片田园，成为越来越多人逃离城市喧嚣放松身心的选择。在嘉兴平湖就有不少人气很旺的村咖。一早，平湖市广城镇山塘村明月山塘景区内的寂静农场咖啡便迎来了客流。这家坐拥百亩田园视野的庭院咖啡馆由老房改造而成，在保留乡村风貌的同时，将田园风光框进窗景，以其开阔的景致和悠闲的氛围吸引了不少长三角游客专程前来打卡。
1: 平时生活压力也大，那可能放假就有机会来这边放松放松，也挺好的。
2: 乡下人太多了，在这个乡下空气好，视野要好，感觉舒服多了。
0: 同样火爆的还有平湖市中代街道北庄帮的花絮咖啡。这家今年三月末新开的咖啡馆将白墙黛瓦与精致庭院结合，河边鲜花盛放，虽开业不久却已经积累了不少回头客。
3: 已经来了4-5趟。因为它这边的话呢，其实设计的每一个点都是非常精美的，哪怕有个小花，这些花都是它亲自养的，因为它本身就花花草草养得很好。譬如说你拍一个背影，每一个角落无死角，随便拍。
0: 与城市咖啡馆不同，乡村咖啡馆的核心竞争力在于咖啡加乡村体验的深度融合。花絮咖啡的负责人将城里的花艺咖啡经验带到乡村，不仅提供精品咖啡，还结合时令推出野米饭等乡土体验项目，恰好满足了游客多元化的聚会需求。花絮咖啡负责人任慧平：
4: 昨天接到一个客户，他电话里面他在说，他有一波朋友，有些人喜欢吃野米饭，有几个人喜欢喝咖啡吃甜品。他问我，就是我这边有没有，那正好我们就是两者都有，符合他们的条件，然后他们觉得就是这边很好，就是选择了这里。
0: 市民金女士：
5: 我就感觉很放松，刚开始我在那边做野米饭嘛，在那里炒炒，感觉哎呀，感觉回到小时候，然后到这里来又喝点咖啡，感觉很放松。
0: 村咖的走红是假期休闲需求升级的体现，更是乡村文旅业态创新的缩影。除了在各个乡镇打卡村咖，主打休闲放松的乡野亲子游也成为了许多游客的不二选择。占地1200亩的平湖市玉园乡野度假村和传统景区特种兵式的游览不同，这里开阔的自然环境、推窗结景的特色民宿，让周边大城市的游客络绎不绝地来到这方天地，真正得以慢下来享受假期。度假村市场传讯经理许维康：
6: 入住率是一个爆满的状态，游客的话是上海的居多，浙江周边像杭州啊、苏州也是有的，家人还有小朋友一起出来，这样的一个状态。
0: 园区在体验项目上做足了文章，其中最留客的还是那口地道的春之味。园区不仅推出了经典的平湖特色野米饭，还创新搭配了海鲜、烤乳猪等多种套餐，用美景加美食加游乐的一站式服务，契合了市民的休闲需求。
7: 通常我们理解，就周边那些公共的景点会人比较多一点，如果是像我们玉园这样的独享的，可能更适合进行自驾游，比较不那么的拥挤吧。避开主要的一个客流，

0: 上海过来一个半小时，还比较方便。对，
1: 之前来团建说这边环境很好，所以我们就想带小朋友一起过来玩一下，人少一点，然后就是那种空间就比较大的那种吧，小朋友玩起来也比较开阔。
2: 从看人海到入乡野，旅游消费观念的转变正为平湖的乡村文旅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美丽的田园与乡野风光不仅装下了长三角游客的诗与远方，也折射出平湖在打造高品质差异化休闲旅游目的地上的成功探索。
3: 诗画江南，活力浙江。
4: 点赞浙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嵊州台的艳丽。近日全新开放的绍兴嵊州市桂门乡云崖瀑布景点成为人气火爆的网红地标，走进这里宛若一场融合自然山水、历史风雅与现代休闲的文旅盛宴。今天呢，叶丽也是到了现场，给大家探探有哪些好玩的。云崖瀑布位于嵊州市桂门乡叶村西施岩自然村，近乎垂直的山崖上，一条瀑布飞流直下，如白练般注入潭中。当轻轻的山风吹动发丝，四周弥漫着的水雾扑面而来，很是清凉。瀑布附近呢，一家写着云崖瀑布咖啡的小店吸引游客驻足休憩，以山川瀑布为目，潺潺的溪流为乐，不少游客手捧咖啡坐于崖边平台，一边品味醇香，一边欣赏飞流直下的壮景，在自然山水间享受独特体验。游客张文莹说，
5: 看着这个瀑布，听着瀑布的声音，然后喝着咖啡，就感觉很舒服，坐在这里听着喧嚣的瀑布声，反而觉得心里更加宁静了，整个人都放松了下来。
4: 一条小溪从瀑布潭流出，向下游蜿蜒而去，溪水潺潺，清澈见底，隐约可以看到鱼儿在水底游动。溪滩边一些游客带着孩子在玩水嬉戏，还有的游客在用网兜捉鱼。游客葛云良带着一家人前来，他说，
6: 这次趁着休息我们一家人出来玩，小孩子也还蛮喜欢这里的，这里又能玩水，还能抓鱼，还有活动，感觉还蛮不错的。
4: 游客王胜军是一个人过来游玩的，长期从事办公室工作的他对这里的青山绿水赞叹不已。他说，
7: 这里环境挺好的，山也绿，水也清，然后空气也很清新，我觉得我下次会带家人一起来这边玩的。
4: 现场呢，还有身着古装的 NPC 穿梭于人群之中，与游客在进行互动的答题。古风投壶、欢乐套圈等趣味闯关环节，巧妙地结合传统文化与现代娱乐，进一步地丰富了游客的体验，吸引了游客踊跃参与。游客沈金涵说，
8: 刚刚一来感觉风景非常的漂亮，然后工作人员态度都非常的好，非常的热情，然后这里的那种各种项目非常好玩，找到了一种童年的记忆。
4: 好了，说了那么多，你是不是已经心动了呀？那心动不如行动，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约上三五好友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开启导航定位到嵊州市桂门乡西施岩自然村就行。西施岩，西施呢就是四大美人之一的西施。

0: 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1: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2: 永上一大药房五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上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3: 告别一周的忙碌和疲惫，是时候给自己一个放松的周末了。在这个阳光正好、微风不燥的时节，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让身心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尽情舒展，去发现那些隐藏在角落里的小确幸。浙江之声动力周末，云游浙江，邂逅美好。

0: 大家好，我是移动爱家大使郭晶晶。家庭的幸福绝非偶然，需要我们用心去经营，用爱去连接。
1: 中国移动暖心推出爱家亲情圈活动，上中国移动 APP， 进入移动爱家专区建圈，最多可享5GB 流量。
2: 不止这些，亲友互打可免单3个月，分享好友建圈还能领聚餐、出行、生活等好多项权益券呢。
1: 快快带我一个
2: 来吧，快乐分享从中国移动爱家亲情圈开始。
3: 这场吴越杯球赛我要全程直播，
4: 我带了中国移动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超级直播神器，保准你这次网络体验拉满，直播超高清，粉丝狂狂涨。
3: 这么牛？
4: 那是，这个超级直播神器有16根蜂窝天线，能360度捕捉信号，还有中国移动 VIP 专属网络保障，网络当然牛。
3: 哇，超级期待。
5: 更多详情请详询浙江省内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6: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7: 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哎，接下来这波补贴啊，浙江的听众是人人有份啊。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特别呢在节目当中发放眼贴体验装，有以下这些眼睛问题困扰的朋友们都可以参加试用啊。譬如说你长时间开车，然后呢就发现啊这个看屏幕啊，或者说是其他的啊，这个眼睛干涩又累，特别影响你的工作，还有迎风流泪的，哎，你就可以拨打400-833-1912来试试咱们的好视力正气眼贴。今天打电话的朋友们啊，你完全可以放心，这个呢是26年的大品牌了，好视力你可以放心的去试用啊，反正也不花钱，对不对？先试用一下，好了你就留，不好的呢你直接退就行了。那么这种眼贴呢，你贴到眼睛上啊，就会让你非常的水润和舒服，缓解你的干涩和酸胀。所以说呢，拨打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的朋友，每个人呢能够多补贴3重礼，除了让你体验78块钱的蒸汽眼贴，额外呢再送你一套有助于睡眠的草本健康枕，然后再给你一瓶叶黄素，好不好？各位，现在呢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
8: 周末是什么？是慵懒晨间睡到自然醒的惬意，是漫步郊野纵情大自然的浪漫，是围炉夜话与亲友欢聚的治愈，更是生活乐章随心所调的频道。浙江之声动力周末，唤醒你的每一段周末时光。
9: 欢迎收听点赞浙江，我是安吉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陈露。日前，一场名为《一起自然里的艺术生活节》在安吉县虎溪湖畔热闹上演。热闹的市集、清水运动、悠闲的人群，勾勒出一幅人水和谐的生动图景。这幅图景背后是安吉打造的幸福河湖项目。上午，虎溪旁的滨水公园一派热闹的假日景象。蜿蜒的滨水绿道上，三五成群的骑行者穿梭而过，迎着清风欣赏沿岸风光。开阔的缓坡草坪上，游客们支起一顶顶帐篷，孩子们在水边玩耍，大人们逛市集散步闲聊，听流水潺潺，享受清风拂面的假日时光。市民徐宝杰说，
10: 这个河边公园非常宝藏，我刚刚逛了市集，有非常精美的小东西，还有很多好吃的，我看了很多景色，我计划跟我小姐妹在这待一整天，大大出片。
9: 随着天气转暖，清水项目成了岸边公园里最火的体验项目。清水平台上免费开放的桨板体验活动人气爆棚，五颜六色的桨板在清澈的水面上画出一道道涟漪，欢笑声与水波声一同荡漾。刚体验完桨板的小朋友满脸笑意地分享着感受。
11: 我刚才坐桨板，感觉这个湖水很清澈很绿，湖岸的话很大很开阔，就会感觉在大自然中生活就是很自在。
9: 北京游客方渊划完桨板后还细细回味着当时的场景。
12: 感觉蛮快乐的，小鱼在那游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的，刚好一只白鹭我前面飞过去啊，就感觉很生态很自然。在安吉的话，就你人走着不知不觉好像看看就坐到河边，就是一条绿色水脉，就跟生活结合在一起了。
8: 这份触手可及的清水快乐和时尚活力，正是来自安吉倾力打造的幸福河湖项目。在幸福河湖建设过程中，项目团队创新采用台式大放脚堤防设计，将以往传统的硬质混凝土堤岸改为缓坡草坪，种植原生植被，并且适度开放水域岸线空间，打造15分钟清水圈。安吉县水利局幸福河湖建设项目

0: 负责人邱朝伟说，
1: 采用了一个分段式的设计，在我的左手面呢，我们采用了一个天然块石堆砌的一个方式做了一个护岸，那在我的右手面做了一个大斜坡，在洪水来的时候可以增加一个行洪面积，保证一个周边的安全。斜坡上采用的是一个模拟自然缓坡的一个形式，可以为周边的老百姓和游客提供一个休闲和清水的空间。
0: 当原本硬质的水岸防线变成柔和的生活空间，湖畔两岸32公里滨水绿道串起了一个个口袋公园、休闲节点，水清岸绿了，空间打开了，人气就来了。这次艺术节选址在这儿，看中的就是这里的好环境和天然流量。在每个假期，这里还会不间断地开展自然画展、露天电影、萌宠派对、音乐会等活动。一起自然里艺术生活节活动策划蒋青阳说，
2: 它是一个完全是自然里面生长出来的城市会客厅，我们只需要把一些有趣的好玩的内容把它引进来，把每个点位去串联起来，那这里其实就已经是一个很有活力的一个空间了。
3: 以融合促发展，点赞浙江，点赞未来。
4: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点赞浙江，我是余杭区融媒体中心记者可一。五月份的调息微风送香，西斜大唐乌龙涧至平遥码头段的堤顶绿道上也是热闹非凡，市民们跨上崭新的追风者单车，开启了一场与春天的浪漫之约。在队伍前方，身着鲜艳运动服的年轻人身姿矫健，时而如离弦之箭奋力蹬踏，风在耳边呼啸，时而放缓速度悠然赏景，笑容满足。不远处，中年夫妻并肩骑行，一群小朋友们骑着儿童版单车，仿佛一群活泼的小精灵，在绿道上你追我赶，清脆笑声如银铃般为春日骑行添了灵动色彩。市民黄昌奇也是其中一员，他满脸兴奋，迫不及待分享独特骑行体验。
5: 今天的骑行的车辆跟我平时出行的车辆都不一样，然后这个车骑起来的话，它好像是有两种模式，一种是慢速，一种是快速，骑起来会速度会更省力更快。
4: 黄昌奇口中的这款单车正是本次落地调息的 HELLO 最新款 B10 追风者单车，也是浙江地区的首发之作。这款单车专为景区绿道、滨水步道等中长距离休闲场景研发，堪称旗舰级的文旅专用车。外观上，车身采用镁合金材料，轻便有防锈，加宽的轮胎、人体工学车座和可调节车把，让长时间骑行也不易腰酸背痛。市民胡先生说，
6: 我平时就喜欢在杭州骑行，那这次看到这么漂亮的自行车，那肯定要试一下的。那现在嘛，天气不冷不热的，而且整个调息沿途的风景都很漂亮，感觉整个人都放松下来了。
4: 对于这批西上线的单车，杭州余杭林业水利投资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万小杰也给出了详细的介绍。
7: 目前是试运营阶段，在乌龙涧至平遥码头沿线25个站点投放，然后根据这3个月的骑行的用户的反馈及周边的老百姓的一个需求，然后再根据现场的实际情况来根据投放的位置的更换。
4: 随着追风者单车的上线，调息沿岸的绿道也变得更加热闹起来。沿着绿道悠然骑行，一侧是波光潋滟的调息，溪水悠悠流淌，另一侧是繁花似锦、绿草如茵的景致。这批单车的出现不仅为市民提供了一种健康环保的出行方式，更成为了连接人与自然、城市与乡村的桥梁。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不妨找个闲暇时光来调息，开启一场骑行之旅，让身心在这如诗如画的美景中尽情沉醉。
8: 五月春风和煦，正是踏青品茗的好时节。在济宁畲族自治县的陈兆乡，千亩茶山层峦叠翠，畲歌婉转，茶香漫野。这里不仅有如画的生态茶园，还能亲手采茶，体验非遗制茶，更能在湖畔围炉煮茶，漫享一段充满畲乡风情的诗意假期。各位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济宁县融媒体中心的记者徐熙。今天的点赞浙江，就请跟随我一起走进这片治愈人心的绿野仙踪。走进济宁陈兆的万亩生态茶园，仿佛跌入了一片绿色的海洋，放眼望去，

0: 去，连面的茶笼随山势起伏，新芽缀满枝头，微风拂过，茶浪轻响，空气中满是清新的茶香与山野的气息。游客们三三两两漫步在茶笼间，或打卡拍照，或俯身采青，沉浸在这份春日的宁静中。如今沉浸式的茶文化体验正成为这里最大的亮点，游客不仅可以观赏茶山美景，更能亲手采摘春日茶青，参与从匠心揉捻到古法制茶的全过程，感受非遗手工制茶的独特魅力。看着自己参与制作的惠民茶在杯中舒展，茶汤澄澈，蓝韵悠长，这份春日山野的本味格外的醉人。
1: 平时在城市里工作节奏很快，来到这里感觉整个人都慢下来了，自己采茶，看师傅炒茶，再喝上一杯，感觉特别有仪式感，身心都被治愈了。

0: 当然，来到畲乡，怎能不体验独特的山哈风情？婉转的畲歌，叮咚的吟市，非遗首座畲乡长桌宴、特色茶宴、山野市集，热闹又有序。地道的乌饭麻糍、山野风味佳肴轮番登场，让游客的舌尖与身心一同被治愈。
1: 我们希望把茶文化和畲族文化深度融合，游客到这里不只是喝茶看景，更是体验一种生活方式。五月正是春茶采摘的尾声，气候宜人，非常适合来一场放松身心的茶旅，感受慢下来的春日浪漫。
0: 春和景明，茶烟袅袅，一城山野满目茶香。在济宁城赵，青山绿水间的那一盏春茶，不仅盛着山野本味，更盛着畲乡儿女的热情与诗意生活。周末不妨给自己放个假，来城赵吃茶去，在茶香与畲韵中解锁一份春日限定的松弛与悠闲。感谢收听今天的点赞浙江，我们下期再见。

0: 浙江听众赶紧来参加，惊喜福利不断。我们节目组特联合好视力，在节目中征集100位眼睛干涩酸胀模糊不舒服的听众，让大家无忧体验眼贴效果。如果您用眼时间长，眼睛就干涩酸胀的发沉难受，视疲劳特严重，还有的视物模糊，看东西模糊发雾，赶紧打400-833-1912买就能先体验78元蒸汽眼贴，400-833-1912，这可是和中国航天合作的眼贴，荣获3项国家专利，草本精华加速吸收，效果很明显，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特别轻松，模糊干涩流泪都能早缓解。10分钟内拨打电台专线400-833-1912，周期买好视力，福利更多。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再送叶黄素和太阳镜，电台专属福利。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1: 永尚一大药房5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2: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心愿在清清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心愿，奉献爱心，用善意。

0: 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 浙江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心愿二字，点击参与，奉献爱心。
2: 以融合促发展，点赞浙江，点赞未来。
3: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余杭区融媒体中心记者陆阳。初夏的风一吹，枝头的果子就开始悄悄变色了。最近呢，杭州余杭的田间地头，紫黑发亮的桑葚挂满了枝头，空气里都是这个清甜的味道。那一年一度的采摘季也正式热闹开场了。今天呢，就带您去余杭的仁和和平遥的桑葚园里转一转，把这份新鲜的初夏甜蜜装进篮子里。我们先到仁和普宁村的一家家庭农场来感受一下，这里有近30亩的桑树林，游客们呢可以提着竹篮穿梭其间，弯腰就能挑选，抬手就能采摘。那走在桑树林间，我们可以现摘现吃。游客高南琴一边摘一边说：“
4: 个头很大，也很甜，也没有虫子，很干净，这里空气很好，这里来搞活动、来玩很好的，来采桑葚。”
3: 农场负责人张美农介绍，这片园子里种有大石一号、红果白桑葚三大品种，有近7000棵桑树。目前桑葚采摘能一直持续到5月下旬。他笑着告诉我们，
5: 到5月25号左右吧。今年的果的话产量比较高，预计有40吨左右，比去年增长20%左右。
3: 接下来我们再去平遥镇的另一处桑葚种植园看看，碧绿的桑叶间，紫红的果子沉甸甸地垂挂下来。这里主打的是5紫10大桑葚，果肉饱满，汁水丰富，而且富含天然的花青素。那听说花青素这里的含量啊非常高，颜色越深呢含量越高，紫黑紫黑的桑葚呢甚至比蓝莓的花青素含量还要高出不少。那除了鲜食之外呢，这种果子拿来泡酒榨汁也特别的合适，回家呢还能继续来享受这份甜蜜。游客万先生说，他是被朋友推荐来的。
6: 那我是公司在旁边嘛，然后我再来买一点，这个是朋友推荐的，所以我来的，还不错。然后我过两天还会带亲人来摘一摘。
3: 园区的负责人杨奇峰也跟我们聊了几句。
7: 桑葚呢也种了大概15亩的样子，今年其实我们这个桑葚的产量呢其实是相当可以的，因为今年天气好，口感也相当不错，那么甜度也很好。
3: 其实摘桑葚这事儿本身就带着满满的童年回忆，小时候爬到树上吃到饱，满嘴紫黑还不肯下来，而现在呢则是带着家人走进果园，不仅尝到了最新鲜的滋味，还能跟孩子一起重温那种最简单的快乐。那趁着天气晴好，约上家人朋友来我们余杭的桑葚园里走一走，摘下几颗放进嘴里，甜中带一点点酸，满口都是初夏的味道。那记者也帮大家打听了一下啊，仁和街道普宁村的家庭农场和平遥镇的生态农场目前都是正值盛果期，攻略呢搜索名字啊就能导航到达。那最后提醒大家一句的就是，桑葚的汁水非常的丰富啊，吃完之后手指和嘴唇都会染上漂亮的这种紫黑色，但这也是我们采摘的一个勋章啊，所以提醒大家一定要多带上几张纸巾。

0: 北京时间9:59。
1: 连续八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九胜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省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春风又绿江南岸，神仙居景区邀您登高赏景，不负好春光。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3: 出行有礼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2: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3: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2: 通信有保障，一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3: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4: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10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5: 永上一大药房5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上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0: 之声，浙江第一声。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身处繁华，渴望自然，渴望自由的呼吸，治愈喧嚣的解药也许来自音乐。

0: 跟着韵律摇动身体，那一刻好像抖落了盖在身上的灰尘。动力周末，用音乐给自己充点电。
1: 假日读书。

这几天刷朋友圈，全被一部潮汕方言电影刷屏了。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几乎纯素人主演，没有大规模宣发，但靠着看过的人口口相传，豆瓣评分悄然升至 9.1， 成为近十年来第四部开分破9的华语片。成本仅有1400万，如今上映16天，预测票房已达10亿。影片取材于真实的华侨往事，以一封侨批为线索展开。侨批又称银信，是晚清至20世纪70年代海外华侨寄回家乡的信款合一凭证，讲述了孙子小伟远赴泰国寻找当年因战乱下南洋，在当地再婚安居的富豪阿公郑木生，却误打误撞揭开阿嬷叶淑柔和陌生女人谢南芝之间横跨几十年的误会与情谊。看过这部电影的人无人不被其中的情谊打动，不是那种轰轰烈烈的情，是藏在寻常日子里不说出口也知道的那种情谊。朋友之间的情谊，一个人在异乡落难，同胞互相搭把手的仗义，夫妻之间的情谊，丈夫在外吃苦，把钱寄回家乡，期盼团圆与平安的惦念。还有一个人对自己的情谊，不辜负本心，一生忠于自己。回望谢南芝与叶淑柔的一生，我们得以看见女性身上最动人也最珍贵的力量。谢南芝，你的心理韧性决定你的人生上限。谢南芝第一次出现在观众面前是以一个被误会的身份，孙子小伟远赴泰国寻亲，以为阿公在南洋另组了家庭，那个二房就是谢南芝。可真实情况却是郑木生早逝，无亲无故的谢南芝出于情义照顾了他的妻儿18年。这个开场既是误会，也是这个人物最深的底色。他做的最重的事，恰恰是最长时间里没有人知道的事。故事的一开始，谢南芝只是一个他人眼里有些斤斤计较的错主走仔，是注定会嫁出去的房东女儿。她谨小慎微，严守旅店规矩，很少因为旁人求情而动容，但又会因为一根冰棍通融，让对方吃交房租。如果没有意外，她的人生可能是招婿上门，守着这间旅店照顾老父亲一辈子，直到一场大火把旅店烧了个干净，赖以为生的房产没了，父女俩的底气一夜之间清零。摆在谢南芝面前的是两条现成的路，一条是去打零工，洗碗洗衣，用力气换饭吃，另一条是有人替他指好的，找个有钱人嫁了，这辈子就安稳了。他选了第三条，摆摊认字，

一边卖无米果维持生计，一边捧着书本慢慢学。他从郑木生身上明白了识字的意义，从一代代下南洋的同乡身上看见了与故土的连结。那峰峰峭壁里藏着的不只是钱，是一个人在异乡活下去的理由。他把这份理解慢慢化进自己的人生，从认字到能够带人写信，到最后站上讲台教孩子学习中文。在废墟之上重新扎根，郑木生离世之后，他用一双手撑起两个家庭，活成了别人的依靠，也做了自己的靠山。生活里我们总会遇到措手不及的难，工作被全盘推翻，付出真心的关系突然走散，辛苦经营的成果瞬间归零，很多人被一次重击打垮，就困在原地再也不愿起身，把后半生都耗在对命运的抱怨里。然而能撑起人走过至暗时刻的，是一份打不倒压不垮的心理韧性。摔碎了就重新拼起来，火烧了旅店就从废墟里再长出新的日子。心里有韧性的人，从来不会把人生困在某一段坍塌的日子里，而是永远都有向前走的可能。能扛过多少苦，也能接住多少福，弹不垮的韧性是一个人最高的人生上限。叶舒柔，去做具体的事儿，用行动托举自己。比起在泰国路见不平见义勇为的郑木生，比起一个人养活两家人的谢南之，留在家乡的叶舒柔似乎显得内敛不显眼，但他无疑是另外两个人的精神支柱。郑木生在异乡最难熬的时候，支撑他继续扛下去的是家里还有人在等。谢南之在无数个孤立无援的夜晚能够继续提笔写信的力气，也来自那一封封从潮汕寄来的家书。当叶舒柔得知真相全貌，他静静地收起好橄榄菜，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语气却轻的好似寻常一句闲话，他要去泰国见谢南之。在电影的映后对谈里，鲁豫问导演，为什么影片里橄榄反复出现？导演说，从橄榄打下来到洗到最后熬完大概三四天，刚好是孙子去泰国找人的过程，是一个平行的时间线。我想拿熬橄榄菜这件事儿去映射阿嬷的生活状态，她永远在做具体的事情，认真熬完一锅橄榄菜可以伴她度过悠长的岁月。这件事很具体，会让他平静，会治愈他，这是我感受到的老一辈。鲁豫接了一句，他在内心最波澜壮阔的时刻做的是最具体细致的事，绣花。命运给他什么，谢南之就接住什么，然后沉下心把手里的每件小事做好，熬一锅橄榄菜

的每一件小事做好。这背后有一套心理学的逻辑，叫行为激活。简单来说，就是不是心情好了才去做事，而是先去做事，心情才会慢慢好起来。将情绪放大，只会让自己陷入无尽的内耗中走不出来。必须先让身体动起来，哪怕只是洗个碗，出门走一圈，身体先走，情绪便会跟着松动。一锅橄榄菜，一针一线的绣活，一次弯腰拔草，一顿认认真真做出来的饭。带着情绪去做那件具体的事，做着做着，情绪就过去了。应对无常最好的方式，从来不是坐在原地想清楚答案，而是扎进具体的事情里，把每一个当下过好。心里有事做，心里有落点，过不去的大事会变成小事，跨不过去的坎会踩成了脚下的路。活得像自己是对生命最好的馈赠。当然，动人的从不止于电影里的故事，荧幕之外，无数平凡普通人身上也藏着相似的力量与情谊。饰演叶舒柔的吴少卿接演这部电影时已经82岁，他年轻时是糖厂一枝花，嫁了人，生了孩子，过了几十年普通的日子，是别人眼里典型的潮汕阿嬷。因为对镜头感兴趣，孙子做自媒体时把他带了进来，他慢慢成了潮汕网红阿嬷，也因此在导演选角时被看见。为了给海报签名，他第一次认认真真练习自己的名字。写完名字，他说：“我终于有了自己的名字。”小时候，他是某人的走仔，嫁人之后变成某人的老婆，再后来是某人的妈妈、某人的奶奶。82岁拍了这部电影，他终于有了自己的名字——吴少卿。还有一个人叫李德如，在影片中饰演旅馆工人如乙，说着几句蹩脚英文，憨厚可爱。现实里他有一个账号叫潮汕如乙爱唱英文歌，他从未系统学过英语，26个字母认不全，普通话里满是潮汕口音，但他想唱英文歌就去唱了。没有老师，没有基础，他用最笨的办法，在英文单词下面用潮汕话和普通话标注发音，把歌谱写满密密麻麻的专属密码。就这样，他唱出了自己独一无二的风格，一首潮汕话版 APT 让他迅速出圈。没有人告诉他可以这样做，还有太多人说不行，但他只是认定了就去做了。这是普通女性真实的力量，没有横空出世的天赋，没有老天眷顾的运气，有的只是在那些看似不得不的选择里，藏着的一股认定了就不回头的劲儿。不自怜，不沉溺委屈，不设限，不自我否定，在日复一日的生活量变里，慢慢接住细碎的欢喜。向外踏实迈步，不断拓展生命的边界；向内消化伤痛，及时翻篇，扎根自我。就像我的外婆从不内耗里的一句话，活得像自己才是对生命最好的馈赠。我们生活的时代什么都快，情绪来得快，散得也快，关系见得快，断得也快，大家都很忙，忙着焦虑，忙着内耗，忙着在各种平台上寻找治愈和解法。但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告诉你我，那些柔软又坚韧的女性从不怕失去，不急不徐，永远生生不息。那些真正扛过了苦日子的人也从来不谈治愈，只是再苦也朝前看，去迎接新的一天，只是熬一锅橄榄菜，慢慢等它凉下来，只是时时守住情谊，凭借着本心做事。不等情绪好了再动，不等条件好了再开始，不等被人看见了再觉得自己有价值。人生没有太晚的开始，也没有不该有的追求，只要你愿意，任何时候都能重新捡起自己的名字，活成你真正想要的模样。你可以为了家人扛住风雨，也可以停下来为自己活一次。

0: 你可以在岁月里温柔沉淀，也可以80岁依然对世界抱有好奇，去追自己想做的事。手边有事就做，日子要过就过。
1: 风雪压我两三年，我笑风清水如面，一壶浊酒手中握。

穿一双新鞋，刚好踏上没走过的路；撑一把雨伞，刚好接住没落地的雨；做一桌饭菜，刚好慰藉等待温暖的人；留一个空座，刚好遇见姗姗来迟的你。动力周末，听见幸福，刚刚好。

0: 最近网上流传这样一个观点，60岁以后，人生才刚开始真正考验你。不是看你还能赚多少钱，而是看你能不能真正活得明白。年轻的时候，我们靠的是体力、冲劲儿、胆识，可年纪大了以后，就要靠智慧、格局还有心境。深以为然，尤其是到了退休以后，你的每个选择、每次决定，都将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你晚年的生活质量。不少人总觉得退休就是卸下所有重担，从此享尽清福，守着老家的院子晒晒太阳，唠唠闲嗑，或是拿着积蓄到处旅游，打卡一个又一个景点。可日子久了才懂，漫无目的的清闲是最磨人的消耗，孤身一人的坚守是最熬人的孤独。当你有稳定退休金，还有三四十万存款，不必为柴米油盐发愁，更不必为生计低头。此时最该做的不是挥霍时光，固守一隅，而是趁着身心尚健，提前为余生做好规划。这份远见和智慧，谋的不仅是生活的秩序、精神的丰盈，更是晚年不慌不忙、有依有靠的安稳根基。木心先生曾说，生活最好的状态是冷冷清清的风风火火。所谓冷冷清清，放在晚年阶段，就是褪去职场喧嚣后人内心的平静，不随波逐流，不被外物轻易牵引。而日子过得风风火火，就在于心中有热爱，脚下有方向，不管到了多大岁数，都能把自己活得充实。然而最可怕的是把冷清的状态活成了孤寂，把清闲的日子过成了荒废，把玩乐当成了填补空虚的唯一方式，最终只留下满心落差。许多刚退休的人都迫不及待地奔向两种看似完美的生活图景，一种是到处旅游，用足迹填满时间，另一种是坚守老家，在熟悉的环境里颐养天年。然而这两种选择都可能悄悄将人引向同一种困境，在失去生活重心后迅速被空虚俘获。清明放假回老家时，碰巧遇上邻居孙姐，闲聊时问起她假期怎么没有出去旅游，她叹了口气表示不感兴趣了，刚退休时去过不少地方，国内的热门景点跑了个遍，一开始觉得新鲜又自由，可后来就越来越没意思了。孙姐直言称，以前觉得自己辛苦了大半辈子，手头也存了不少积蓄，不用担心吃喝的问题，老伴儿早些年生病走了，退休后自己一个人过清闲日子也挺好。儿女在大城市定居后，也多次劝他搬过去一起住，平时工作之余方便经常陪伴他，可他却觉得自己身体还算硬朗，不想给儿女添麻烦，也放不下老家的老房子老邻居，还想趁年龄还不大好好出去看看世界，便一口拒绝了孩子们的邀请。之后的日子里，他约着过往的老同事们逛了西北，去过江南，看了草原，还曾在风景好的城市旅居过一段时间。儿女们看他喜欢旅行，还给他报过跟团旅行，每到一个地方，他都会给孩子们拍照，分享自己的见闻。可这份热闹持续了一段时间后，他就因体力逐渐跟不上，渐渐取消了旅游计划。旅途结束后，回到家里，生活节奏的突然变化，让他一时间无事可做，那种热闹散去后的失落感也越来越强烈。每天除了做饭、收拾屋子之外，闲下来就看看电视，跟邻居聊聊天。可自从邻居搬去儿子家，他越来越觉得日子无聊。 更让他心慌的是，他感觉自己反应越来越迟钝，记忆力也逐年在变差。自从盘算了手头剩余不多的存款后，他更担心的是，以后这笔钱能不能支撑自己的晚年？万一遇到大病或者需要人照顾的时候，该怎么办？儿女虽然孝顺，但他们有自己的工作和家庭，总不能事事都指望他们。《菜根谭》里曾写道，人生太闲，则别念妾生。在这样又闲又慌的状态里，孙杰每天活得忧心忡忡，日子也过得煎熬。他常常对着空荡荡的屋子发呆，以前觉得宽敞舒适的家，后来却只剩下冷清和孤寂。所以当儿女再次提议接他去城里待一段时间时，他欣然接受了，准备假期后就跟儿子一起走，正好也可以借此机会好好规划下以后的生活。有多少人年轻时总盼着退休后能彻底放松，可真到了这一天，才发现没有目标的生活就像一艘失去航向的船，在茫茫大海中漂泊，内心充满了不安与迷茫。这样的经历并非个例，太闲的生活是晚年最大的敌人。活得太闲会让一个人慢慢丧失对生活的热情，身体机能也会加速衰退，内心世界也容易陷入孤独的困境。就像一口闲置的井，久而久之总会长满杂草，变得干涸。不可否认，旅游能开阔眼界，放松心情，但如果把旅游当成晚年生活的全部，甚至不顾身体状况和经济实力盲目跟风，就未必是好事了。看似热闹，实则舟车劳顿，身体往往吃不消，而且很多时候旅游只是走马观花，拍几张照片发个朋友圈，回来后内心依旧空虚。要知道，短暂的新鲜感过后，生活的本质问题依然存在。与其在退休后把首要任务放在旅游上，不如先为未来的生活做好规划。从工作状态的忙碌到日常生活的闲散，不是简单的减负，而是一场需要重新建立生活秩序的转型。有人曾向著名健康教育家杨炳辉请教，人老了之后幸福的根源是什么？87岁的杨炳辉教授表示，这个问题的关键取决于一个人的自理能力和自主能力。自理能力简单来说就是生活能自理，不需要依赖他人，就是保证晚年基本生活质量的前提。而自主能力则意味着拥有人生的自主选择权，遇事能自己拿主意，可以自由决定每天的日常活动，甚至是财务支配等，不必事事受制于人。只有同时具备这两种能力，才能在人生暮年真正收获安稳与自在。而选择在离子女近的地方重新谋生，正是为了更好地维系这两种能力。人到了一定年纪，身体机能难免会出现衰退，若独居在老家，一旦遇到突发状况，身边无人及时照应，不仅可能危及健康，还会让自理能力的维持变得困难。而在子女附近生活，既能在需要时获得及时的帮助，又不会过度依赖，保持了一定的独立性。同时，谋生并非指要像年轻时那样拼命工作赚钱，而是可以根据自身兴趣和能力，找一份轻松的、能与人接触的事情来做。比如在社区做志愿者，或参与一些文化活动等。这样不仅能让日子过得充实，保持与社会的连接，避免因生活过于清闲而产生孤独感和失落感，还能在工作中锻炼大脑和身体，延缓衰老，进一步巩固自理能力。 更重要的是建立起舒适适合自己的生活节奏，也能让你拥有更多的自主选择权，不必完全依靠子女。退休后重新谋生，谋的不是金钱，而是让你经营出一种有温度、有节奏、有支点的生活。就像身边那些退休后去做志愿者、学书画、教手工的人。
1: 10:30，
2: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

0: 牺牲。
1: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3: 和失落感，还能在工作中锻炼大脑和身体，延缓衰老，进一步巩固自理能力。更重要的是，建立起舒适、适合自己的生活节奏，也能让你拥有更多的自主选择权，不必完全依靠子女。退休后重新谋生，谋的不是金钱，而是让你经营出一种有温度、有节奏、有支点的生活。就像身边那些退休后去做志愿者、学书画、教手工的人，他们从不觉得自己老，反而在忙碌中找到了新的乐趣，越活越年轻。老戏骨吴彦姝也是如此，年近九十的他还是会经常出去拍戏，活在自己热爱的演艺事业中。有人曾问他，你都八十多了，怎么还出来演戏？孩子真不孝。对此他笑着回应，人每天坐在家里真的会很枯燥，必须要有自己热爱的事物，演戏也好，去老年大学学画画也好，有所追求就是最好。他也会和孩子保持各自的独立空间，但彼此需要时也会第一时间出现在对方身边。工作之余，他还会坚持锻炼，打篮球，练瑜伽，做平板支撑，每天都活得生机勃勃。他在离孩子不远的地方，以自己热爱的方式谋生，演戏、学习、锻炼，既保持了独立的生活空间，又能与家人便捷地相互照应，更在充实的节奏中收获了精神的丰盈与身体的康健。不禁想起国学大师南怀瑾说过的一段话，前途远大的人就要有远大的计划，眼光短浅只看现实的人，他抓住今天就好了，没有明天，或者抓住明天不晓得有后天。有一种人，今天、明天、后天都不要，他要永远。美好生活的永远并非指长生不老，而是在岁月的沉淀中始终保持对生活的热忱与掌控力。退休不是人生的终点，而是另一段精彩旅程的起点。真正聪明的老人都懂得在退休后趁早谋生，不是为了生存，而是为了生活。最高级的谋生也不在于挣多少钱，而是为自己构筑一个能抵御时间侵蚀、能安放灵魂的生活系统。始终记住，退休不过是换了一个舞台，而你依然是生活的主角。用一件有意义的事撑起晚年的时光，让自己在忙碌中保持健康，在充实中获得快乐，这才是晚年最好的活法。当你每天有固定的事做，有喜欢的人相伴，有期待的事发生，就不会觉得孤单，内心也不会空虚，反而会越活越精彩。国学大师钱穆曾在游览一座古刹时，看到寺院里种着一棵历经500年的古松，那一刻他不由得心生感慨，以前僧人种松树时已经想到寺院百年以后的发展了。这份深谋远虑正是我们经营人生时应有的格局，不只着眼当下的舒适，更要为长远的安稳打下根基。而在离子女近的地方构建一碗汤的距离，保持半独立的生活状态，便是兼顾亲情与自主的智慧选择。所谓一碗汤的距离，是指住所与子女家相隔不远， 汤熬好了送过去还温热，既避免了铜柱可能产生的摩擦，又能在需要时迅速抵达。半独立则是在生活上保持自主，不过度依赖子女，同时在情感上相互连接，彼此支撑。想要实现这样的状态，需要趁早备好以下三样东西。第一样，一个离子女近的落脚点，守住内心的安全感。在离子女近的地方安一个小家，不是为了依赖他们，而是为了在紧急时刻有人能听见你的呼救，在平常的日子里有人能陪你吃顿热饭。这个落脚点不需要大，不需要豪华，干净温暖就行。关键是它要在一个医疗可及、社交可及、亲情可及的位置。第二样，一份规律的生活节奏，守住健康的根本。人老了，健康是一，其他的都是零，而规律的生活就是健康的根本。在离子女近的地方安顿下来后，一定要给自己制定一份规律的作息表，每天按时吃饭、睡觉、运动、做事，用规律的节奏稳住身体，守住精气神儿。规律的生活能让身体机能保持稳定，增强免疫力，减少生病的概率。同时也要记得定期体检，有病及时治，不拖延，不硬扛。健康的身体是晚年享福的基础，是不给子女添乱的前提，更是自己安度晚年的根本。第三样，一笔应急备用的私房钱，守住晚年的体面。手中有30万、40万存款，别急着全部交给子女，也别一股脑地投进理财产品。给自己留一笔应急备用金，这是晚年最后的尊严和底气。这笔钱不用很多，存在随时能取的地方。它的作用不是增值，而是让你在突发疾病需要请护工，或者想换个环境住几天时，不用看任何人的脸色。这样既有亲情的温暖，又有独立的自由，既有子女的照应，又有自己的空间，才是真正把晚年安顿好了。人到晚年，手里有钱，身边有伴儿，心里有寄托，就是最大的福气。老话说得好，人不担心后路的唯一方式就是把前路走长。人生的幸福从来不是靠等来的，而是靠自己规划、自己经营的。趁早安顿好自己，找一件有价值的事做，保持规律的生活，守住独立的底气，把握好和子女的距离，才能把人生暮年过成有根、有盼、有温度的美好时光。
2: 周末的正确打开方式，是窝在沙发里把一部电影看两遍，是踩着人字拖去街角等一份烤串，是忽然被路边的吉他声留住脚步。发呆也好，狂奔也罢，只要你愿意，每一秒都能过得带感。浙江之声动力周末，陪你过每一个舒服的周末。这周你想怎么过？

0: 接下来啊，发布一条寻人启事，符合以下条件的，那您就是好视力要寻找的人。第一，年满50岁；第二，眼睛有干涩、模糊、流泪等问题。今天啊，有份福利送给您，领取条件很简单，只需打个电话400-833-1912买，就直接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试用更放心。400-833-1912，400-833-1912。好视力蒸汽眼贴是中老年专用眼贴，内含人参、黄柏等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好，见效快，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很轻松，眼睛干涩模糊流泪早用早缓解。50岁以上浙江听众周期买好视力福利更多，您能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大瓶叶黄素，再加豪华收音机，限量补贴100位听众，手慢无。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1: 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浙江体彩奖上加奖。
2: 5月6日至6月10日，买18元、28元、58元、88元大乐透套餐票，就有机会获得赠票，
1: 还有平板电脑、匹克球拍等你拿。详询当地体彩店。
3: 以融合促发展，点赞浙江，点赞未来。
4: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济宁融媒体中心主持人朱雨龙。就在这几天，国控宋都汇丰春雨第3届环芝麻山越野赛在山哈文化公园鸣枪起跑，近千名越野跑爱好者齐聚奢乡，以奔跑拥抱自然，用速度与激情征服赤木山。今年的环赤木山线路与往年不同，今天的点赞浙江，我们一起走进济宁的全新越野线路吧。山哈文化公园作为今年越野线路的全新节点，为本次赛事的起点与终点。在热身环节，您就可以感受到环抱于山水之间的千年山哈宫，这座宏伟的建筑群

0: 是全球首座系统展示千年畲族文化的精神坐标，是畲族人民纵览千年历史、回望先民足迹的灵魂归处。拾级而上，穿越东西两侧的迁徙之路与生态之道，沿途欣赏古朴的建筑群与层叠的台地景观，越野赛就这样在畲族风情圣地开始了。从山哈文化公园出发，您会触摸到一个民族与山相守的信仰，会在奔跑中听见那些未曾消散的歌声与故事。景宁县海拔184米，赤木山顶1519米，而环赤木山越野赛最大的难点就在于登顶赤木山的趣味与煎熬，以及由高点坠落至俗世人间的体验。当您双脚踏在景宁这片沃土上，才能够感受到畲族的文化艺术和他们关于山的信仰与执着。您无法想象在海拔1519米的赤木山顶，这份由越野跑聚集的热爱将延伸出怎样的情景。于森林深处酣畅淋漓，眼睛天堂，身体地狱，在极致的风光里击碎万语和千言，感受这个让人哑然一惊的美妙世界。也唯有当年置身山间，手脚并用攀上长坡，亦步亦趋下到山底，您才会明白华东最美防火道这几个字的含金量。25千米女子组选手曹薇，
1: 在入赛的这个环节提前能够来到这里的话，会感觉到心旷神怡的那种感觉，因为夏天人会浮躁，如果来到景宁，来到赛道，来到山上的话，整个人会非常的舒心和愉悦，就是很适合就是工作压力之外之后再进山感受那份静谧吧。
0: 今年的这场赛事设42千米、25千米、10千米三个组别，赛道串联山哈文化公园、赤木山、草鱼塘森林公园、濮阳水库、天堂湖、纳云天空之城等精华景点，融合畲族风情与自然野趣。在路途中，您将穿越畲族古村的烟火气息，聆听草鱼塘森林公园的松涛鸟鸣，感受濮阳水库与天堂湖的波光潋滟，在纳云天空之城的童话般景色中感受自然与梦境融合所带来的视觉享受。每一处风景都是对体能与心灵的双重馈赠，让这场奔跑成为一场民族风情与自然野趣交织的沉浸式旅行。赛事总监姚佳，
2: 整个赛事爬赤木山9公里爬升1600的这样一个赛道的话，放眼全国乃至全世界的话，我觉得都是非常有特点，非常有风格，很有吸引力，然后风景也是美不胜收，所以我觉得这个赛道空间很大，我们也期待着有更多的选手踏上我们的赤木山的越野赛，感受我们景宁的山水和人文。
0: 紧张刺激的赛事之外，在这片诗画车厢中，景宁限定的千年山哈沉浸式演绎娓娓道来，风雨廊桥架起建筑与艺术的生动融合，奢想古城公主巡游将奢歌凤鸣衣袂翩跹展现得淋漓尽致，美景美食数不胜数，期待在景宁与您的不期而遇。

0: 北京时间10:59。
1: 连续8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九胜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省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春风又绿江南岸，神仙居景区邀您登高赏景，不负好春光。
3: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4: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3: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
4: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3: 那是首年1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4: 号码短了，亲情建网，中国移动。
5: 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未来，6月30日前来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还有机会抽取最高57.6万工银爱豆，可兑换丰富好礼，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快去工商银行网点咨询办理吧。
6: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7: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8: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9: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它们像散落在高原上的星星，纯净而明亮。它们或许很小，却承载着对世界最纯粹、最美好的想象和渴望。
10: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新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它的光，让每一份期待跨越屏幕，触手可及，让每一次善意无论远近皆有回响。
9: 微光成炬。

0: 浙青同心，山海不远，爱是归途。2026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我们一起温暖同行。
1: 浙江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心愿二字，点击参与，奉献爱心。

0: 浙江第一声，77年，我们记录时代脉搏，传递人间温暖。77年，我们拥抱融媒变革，探索声音新可能。5月25日，浙江之声77周年台庆日系列活动盛大启幕，诚邀你分享专属故事，微博参与话题“我与浙江之声的77个瞬间”讨论，或私信浙江之声微信公众号，说出你的故事。期待与您一起为浙江之声庆生，共赴下一个77年的精彩。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什么东西啊，就直接往下扔，有没有素质啊？家里没垃圾桶吗？
2: 16米，你离文明不过是5层楼的距离。
3: 哎呀，王木龙，不要！不怕，不怕！
1: 这谁家的狗啊？绳子也不牵。
4: 哎呀，没事儿，我们家的狗啊不咬人。
2: 1米，你离文明不过一根牵引绳的距离。
5: 怎么在电梯里抽烟呢？这味儿。
2: 12厘米，你离文明只有一支烟的长度。
3: 爷爷，骑电动车要戴头盔。
6: 哎呀，不用不用，就2分钟的路程。
2: 22毫米，你离文明仅差一个安全头盔的厚度。
0: 文明的距离，无论远近，只在于你的每一次选择。文明，触手可及。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7: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8: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9: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0: 简单对话，
11: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2: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13: 大家好，我们是
14: 银河快递。
15: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0: 敬请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8: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110，0571-88110110。
16: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7: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8: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9: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0: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 浙江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心愿二字，点击参与奉献爱心。

0: 北京时间11:59。
1: 连续8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领先1分，为您报时。
2: 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九胜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省好房子优选产品。

0: 二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春风又绿江南岸，神仙居景区邀您登高赏景，不负好春光。
3: 大家好，我是移动爱家大使郭晶晶。家庭的幸福绝非偶然，需要我们用心去经营，用爱去连接。
2: 中国移动暖心推出爱家亲情圈活动，上中国移动 APP 进入移动爱家专区建圈，最多可享5GB 流量。
4: 不止这些，亲友互打可免单3个月，分享好友建圈还能领聚餐、出行、生活等好多项权益券呢。
2: 快快带我一个
4: 来吧，快乐分享从中国移动爱家亲情圈开始。
5: 恭迎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0: 之声，浙江第一声。77年，我们记录时代脉搏，传递人间温暖。77年，我们拥抱融媒变革，探索声音新可能。5月25日，浙江之声77周年台庆日系列活动盛大启幕，诚邀你分享专属故事。微博参与话题“我与浙江之声的77个瞬间”讨论，或私信浙江之声微信公众号，说出你的故事。期待与您一起为浙江之声庆生，共赴下一个77年的精彩。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是一粒米，我花了几个月的时间长大成熟。我努力泡澡，蒸桑拿，马上就被端上餐桌了。朋友们都被挑走了，可我
2: 吃不完就倒了，没事儿。
0: 文明用餐，不浪费每一粒米。
3: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今天这个征集活动啊，浙江听众赶紧来参加，惊喜福利不断。我们节目组特联合好视力，在节目中征集100位眼睛干涩酸胀模糊不舒服的听众，让大家无忧体验眼贴效果。如果您用眼时间长，眼睛就干涩酸胀的发沉难受，视疲劳特严重，还有的视物模糊，看东西模糊发雾，赶紧打400-833-1912买就能先体验78元蒸汽眼贴，400-833-1912，这可是和中国航天合作的眼贴，荣获3项国家专利，草本精华加速吸收，效果很明显，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特别轻松，模糊干涩流泪都能早缓解。10分钟内拨打电台专线400-833-1912，周期买好视力，福利更多，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再送叶黄素和太阳镜。电台专属福利，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1: 北京时间12点

0: 8: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2: 出行有领域，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1: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2: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1: 通信有保障，一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2: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3: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习惯了暖日太阳的温度，霓虹灯或许没有你想象的明亮，习惯了蓝天的广阔，夜幕或许没有你想象的辽远，但逃离喧嚣，放缓节奏，是一种态度。热爱可抵岁月漫长，享受一路缓释压力的周末。浙江之声动力周末，愿你爱上现在，梦想未来。

北京时间来到12:33，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动力周末。各位好，我是马小月。接下来呢，要跟大家来说一说眼睛的那些事儿哈。俗话说47、8两眼昏花，年纪一大呀，眼部的素质就变差了，很多的听众眼睛开始出现模糊啊、流泪、干涩等等这样的问题，严重的时候看啥都感觉发昏，手机电视都看不了了，甚至对面来个人都感觉瞅不清到底是谁，特别影响生活。那有这些眼睛问题困扰的听众朋友呢，我们推荐大家试一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大品牌，跟咱们中国航天都是有合作的，用着更加放心啊。而且呢，这个眼贴当中是富含人参、黄柏、蜜檬花等等精华的，搭配高科技渗透技术，吸收快，效果好，就像是做了这个蒸汽的按摩一样，贴完眼睛感觉水水润润亮亮的，特别的舒服，看电视、玩手机、出门遛弯、锻炼都感觉精气神不一样了。怎么购买呢？赶紧拨打电话

4008331912，4008331912，而且还是有一大波补贴福利的啊，限时领取的。大家呢购买的话，直接就送您78元的蒸汽眼贴，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周期购买更加的划算。除了送眼贴和收音机呢，还送您一套草本健康枕，特别适合睡眠不好的朋友啊。三重好礼，10分钟之内人人都有份儿，赶紧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

如果你要写周末，就不能只写周末，你要写城市的跑鞋穿破薄暮，油条摊的大姐一见如故，你要写孩子的手指把窗玻璃当画布，写叠在馄饨碗里的早餐铺。如果你要写周末，就不能只写周末，你要写趟过积水追公交的男女在鞋底放了场烟花，写满眼春茶仲夏冰沙，写加班归来飘着食物香气的家，写凌乱的书架探索着世界的他。如果你要写周末，记得写一个充满生命动力的周末。

0: 立夏已过，夏日的氛围呢，现在逐渐越来越浓了。人们总说呢，这个季节就像年轻人一样，热烈、蓬勃，充满着生命力。可是夏天只和年轻人共鸣吗？未必。所有保有童心和生活热情的人，心里都住着一个盛夏。20岁可以疯长，40岁可以怒放，60岁照样滚烫，80岁依然有梦可做。那如果问多少岁算年轻，答案其实很简单，多少岁都算年轻。加缪说，我身上有个不可战胜的夏天，可现实中我们却常常亲手浇灭这股热气。我们一边怀念着那种不顾一切的滚烫，一边又在社会时钟的滴答声里焦虑不安地计算着余生。这种焦虑大概源于我们对年轻有着太多错误的打开方式。那这个夏天不如重新定义一下，什么叫做正年轻。今天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多少岁算年轻。
1: 若问多少岁算年轻，

一，正年轻就是永远拥有更好的自己。现在的人多少都有点年龄焦虑，怕年龄变大，怕时间不够用。其实时间不是地上画好的线，迈过去我们就老了，它更像是一份礼物，由我们亲手打开每一岁的时光，往里面装入一路升级打怪攒下的本事。仔细想想，我们怕的不是又老了一岁，而是老了一岁却什么也没留下。同样是三十而立，有的人活得像流水账，岁数在长，认知能力见识却在原地踏步，而有的人把每一天都当成一次新的出发。差别在于年龄的增长有没有带来沉甸甸的附加值。齐白石在50多岁时开始衰年变法，60多岁形成独特的红花墨叶一派，达到艺术巅峰。他靠的是什么？是此前数十年扎实的民间绘画功底与游历山河。

额所积累的洞察力。年龄不过是一层外壳，真正发光的是岁月里经历过的选择，扛过去的挫折，主动争取的机会，以及从这一切里长出来的韧性和底气。二，正年轻是把每一个现在都当成主场。很多人总是对年龄有一种错位感，20岁时焦虑30岁该成家立业，30岁怀念18岁年轻真好，40岁又在盼望退休了就自由了。我们总认为最好的年纪在过去或将来，可偏偏忽略了唯一真实可握的只有此时此刻。《阿甘正传》里有一句被引用过无数次的话，生活就像一盒巧克力，你永远不知道下一刻是什么味道。人生恰似这盒巧克力，每一个现在都曾是未来的憧憬，也终将成为过去的怀念。20岁有探索世界的激情，40岁有洞察世事的透彻，60岁有云淡风轻的从容。没有哪个年纪更好，只要你认真对待此刻当下，就是最好的年纪。有人41岁时辞去安稳的工作，去乡村种茶10余年，旁人看他是去等一个不确定的结果，但对他来说，每一个清晨采茶时指尖的露水，每一次揉捻时茶叶在手心的温度，每一次焙火时弥漫在空气里的香气，这些细微而真切的感受就是每一天的意义。如今代付一方百姓的茶园，不过是无数个当下结出的果实。生活就是如此，不要为了赶路而错过路边的花开，不必为下一颗巧克力是什么味道提前焦虑，此刻含在嘴里的这一颗就值得细细品尝。三，正年轻是敢于活出不被定义的人生。25岁毕业上岸，30岁家庭美满，40岁事业有成，60岁退休享乐。有网友感慨，我们这一代人总是按照人生时间表前行，牢记什么年龄该做什么事的规训，按部就班的生活。不可否认，这份沉淀了无数经验的时间表，为迷茫赶路的人提供了过好一生的参考答案，却也桎梏人心。

随时切换人生的轨道，奔向属于自己的旷野。张继玲在快退休的年龄重新高考进入大学，用努力证明追梦不分早晚。任正非年逾不惑才开始创业，拿着20000元成立华为，书写下半场传奇。他们的故事打破了年龄之困，也记录着人们跳出标准答案的样子。人生最大的设限往往是自我设限，与其说年龄框住了手脚，不如说它框住了心气。别总说来不及，只要行动起来，任何时候都是最好的时机。四，正年轻是接纳来时跌跌撞撞的自己。代际的偏见似乎是每一代人的成人礼。总有人感叹，现在的年轻人啊，不行。觉得他们吃不了苦，沉不下心，不够靠谱。可回头看，70后在改革开放的春风里追梦，80后在互联网浪潮中打拼，90后正在描绘 AI 与硬科技的未来。每一代人都曾被唱衰，但每一代人都用自己的方式回应了质疑。8-9点钟的太阳，其动人之处恰在于那尚未被定格的姿态。比如潘远志打破国外垄断，啃下中国心，邱月琪成为2025年度转化科学奖的唯一获奖者，万红林12年来扎根公益，这些00后后浪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接棒。年轻或许有不成熟，但也拥有充足的时间，有试错的资本，有改变世界的冲动，也有尚未被磨损的好奇心。别急着给年轻人贴不行的标签，相信年轻人，也是相信那个曾经同样不被看好，却一路跌跌撞撞走到了今天的自己。五，正年轻是心里那团火始终燃烧。作家塞缪尔·厄尔曼曾在《青春》里写道，青春不是年华，而是心境，年龄不是年岁的累加，而是感受的深度。每个人对年龄的感知里都藏着走过的路，爱过的人，曾经的自己。有人把年龄比作一条路，赶路的心情不同，看见的风景也不同。20岁时读不懂的，30岁的某天忽然就懂了。30岁时觉得过不去的坎儿，40岁再看不过是浅浅的水沟。每一岁心境，每一段经历，都会在心里留下印记。那些被理解的瞬间，痛哭的深夜，胜利的狂喜，失败的沮丧，他们层层叠加，构成了我们对自己几岁了的独特感知。网上有一个热词叫做无龄感人生，说的是忘掉年龄，活出自己的精彩。被国际雪联称为老将的徐梦桃，成为冬奥会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项目首位卫冕冠军。想飞的他从来没有因为年龄而停下来过。80岁的绘本奶奶蔡高用自己的经历告诉所有人，只要心里的那个孩子不走，人就永远年轻。袁隆平院士年过90时自称标准的90后，还想从90后干到100后。他们的无龄感源于沉浸于热爱知识时的心流状态，在这种状态里没有老与少，只有投入与享受。三毛曾说，岁月极美在于它必然的流逝。一季有一季的风景，一岁有一岁的味道，不要把年龄活成枷锁，要去感受丰盈。

世上还有一种成功，就是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过一生。年轻无关岁数，往前走，保持好奇，为自己的人生播种与收获，无论20岁还是80岁，都正年轻。

0: 北京时间12:59。
1: 连续8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九胜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省好房子优选产品。

0: 摘走我的行李，擦拭我的。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春风又绿江南岸，神仙居景区邀您登高赏景，不负好春光。
3: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4: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3: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三位短号，
4: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3: 那是首年1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4: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5: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10种外币，全球畅游无�优。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0: 之声，浙江第一声。77年，我们记录时代脉搏，传递人间温暖。77年，我们拥抱融媒变革，探索声音新可能。5月25日，浙江之声77周年台庆日系列活动盛大启幕，诚邀你分享专属故事。微博参与话题“我与浙江之声的77个瞬间”讨论，或私信浙江之声微信公众号，说出你的故事。期待与您一起为浙江之声庆生，共赴下一个77年的精彩。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哎，来，宝宝，妈妈给你和这个壁画啊拍张照吧。
2: 哎呀，
1: 来站这站这，来笑一个，来往那边上站着，一二三，
3: 啊！救命，我怕这个光。
1: 哎，来来来来来，哎，这个漂亮，宝宝，你坐在上面，哎，摸着它的把手，哎呀，这多好看呢！看这颜色，真漂亮啊！
3: 哼，你再拍我就要发火了。啊，我的皮肤怎么了？
4: 妈妈，这个上面写着禁止拍照，禁止用闪光灯。
1: 哎，没事儿啊，咱们就拍一张，又坏不了。
3: 你知道吗？你的闪光灯对我来说就像激光枪一样，它们会加速我的衰老。一次闪光灯相当于让壁画暴晒7年。请不要闪闪闪，你的眼睛就是最好的记录者。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5: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6: 晨光里旋转的黑胶，午后随单车飘散的旋律，晚风中和着吉他轻轻哼唱，周末时光要让音乐流淌在每一个心动角落。浙江之声动力周末，用节奏点亮生活，用旋律加满元气。

北京时间来到13:0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动力周末。各位好，我是马小月，一起来关注天气的情况吧。今天明显感觉更加的热了啊，昨天的太阳还是比较晒的，但是气温却不高，杭城的最高温度是30.1度，比本周刚入夏的前三天还低了2度左右。最大的一个原因呢，就是一直吹东南风，带来洁净凉爽的空气，使得杭州上空呈现湛蓝的天空，白云朵朵，能见度更是出奇的高啊，最大能见度达到50公里，站在高处呢，一眼望去，遥远的天际线清晰可见，绚烂的晚霞也再度回归了。夏天算是真的来了啊，火辣的太阳下，气温不高不低，感觉不热，只有吹偏东风、东南风才能实现。这样舒适的晴好天气呢，就是限量版供应了，明天开始风速减小，风向就要转变了，阳光略微变差，最高呢32度左右，热的感觉开始显现了。后天呢，杭州天空云量明显增多，下午起转阴有阵雨或雷雨，湿度开始增大，风力呢明显减弱，最高气温32度，闷热感也就来了。20号开始，杭州天气会有明显的转折，什么样的转折？雨要来了，闷热感也都来了，杭州进入到多雨的天气节奏。因为副热带高压从2025年10月下旬退出我国大陆南移到海上之后呢，经过半年的休生养息，它呀现在开始卷土重来了。预计5月20号开始，副高的边缘触碰到我国的华南沿海，5月21号开始继续增强，会有5到7天的时间稳定在华南和江南之间。副高呢，相当于一个抽水泵，它的西南侧外围相当于水汽的管道啊、通道啊。当副高稳定之后，西南暖湿气流沿着副热带高压的外围源源不断地向我国南方输送水汽，使得我国长江以南的大部地区都会被雨水笼罩了，杭州当然也不例外。各位朋友，到时候呢，雨水又要来啦。那么在纯粹的暖湿气流影响下，并不是一直都是下雨或者阴天，短时间的太阳机会并不小。如果说2026年杭州的天气有些怪，大家肯定不同意，因为到目前为止呢，今年杭州的天气是属于风调雨顺的，很难得吧？大家都说有点热，有点热，但是今年的天气再正常不过了。但是也因为天气太过于正常，与前几年相比，今年杭州没有一点意外，没有一点波澜，没有创下任何一个新纪录，大家好像都有点接受不了了一样啊。那现在呢，杭州的室外温度已经达到31度了，今天呢最高温度基本上也就是这样，太阳还是很热辣的，提醒大家在出门的时候注意做好防晒工作啊。像今天呢出门游玩，如果说像露营啊或者出门骑行，大家呢请把这个防晒衣啊或者是防晒这个乳液呀都涂好了。另外呢凉的冷饮虽好，但是也不要太贪杯，有的时候一冷一热非常容易发生一些肠胃上的不适啊。太过于炎热的天儿呢，大家就期待能不能稍微有一点点雨来滋润一下呢。接下来这首歌呢，来给大家一点滋润的感觉吧，来自南拳妈妈的下雨天。

0: 周末时光加载完毕，热浪翻滚，别怕，空调西瓜配躺椅，追剧发呆随你意，想给生活加点冰爽心意，打开耳朵，我的好朋友，浙江之声，你夏天的快乐搭子，陪你发现周末的小彩蛋，让轻松旋律赶走闷热，点亮清凉夏天，生活加点料，快乐听得到。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你听过一幅画的声音吗？这是文人墨客心驰神往的诗意画卷。
2: 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
1: 这是绿水青山生态宜居的美丽画卷。
3: 我们现在住在美丽乡村，环境好，空气好，现在农村的农民啊真是幸福感满满。
1: 这是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活力画卷。
4: 这是山与海之间的高效流动。
1: 聆听浙江的声音，诗画江南，活力浙江。声声入耳，心心在这，在这里听见中国，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13:15，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3: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4: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5: 简单对话，
6: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7: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8: 大家好，我们是
9: 银河快递。
10: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5: 敬请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3: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11: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2: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3: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北京时间来到13:21，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动力周末。各位好，我是马小月。今天周末呀，不少的朋友还在想，哎，去哪儿溜达溜达玩一玩呢？可能白天有点太热了，晚上给大家推荐一个好地方吧。文艺赴美最艺杭州2026杭州市街头艺术汇演呢，昨天晚上在清河坊历史街区开幕了。鼓楼小广场、南宋御街、大景巷化身为流动的舞台。那详细的情况，来听我们的记者徐新月带来的报道。
1: 昨天晚上7点多，在杭州清河坊历史街区，鼓楼城墙上传来的号角和街边舞台的鼓声遥相呼应，越剧、街舞等节目轮番登场。沿着青石板路往前走，书房阳台上传来悠扬的琵琶演奏，魔术师、行为艺术艺人悄悄走入人群和大家互动，市民游客走在路上就可以和街头艺术装个满怀。
2: 这个表演还是感觉挺好看的，有话剧、有音乐，在那个古城的这个背景下做了一些做现代化跟古城的这种结合，还是挺有创意的。
3: 好看呀，挺热闹的，我是内蒙来的，不错不错，挺好。
1: 作为今年新增的特色内容，沉浸式先锋话剧《御街春事》在街区里上演，斑驳砖墙化作流动的历史幕布，数字光影投射出民国时期中山御街居民的市井烟火，墙面镶嵌的自行车、煤炉灶、老楼梯等老物件串联起街坊邻里筹备街区文艺晚会的暖心故事。演员从人群中走出，观众在巷弄间穿行，每一位路人都成了剧中人。杭州话剧艺术中心演员吕佩伦说，
4: 我演的是老陈，我是一个民国的邮差师傅，负责我在剧里面当中就是把这个西屋之春艺术节的消息告诉大伙儿。这个演出太棒了，那跟观众零距离了，没有在台上那种假定的空间了，打破了这堵墙嘛，然后跟观众建立更好的交流，我觉得这个氛围很好。
1: 2天时间里，整个历史街区将化作立体式全景化的艺术舞台。杭州市演艺业协会秘书长周晨飞说，这次汇演共设8个固定演出点位，一个流动点位，各个点位就分布在沿街的商户门口和建筑阳台，希望让街头成为舞台，让市民游客步步有戏。
5: 这次我们在南宋御街准备了9个演出的点位，也挖掘了当地的古城墙和南宋风格的民国风建筑的房子，然后让我们的舞蹈啊、闽乐啊、魔术啊能够融入到这些街区。杭州话剧团的沉浸式话剧10人组的琵琶重奏团，还有一个是叶仲德堂，它是一个中医门诊部，也是把它的阳台跟底下的场景给利用起来，做了一些民乐啊、萨克斯演奏，以及十字路口的阳台也有一些送韵的表演，打造我们杭州的艺术街区。

0: 今天这个征集活动啊，浙江听众赶紧来参加，惊喜福利不断。我们节目组特联合好视力，在节目中征集100位眼睛干涩酸胀模糊不舒服的听众，让大家无忧体验眼贴效果。如果您用眼时间长，眼睛就干涩酸胀的发沉难受，视疲劳特严重，还有的视物模糊，看东西模糊发雾，赶紧打400-833-1912买就能先体验78元蒸汽眼贴，400-833-1912，这可是和中国航天合作的眼贴，荣获3项国家专利，草本精华加速吸收，效果很明显，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特别轻松，模糊干涩流泪都能早缓解。10分钟内拨打电台专线400-833-1912，周期买好视力，福利更多，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再送叶黄素和太阳镜。电台专属福利，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1: 北京时间13:30，
2: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3: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0: 新十七年，我们记录时代脉搏，传递人间温暖。新十七年，我们拥抱融媒变革，探索声音新可能。5月25日，浙江之声77周年台庆日系列活动盛大启幕，诚邀你分享专属故事。微博参与话题“我与浙江之声的77个瞬间”讨论，或私信浙江之声微信公众号，说出你的故事。期待与您一起为浙江之声庆生，共赴下一个77年的精彩。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哎，来，宝宝，妈妈给你和这个壁画啊拍张照吧。
2: 哎呀，
1: 来站这站这，来笑一个，来往那边上站着，1、2、3。
3: 啊！救命！我怕这个光。
1: 哎，来来来来来，哎，这个漂亮，宝宝，你坐在上面，哎，摸着它的把手，哎呀，这多好看呢！看这颜色，真漂亮啊！
3: 哼，你再拍我就要发火了。啊，我的皮肤怎么了？
4: 妈妈，这个上面写着禁止拍照，禁止用闪光灯。
1: 哎，没事儿啊，咱们就拍一张，又坏不了。
3: 你知道吗？你的闪光灯对我来说就像激光枪一样，它们会加速我的衰老。一次闪光灯相当于让壁画暴晒7年。请不要闪闪闪，你的眼睛就是最好的记录者。

男儿志在四方，我们年轻吃点苦有什么关系？如果不到外面去见识见识，我们不是损失了？

0: 好，加多少号？
1: 你好，加浙江之声动力周末，加满。

0: 随着五一小长假和浙江中小学春假收官呢，国内旅游市场切换到为期一个月的淡季模式了。各位朋友想要出行的赶紧珍惜这个窗口期，现在呢机票啊酒店价格都是大幅回落的，全年最佳的捡漏时间已经开启了。不过呀，还需要大家考虑的是什么呢？燃油附加费等等上调也在改变部分旅客的出行决策。那详细的情况我们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新月带来的报道，大家也考虑一下近期到底要不要出去玩呢？
1: 不少在线旅游平台的数据显示，国内航线机票均价从5月5号触顶后开始下行，和五一假期相比，本周机票均价下跌超 40%， 其中杭州飞广州、杭州飞三亚等热门航线的直飞裸票机票价格都低至300多元，往返价格低于1000元，迎来全年最佳的捡漏窗口期之一。长兴春秋国际旅行社副总经理陈丽华说，这几天咨询报名的顾客非常多。
2: 我们也将近接了300多人，机票跟酒店跟黄金周相比可能回落60%，很多特价都是拒绝，所以说这个季节出游还是比较划算的。
1: 就在不少旅客为机票降价开心的时候，出行成本的另一项构成燃油附加费却在上调。记者从国航、南航、厦航等航空公司了解到，昨天零点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其中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航段9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170元，比之前分别上涨30元和50元。面对机票基础价下降，附加费上涨的一降一升，旅客的出行选择呈现分化。市民夏女士一家原本打算从杭州飞洛阳游玩，受往返航班的基建费和燃油附加费上涨影响，他们选择改变出行方式。
3: 我们一家三口出行，就单单这笔费用就要2000多块，高铁的话一个人往返全部费用加起来也就600多块，这样对比下来的话，我们肯定会选择高铁出行的。
1: 杭州市民吴先生被节后的白菜价机票吸引，计划5月23号从杭州飞往西安自由行，但下单的时候发现总账并不低。他发现同样的价格，旅行社还多了交通接送和导游服务，于是打算跟团出游。
4: 我之前查过了，现在确实是捡漏的，比如杭州飞西安裸票价有低至300多元的在售，像携程杭州飞西安的价格就很合适，不过燃油附加费这两天刚涨价，来回一趟要多交100块。
1: 这一调整也给旅游从业者带来了不小的影响。浙江金源国际旅行社总经理马绍基告诉记者，为了减少成本，他们提前赶在5月15号之前将本月两个班次共60多张旅游团队机票全部出票，算下来比调价后节省了6000多元。
5: 如果这个航班到北京是650，那么现在就700多了，成本就要相差100多。这个五月以前呢，该出去的票我们都出掉了，但是有些他人家6月份、7月份没办法呀。经济燃油费上涨之后，旅游成本肯定是增加。
1: 去哪儿旅行数据显示，随着端午假期临近，燃油附加费上调对出行成本的影响将进一步显现，旅客提前囤票的意愿也随之上升。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说。
6: 与去年端午相比呢，这两日提前预订端午出行的机票量增长了82%。端午期间机票预订量增幅较为突出的目的地分别是海拉尔，增幅达到了83%，扬州增幅达到了62%，广州增幅61%，南宁增幅60%。
1: 业内人士提醒，提前囤票对于行程确定的旅客来说能够明显省钱，但是要注意机票退改签的相关条款，特别是低价机票。一般来说，退改签的手续费比较高，要避免行程变更带来较大损失。

0: 鲜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九胜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省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春风又绿江南岸，神仙居景区邀您登高赏景，不负好春光。
3: 来猜一猜，今年五月杯前三名会是哪几支球队？
2: 那你也猜一下，今年浪姐哪几个姐姐可以成团？
3: 好，好，我现在就去开几个会员，热搜和球赛一起追，都要看咱俩最后谁猜对了。
2: 多大点事儿啊！移动高清一个会员就能看爱优芒腾热播内容。
3: 什么？一个移动高清会员全搞定？
2: 对，电视大屏高清看五月杯比赛还免费，全场次随时看，你赶紧为自己的家乡加油去。
3: OK， 我这就去移动营业厅办了。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4: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5: 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未来，6月30日前来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还有机会抽取最高57.6万工银爱豆，可兑换丰富好礼，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快去工商银行网点咨询办理吧。
4: 新题材，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77年，我们记录时代脉搏，传递人间温暖。77年，我们拥抱融媒变革，探索声音新可能。5月25日，浙江之声77周年台庆日系列活动盛大启幕，诚邀你分享专属故事。微博参与话题，我与浙江之声的77个瞬间讨论，或私信浙江之声微信公众号，说出你的故事，期待与您一起为浙江之声庆生，共赴下一个77年的精彩。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我奶奶今年70岁了，天天拉着小姐妹学习舞步。
7: 快来看看我们舞蹈队的演出服，
6: 喏，好好看。总不忘支持老同学的新产业。
7: 小时候总给你点心吃的王奶奶，记得吗？开了个烘焙坊，这是他家的新品，哎，你快尝尝。
8: 欢迎光临。
6: 每天抱着手机乐呵，对世界依然充满好奇心。
7: 你看我账号新涨了50个粉丝。哎，对了 ，AI 在哪里啊？好像很厉害，我想和他聊聊天玩。
8: 我在哦。
6: 年龄不是枷锁，是岁月练就的光与热。当我70岁的时候，也想活成奶奶的样子。
9: 老有所安，老有所乐。
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

0: 天山女子独守空城，也只是为了曾经的那一个人。那昆仑痴儿一情难分，谁曾想这一曲再不相逢。
1: 这江山风雨岁月山河，侠骨柔肠醉了多少世间坎坷。本就是浮萍游子漂泊本无根，萍水相逢浪迹天，

搞嘛呀？哎呀，到底搞嘛？这猴卖吗？我跟你说啊，这猴不卖。在座的看官，莫想太多。

0: 北京时间14:30，
1: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0: 北京时间14:59。
1: 连续八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九胜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省好房子优选产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春风又绿江南岸，神仙居景区邀您登高赏景，不负好春光。
2: 出发，这场吴越杯球赛我要全程直播。
3: 我带了中国移动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超级直播神器，保准你这次网络体验拉满，直播超高清，粉丝狂狂涨。
2: 这么牛？
3: 那是，这个超级直播神器有16根蜂窝天线，能360度捕捉信号，还有中国移动 VIP 专属网络保障，网络当然牛。
2: 哇，超级期待。
3: 更多详情请详询浙江省内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4: 工银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5: 永上一大药房五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上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6: 新品牌，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7: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8: 每一条斑马线都是安全的承诺，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这是我们的约定，是我们共同的旋律。
9: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0: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11: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12: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13: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它们像散落在高原上的星星，纯净而明亮。它们或许很小，却承载着对世界最纯粹、最美好的想象和渴望。
14: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它的光。让每一份期待跨越屏幕，触手可及，让每一次善意无论远近皆有回响。
13: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山海不远，爱是归途。2026浙江元青清心点亮计划，我们一起温暖同行。
15: 浙江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心愿二字，点击参与奉献爱心。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17: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8: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obel。
19: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3: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0: 请您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15: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110，0571-88110110。

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0: 山，芙蓉是晚饭，这里有君风之酒吧。
1: 北京时间15:30，
2: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3: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4: 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浙江体彩奖上加奖。
5: 5月6日至6月10日，买18元、28元、58元、88元大乐透套餐票，就有机会获得赠票，
4: 还有平板电脑、匹克球拍等你拿。详询当地体彩店。

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好版

0: 北京时间15:59，
1: 连续8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领先1分，为您报时。
2: 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九胜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省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春风又绿江南岸，神仙居景区邀您登高赏景，不负好春光。
3: 出发！这场吴越杯球赛我要全程直播。
4: 我带了中国移动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超级直播神器，保准你这次网络体验拉满，直播超高清，粉丝狂狂涨。
3: 这么牛？
4: 那是，这个超级直播神器有16根蜂窝天线，能360度捕捉信号，还有中国移动 VIP 专属网络保障，网络当然牛。
3: 哇，超级期待！
4: 更多详情请详询浙江省内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5: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6: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3: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10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7: 永上一大药房五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上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0: 之声，浙江第一声。77年，我们记录时代脉搏，传递人间温暖。77年，我们拥抱融媒变革，探索声音新可能。5月25日，浙江之声77周年台庆日系列活动盛大启幕，诚邀你分享专属故事。微博参与话题“我与浙江之声的77个瞬间”讨论，或私信浙江之声微信公众号，说出你的故事。期待与您一起为浙江之声庆生，共赴下一个77年的精彩。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听说你们家西西的成绩很不错啊，快传授传授经验。
2: 哎呀，我们家西西一放学就进自己房间学习了，根本不需要我操心。
1: 哎呀，你也太有福气了。
3: 妈妈，其实我有个事情想和你说。
2: 哎呦，这都几点了，赶紧睡觉，有什么事儿明天再说。
3: 其实我想说，我最近成绩下滑得很严重，整夜整夜的睡不着，越睡不着白天就越没有精神听课。其实我想说，我和我最好的朋友已经好久都没说话了，我感觉自己没有朋友，就像个异类。妈妈，你只看重我的成绩，你有真正关心过我，在乎过我的感受吗？
4: 当孩子说话时，倾听是最美好最温馨的举动。关心未成年人的心理健康，守护每一颗稚嫩的心。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5: 如果你要写周末，就不能只写周末，你要写城市的跑鞋穿破薄暮，油条摊的大姐一见如故，你要写孩子的手指把窗玻璃当画布，写叠在馄饨碗里的早餐铺。如果你要写周末，就不能只写周末，你要写趟过积水追公交的男女在鞋底放了场烟花，写满眼春茶种下冰沙，写加班归来飘着食物香气的家，写凌乱的书架探索着世界的他。如果你要写周末，记得写一个充满生命动力的周末。

又是一个充满动力也非常火热的周末。这个时候在路上的朋友与您同行的是 FM101.6 浙江之声动力周末。各位好，我是刘烨，如约而至。

昨天啊，在嘉陵小区，就是走路闲逛的时候，我就发现，哎，天空特别好看，有那种长得像棉花糖一样的云，随手就爱拍下来了，就特别爱拍照的人。这个周末真的是天气挺好啊，就是那种不是万里无云，但是每一朵云随手一拍都是大片儿。其实呢，进入到夏天啊，就意味着我们就到了一个什么样的节奏呢？经常能够欣赏到晚霞啊，拍出来就是大片的节奏。像刚才我说的，随手记录的这种像棉花糖一样的云朵啊，也是夏天的常客了。特别是这种晴热的天气的时候啊，晴热天气的时候它就会出现，因为它主要是受到地面的这种太阳强烈的这种辐射啊，地温比较高，加热了这个近地面大气，地表大气携带这个水汽啊，强烈的上升，在高空又遇冷，就形成了云。还有呢，其实今天虽然很热啊，阳光也很烈，但实际上今天还是一直有风的。这个周末啊，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虽热啊，虽这个晴空啊，但实际上呢还是会有清爽的风，没有像这个特别就是大概是仲夏之时啊那种燥热的感觉，所以整体上来讲体感还是偏凉爽一点的。所以在杭州啊，像昨天在小区楼下啊，就拍到了这样棉花糖一朵一朵的云朵，天空是瓦蓝瓦蓝的，因为昨天啊这个能见度也是非常高。当然啊，晴好的天气有的时候只是限量供应。从杭州来讲呢，接下来的这段时间的天气啊，明显是有一个转折。从下周开始，雨水也多了，天气有点热了，有点闷了。接下来在杭州可能会进入到整个的一个多雨的这种节奏。

说到热啊，同样就出来一个在夏天的时候也特别要关注的，尤其是我们到户外到野外啊，或者是到这个村镇里面啊，有山有水的地方特别注意。刚刚入夏，这些小家伙已经有点按耐不住了，天太热了，也得找地方凉快凉快啊，躲进了居民家中。最近呢，随着这个温度的升高，消防部门收到的关于抓蛇的求助多了起来了。大概一周的时间当中呢，根据杭州市消防救援局指挥中心的统计啊，就咱们杭州全市一共处置了164起抓蛇的这种求助。其中呢，临平区乔司消防救援站在一起这个抓蛇的处置当中啊，就一次性抓了就三条。所以这些小家伙在这个阶段啊有点活跃。当然这个也是一个正常的处置和正常的一个数据的波动，也并不能说好像这个蛇越来越多了。其实根据天气的情况，因为逐渐的热了，野外的避暑条件是有限的，所以就增加了这个蛇类闯入到居民家中的这种概率啊。那么杭州全域的消防站目前都配备了专业的抓蛇工具，消防员呢也专门就针对这块业务啊进行了紧急的训练，尤其是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其实处置这类的警情还是蛮多的，所以也比较有针对性，而且呢一抓一个准啊。如果说真不小心遇上了有这个问题，大家可以去拨打119进行求助。

0: 16:15。
1: 永尚一大药房五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2: 周末的正确打开方式，是窝在沙发里把一部电影看两遍，是踩着人字拖去街角等一份烤串，是忽然被路边的吉他声留住脚步。发呆也好，狂奔也罢，只要你愿意，每一秒都能过得带感。浙江之声动力周末，陪你过每一个舒服的周末。这周你想怎么过？

欢迎回来，这个时候下午的时候，在路上与您同行的是 FM101.6 浙江之声动力周末。朋友们下午好，我是刘烨。来说说大家周末啊都是怎么过的。有人在周末的时候可能想要自己做一顿饭啊，吃一点自己喜欢吃的美食，尤其有的时候制作美食啊也是一种能够愉悦自己的方式。周末怎么过，也有人去锻炼运动啊，因为周末的时间还是比较充裕的。在这样的夏天出出汗啊，然后在运动过程当中你的心情会非常好，运动使人快乐。也有些人在这样的天气当中到户外到野外去感受一下大自然啊，虽然很晒很热，但是约上三五好友爬爬山啊，甚至是徒步一下呀，或者是骑行，又能消耗啊消耗我们的卡路里，然后又可以就是有比较好的这种社交这种维持啊，你和朋友之间的这种互动。每个人过周末的方式不一样，这个周末啊，你觉得最大的收获又是什么呢？我们经常说在周末的时候要做一些与平常的自己不太一样的事情啊，平常不太会做的一些事情。比如说你周一到周五已经是工作满满了，然后周六周日还需要去打理这个工作的话，可能就会觉得超级疲惫。所以如果可能的话啊，真的是可以在周末的时候哪怕是收拾收拾屋子做做家务啊，稍微运动一下，或者啊像现在匹克球很火，学一下匹克球，约上朋友们到场馆里面去感受一下，总之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可以帮助你缓解各种心理上的疲惫，身体上的疲累，然后也可以让你更有创造力。你会发现这个月或者是这个周过得非常值啊，很有收获感，甚至期待下一个休息日的时候能不能再去，比如说划个船啊，郊游，或者是打匹克球等等。因为像这样的体验在我们大脑当中啊，它会觉得是非常能够让你放松，然后有创意有新鲜感的，所以它的记忆力是非常深刻的。所以周末的时候怎么过啊？有没有人一躺就是一天，看似好像是在休息了，实际上咱们不管是从中医的角度啊，还是从这个科学研究里面我们去看，其实也有类似相关的一些研究。从中医的角度说，这就是非常伤气血的行为，看似躺了一天，沙发上窝了一天啊，很舒适，没有人打扰，但实际上这样的一些很不起眼的小习惯，有的时候对我们的身体并不是很友好。所以也希望大家在周末的时候也能够活力满满。活力满满什么意思呢？就是有收获啊，有不同的体验。你会发现躺了一天，其实有的时候举手表决我也是这样，就是举手我也是这样，因为经常在周末的时候觉得累了，然后想要睡个懒觉，一睁眼睛已经是下午了，对不对？就是躺久了，其实对身体来说并没有能够让你能量满满，你会觉得很累，对吧？然后有种睡不醒的感觉。这个咱们传统医学里说啊，久卧伤气，久坐伤肉，就是你在沙发上躺一个小时、俩小时、几个小时，周末或者是像前段时间五一的时候也没有出去玩啊，就在家里放松，躺一天，久躺不动都很伤气血。所以周末就应该怎么样呢？嗨起来啊，朋友们！拥抱大自然才是一个最好的疗愈方式。比起待在有天花板的室内，没有天花板的户外啊，然后满眼的青葱绿色，然后听到这个溪水潺潺的声音，都是能够帮助我们开阔视野，调节我们的情绪。所以当你能量丢失的时候，周末的时候有点儿提
提不起精神来的时候啊，希望能够拥抱大自然，感受一下这种外在的能量，吸收天地之精华。还有朋友说啊，我周末的时候虽然没躺一天，但是嗨，我基本上都在属于刷短视频的过程当中度过的啊。你会发现刷短视频的时候时间特别快。有个词儿啊，叫做久视伤血啊，这个血说的就是我们的这个肝血啊，眼睛清楚看得清，全靠我们的肝血的滋养和肝气的疏泄。你如果肝血不足，眼睛就特别容易疲劳和干涩。周末的时候也适合让我们的大脑放空啊，千万别老想事情。中医里说思伤脾，忧思过度，想的太多啊，脾的运化失常了，时间一长，脾气虚弱，气血当然不足了。所以就感觉这个人很没有精气神，很累啊，就想躺着，所以千万别过度的思虑。还有就是大家有没有就是我们经常说一个词儿，下饭神器，对不对？一边吃饭的时候一边去刷短视频啊，或者是去追剧啊，这种吃饭再去看电视或者是去看手机，它其实是分散了我们的注意力。你一边吃东西啊，然后你的眼神，你的大脑全部都是在剧情当中了。你吃那东西什么味道的啊，有没有充分的咀嚼，其实自己都不知道。进入到胃里之后呢，就会加重我们胃肠的运化负担。所以在周末的时候看似很放松，你看这样的一些小习惯啊，不经意之间的小习惯，其实对我们的身体并不友好。所以希望大家周末的时候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减压方式。

0: 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心愿在清心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心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 浙江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心愿二字，点击参与奉献爱心。
2: 哎，像挤进了沙丁鱼罐头，睫毛膏都快热化了。
3: 天哪， CPU 警报，我的脑袋也要冒烟了。
4: 小王啊，预算表今晚必须交。
5: 检测到您的生活持续高温，强制启动制冷程序。
6: 这里是浙江之声动力中国，
0: 甩开黏腻的暑气，卸下一周的紧绷。浙江之声动力周末，给滚烫生活换挡，让

0: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1: 今天这个征集活动啊，浙江听众赶紧来参加，惊喜福利不断。我们节目组特联合好视力，在节目中征集100位眼睛干涩酸胀模糊不舒服的听众，让大家无忧体验眼贴效果。如果您用眼时间长，眼睛就干涩酸胀的发沉难受，视疲劳特严重，还有的视物模糊，看东西模糊发雾，赶紧打400-833-1912买就能先体验78元蒸汽眼贴。400-833-1912，这可是和中国航天合作的眼贴，荣获3项国家专利，草本精华加速吸收，效果很明显，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特别轻松，模糊干涩流泪都能早缓解。10分钟内拨打电台专线400-833-1912，周期买好视力，福利更多，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再送叶黄素和太阳镜，电台专属福利，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2: 北京时间16:30，
3: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4: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5: 周末的正确打开方式，是窝在沙发里把一部电影看2遍，是踩着人字拖去街角等一份烤串，是忽然被路边的

吉他声留住脚步，发呆也好，狂奔也罢，只要你愿意，每一秒都能过得带感。浙江之声动力周末，陪你过每一个舒服的周末。这周你想怎么过？

这两天上到一个消息啊，就是我们都知道咱们浙江的朋友啊，大家可以来我们的官微信平台这样之声说说啊，是不是有这个叫养年糕的说法。但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还会养啊，会养年糕吗？啊，大家在我们的官微信平台这样之声啊来回复一下，说说您那儿还有养年糕这样的说法吗？养年糕，其实我也是到浙江啊，就这几年才比较了解，因为年糕不是我的心头好啊，所以并没有就是说特别关注到这种美食。但是随着在浙江生活的越来越久啊，身边有很多朋友喜欢吃年糕，然后年糕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做法，然后家里的这个家人啊，有的也特别喜欢吃年糕，才开始关注。说到养年糕，有人在网上啊留言，很多网友也蛮机智啊，很有才华，都说浙江人过年最离谱的宠物是什么啊？就是得养那个年糕。把这年糕放在水盆里，对不对？或者是个水缸里都行，然后定期去换水，就养着它啊，然后就可以长时间的保存。但有朋友说了，刘烨都啥时候了，夏天了，你还跟我说过年俺家养的那个年糕吗？哎，真有人养到这时候，你敢信？养年糕呢，就是天气冷的时候啊，一般就是很多朋友就是过年那段时间啊，就会养起来。但是呢，陆女士家这年糕真的是养到了现在。陆女士妈妈每年都有这种养年糕的习惯，说过年的时候吃不完，亲戚朋友送了很多啊，妈妈就用一个大的桶，用冷水泡在阳台上。其实这个年糕啊，应该严格意义上来说不是2026年养的，是去年养的。去年底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亲朋好友送的年糕啊，包括自己打的啊，都丢进去啊，然后这一桶年糕啊源源不断，感觉得吃上半年了。不只是吃上半年，养到现在啊，确实也有半年的时间了。直到这段时间，大家关注到就是家里哪股味儿啊，这股味儿从何而来啊，然后就发现这年糕已经是发出了奇臭无比的味道了。但是遇到这种情况，那就赶紧扔了，对不对？就是确实不能浪费，但实际上就这个时候你就没法入口了，不能吃了，吃坏肚子了，或者是吃坏身体了，得不偿失。但是陆女士的妈妈呢，觉得还能养。陆女士看见已经是觉得没法吃，没法再养了，就是年糕表面那个黏黏的了啊，然后水都有点发黄了。好嘞，结果陆女士就把阳台的年糕啊，找个机会妈妈没看见的时候就扔掉了，结果俩人为此大吵一架，说到现在啊都没有跟女儿说话。哎，所以陆女士啊心里也很懊恼，说是不是我这行为有点过激了。其实她知道啊，很多的一些这个长辈们都有这样的习惯啊，包括节约粮食，然后生活当中比较节俭啊，但是她也想说这年糕已经养了半年了，根本没法吃了，你说我不扔怎么办。确实啊，浙江省人民医院急诊科副主任李倩啊，李主任就说了，这种长时间发酵或者是泡发的年糕啊，大家应该听到过会有产生米酵菌酸毒素的风险。它是什么呢？它是无色无味的，它产生了米酵菌酸的时候，往往它是没有明显的味道的，比如说长霉斑你是能看到的，或者是很酸臭的味道你能闻到的。但是这个米酵菌酸中毒呢，它是一个严重的食物中毒。这种中毒呢，容易造成我们的肝脏啊、大脑、肾脏、心脏等实质性脏器的损伤。而且这个毒素进入到人体之后，一般会有个潜伏期，大概30分钟到12个小时。有一些患者呢，可能潜伏期时间达到1到2天。米酵菌酸中毒呢，一个说非常的严重啊，严重的食物中毒。第二个，它是由这个这种毒素呢，它其实在自然界当中是普遍存在的，尤其是像这样的天气啊，20多度，30、40度，比如说它的适宜温度是25到37度，然后偏酸的环境，所以高温的潮湿的夏天啊，或者是初秋这段时间就非常适合这类细菌的繁殖，尤其是像厨房啊比较潮湿啊，不太透气，
就很容易产生。所以医生也提醒我们啊，就是曾经也接诊过类似的这样的一些患者啊，就是因为这个米酵菌酸的这个毒素中毒啊，说腹泻了20多天，多个脏器严重的受损，最后通过了连续性的持久的治疗啊，真的才最后救回一命。这个我们说的米酵菌酸它出现在什么情况下呢？其实比如说我们的常吃的米啊，曾经有没有患者家里的大米出现霉变了，然后长时间他去浸泡不舍得扔啊，然后再煮饭吃就出现了中毒。因为米酵菌酸对于热的这个环境它是比较稳定的，即使说是你高温去煮沸它蒸煮很难破坏的，所以这也是引起食物中毒和食用者的死亡的主要原因。说回来，说回到年糕这个事情，已经存放了这么长时间，并且已经出现了霉变啊，所以不能食用了。霉变的食物是有霉菌的，吸入肺部还会出现肺炎等等。所以说到这儿啊，相信陆女士也释怀了，陆女士的妈妈啊也应该也了解到科普的这样的一些这个细节了。所以我们也提醒啊，咱们家里的长辈，就是家里冰箱里囤的那些食材食物啊，包括像这些刚才提到发酵类的食物啊，我们要定期查看。如果是我们家里根本就不具备这种专业的环境或者是消毒的条件，咱就别整那些了啊，稍微买点吃吃，对吧？你买一块一板年糕就也能吃挺长时间，对吧？咱年糕也不能天天吃，尤其是这个消化系统不是很好的朋友们，对不对？解个馋就可以了，一次性可以少买一点。尤其是这种家里自制的所谓发酵的食物啊，有可能会导致食物消毒的不充分，包括木耳在泡发的过程当中啊，咱们就不要太长时间泡发，随发随吃，特别是到夏天啊，木耳大概是泡1到2个小时就可以了啊，冷水泡，最长不能超过4个小时，说头一天晚上我就泡，第二天中午我再吃，这肯定就是长时间的泡发了。如果说啊，你摸起来拿起来这个木耳是黏黏的啊，表面摸起来黏黏的，就可能是细菌超标了，建议大家不要再使用了。另外发霉的食品要及时的去扔掉，不能说咱们冲冲洗洗啊，煮一煮再吃，可能会带来严重的健康隐患。

0: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2: 告别一周的忙碌和疲惫，是时候给自己一个放松的周末了。在这个阳光正好、微风不燥的时节，来一场说走就

下午的傍晚时刻16:51，这个时候在路上与您同行的是 FM101.6 浙江之声动力周末，一路好音乐陪您在路上。各位好，我是刘烨。

再来问问大家，就是在这个自己的工位上啊，有没有准备一种就是可以保护腰的那种坐垫啊？就是真是打工人必备。对，就是护腰坐垫啊，大家有没有去看？我在我的工位上就是会买那种能够对腰部有一个承托的啊那种座椅，然后放在自己的这个座位上，哎，感觉好像还挺有用的。这里你会发现啊，就是我们职场当中，就是我们的工位啊，实际上已经成了我们不能说是家里的书房一样的存在吧，就是因为你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自己的工位上啊，所以就是之前还有一个这个话题是跟工位有关的，就是要装扮一下我的工位。有一些人的工位呢，对的东西特别多，比较潦草啊。那有一些人的工位呢，就是干净整洁啊。有一些人的工位呢，那是清清爽爽，除了一台电脑，啥都没有。有一些人的工位呢，有这个怀旧风，有的是这个美式风格，美式装修风格啊，有的是法式装修风格，还有文艺小清新的。你的工位是哪种呢？为什么说到工位，因为是说到了这个椅子坐的舒不舒服的问题啊。其实我自己因为椅子坐的不太舒服，然后长时间办公的话就腰不太好，所以就到网上去买各种各样的，去搜罗各种各样的护腰神器。确实这种护腰坐垫就是卖得特别火啊，就是有一些卖家呢是宣称可以有效的保护腰，哎，长时间久坐也不会觉得累。我自己的感觉好像是这样，好像是这样啊，就因为也没有说，因为刚买没多久嘛。但实际上呢，今天有个话题说，医生说呢，这个护腰坐垫就是这种护腰神器啊，它其实并不那么神。它的靠垫虽然能让你的腰感觉比较舒服有承托，但这个时候肌肉会比较放松，那肌肉一放松，压力转移到哪儿了？转移到椎间盘了。长时间的久坐之后呢，椎间盘就会有损伤。

差不太多，但是现在我还没有那种比较明确的说久坐之后腰会很累的感觉，但是我想医生说的不会假啊。其实这种久坐之后椎间盘可能会带来的损伤，就是不管咋说啊，就是不是这儿伤就是那儿伤。当然坐垫它其实只是一个辅助性的工具啊，没有办法就是去改善或者是真正的解决长期的久坐引起的比如说脊柱的问题或者是这个腰椎的一些问题。所以真的怎么样才能对自己的腰好一点儿，减少久坐的时间，然后大概就是过一段时间啊，比如说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对吧，就是上班的时候咱们去接口水喝啊，泡个咖啡，对不对，哎，长时间久坐之后大概一两个小时呢，咱们就起来走一走也可能会有所缓解。但是说到我的工位啊，现在我的工位布置的特别温馨啊，不仅仅有这种护腰啊，这种坐垫啊，之前还买过那种按摩腰部的、按摩颈椎的。然后我的工位上必备的神器就是除了这个护腰坐垫之外，还有那种颈椎的发热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过。就是当你颈椎不太好，肩膀比较紧张的时候，尤其长时间的低头啊，这个时候就这个发热的颈椎贴真的是挂脖子上的啊，它可以发热的。因为发热了可能导致就是它会血液流通顺畅了，然后它会稍微轻松一点，脖子就没有那么疼了，因为长时间的低头颈椎可能会引起颈源性的头疼啊，我就是这样的患者。所以这个发热贴，颈椎的发热贴真的太好用了，就大部分的情况只要不是说很严重的颈源性头疼，一旦颈椎出现不舒服的时候啊，我适当的就是相当于热敷一下，哎，就会有好处，会有所缓解。所以这是我的工位的必备神器之一。在你的工位上还有什么样的必备神器呢？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官微信平台这样之声来晒一晒。

0: 北京时间16:59。
1: 连续八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九胜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省好房子优选产品。

0: 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春风又绿江南岸，神仙居景区邀您登高赏景，不负好春光。
2: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3: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2: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3: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4: 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未来，6月30日前来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还有机会抽取最高57.6万工银爱豆，可兑换丰富好礼，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快去工商银行网点咨询办理吧。

0: 之声，浙江第一声。77年，我们记录时代脉搏，传递人间温暖。77年，我们拥抱融媒变革，探索声音新可能。5月25日，浙江之声77周年台庆日系列活动盛大启幕，诚邀你分享专属故事。微博参与话题“我与浙江之声的77个瞬间”讨论，或私信浙江之声微信公众号，说出你的故事。期待与您一起为浙江之声庆生，共赴下一个77年的精彩。
1: 周末是什么？是慵懒晨间睡到自然醒的惬意，是漫步郊野纵情大自然的浪漫，是围炉夜话与亲友欢聚的治愈，更是生活乐章随心所调的频道。浙江之声动力周末，唤醒你的每一段周末。

欢迎回来，在傍晚时刻啊，在周日的晚高峰的路上，这个点不知道路上的情况怎么样啊？大家也可以来说说。在今天呢，我们刚刚在上一时段说到了，哎，即将下周一，就是又要面对的自己的宫位。因为今天说到很多人会买那个护腰神器啊，然后放在自己的宫位上，其实我也有。但有的时候呢，因为我们长时间的在这个工作岗位当中，你的宫位是不是会打扮一下啊，装扮一下，就是更有氛围感，更能提供情绪价值呢？在你的宫位上，除了这种所谓的护腰神器，还有我说就是经常会低头，这个颈椎的这个支撑啊，还有当你颈椎不太好的时候啊，那种热敷的这个发热贴等等这种必备的神器之外，在你的宫位上还有什么样的必备神器呢？大家可以互相分享一下啊。在今天呢，这样之声动力周末时段啊，一边是好音乐，一边是互相的分享好物。

了的时间呢，和大家说说，就天越来越热了，在夏天的时候怎么穿搭。先说到这个穿搭的话题啊，更重要的是希望大家都能够更安全的，然后更会在夏天的时候穿搭，因为这个颜色啊，其实还是真的很重要的。所以到夏天之后啊，穿什么样颜色的衣服是很讲究的。我们都说在周末的时候，很多朋友会选择运动啊，来进行一个身体的调节啊，自己状态的调节。那么接下来就说说一些户外运动的过程当中怎么穿呢？先来说说夏天最能够让人放松的一种运动方式，无外乎就是游泳了。其实在很多的运动场景的过程当中，衣服的颜色是很重要的。你会发现不同的运动啊，它有着不同的这个着装的一些这个需求或者是要求。可能很多人只看到功能性，可能未必看到衣服的颜色。所以今天我们说游泳这项运动应该穿什么样颜色的衣服呢？喜欢游泳的朋友，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啊，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官微信平台这样之声来说说。服装的颜色本身也是一种防护和警示的作用，所以什么颜色游泳啊，穿什么样的颜色的泳衣最安全呢？有一个机构开展了一项实验，就专门研究泳衣的颜色对于儿童安全的影响。实验在室内的泳池还有户外的湖泊当中进行，然后去观察不同颜色的这个泳衣在不同的状态下，比如说水面是平静的，水面是有风有波浪的等等啊，不同的状态下它的可见性。结果呢，得出的结论是在室内泳池和湖泊水当中，对比度强烈的荧光色系都是最佳的泳衣颜色。所以各位家长朋友来了啊，就如果说咱们家里小孩正在学游泳，尤其是在这个室内泳池呢，有教练去带啊，也可以帮他去选择一些这个荧光色系的一些泳衣啊，就是万一在泳池当中发生一些不可预计的、不可预知的风险或者是危险，能够一眼看到它。穿什么颜色的泳衣更安全？那当然，我们在这个户外的时候啊，在户外游泳的过程当中，当然是安全可游泳的区域去游泳的下，情况下，这个荧光色系啊，仍然是最稳妥的、最安全的一个色系。对，它非常亮眼，对吧？就一眼就能看到。当然除了这个颜色之外，也有一些不容易察觉的颜色啊，我们就规避一下，比如说白色、浅蓝色、黑色。黑色、浅蓝色、白色这几个颜色都是不推荐的泳衣的颜色，因为实验当中发现的这些颜色的可见度都不是很好，或者有可能会跟整个环境混为一体，所以不容易去找到，不容易察觉。所以不只是家里的小朋友正在学游泳的啊，泳衣颜色该怎么选，各位家长朋友知道了，其实对我们成年人来说也一样是这样的啊。我们在选择的过程当中也可以着重的去选择荧光黄色呀，或者是荧光绿啊、荧光粉色、荧光红色等等，荧光色系看起来更鲜亮。不知道大家跟我一样是不是也有这样的苦恼呢？夏天温度一升高啊，甚至不用夏天，我跟你讲，我三月底我就已经开始在办公室被蚊子咬了。所以到底有没有一款颜色能够让蚊子不太容易找到我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困扰？夏天的蚊子就是一个增长的过程啊，哪儿哪儿都是，对不对？就是我朋友说，有我在的地方，别人都不会被咬。还真就是这样。前两天呢，在办公室，这个我和一个同事啊，我们都在加班，我坐他对面，然后我也开了这个蚊香器啊，然后呢，我就没被咬。但是当我走了，把这蚊香器关了之后啊，我同事跟我发消息说，你刚走我妥妥的被咬了好几个包。就我们都是特别容易啊被蚊子找到的人，被蚊子找到的人。然后如果是只要有我在的户外的时间啊，基本上如果
蚊子盯上我，然后身边的朋友就安全了。所以到底怎么样才能够让蚊子忽视我？其实在夏天的时候特别容易被咬，不管是在外面遛弯啊，还是在运动啊等等，其实都有可能会发生被蚊子大面积攻击的情况。就我身上基本上都是十几个十几个的包啊。蚊子它有一个特性是趋暗，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穿暗颜色的衣服。是啊，我经常穿黑色呀，咋还能找到我呢？大家可以试试啊，尤其是到户外的时候，可以穿暗色的一些衣物，比如说深色的、黑色的，或者是暗红色的。对不对？趋暗呐，它是喜欢暗的，所以我穿黑色不对，对不对，朋友们？给我绕进去了。所以我应该穿亮色的，对不对？因为它是有趋暗的习性嘛。那我经常穿黑色的，因为我就是黑灰。蓝，反正都是深色的，所以它还容易找到我，对不对？容易咬我。所以转换一下套路，我衣柜里的衣服可以去调整一下了，比如说白色的、粉色的、黄色的，就是浅黄色的，淡一点的颜色。好，下周就开始试试。好，稍后的时间我们再来说说现在大家最喜欢的这个户外的徒步啊，去探险啊，户外的骑行啊等等，穿什么样颜色是最安全的。

0: 17:15。
1: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2张亲亲网，
2: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亲网。
1: 好，家人一个网。

0: 66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三位短号，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那是首年一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1: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2: 周末时光加载完毕，热浪翻滚，别怕，空调西瓜配躺椅，追剧发呆随你意。想给生活加点冰爽心意，打开耳朵，我的好朋友浙江之声，你夏天的快乐搭子，陪你发现周末的小彩蛋，让轻松旋律赶走闷热，点亮清凉夏天。生活加点料，快乐听得到。
3: 欢迎回来，这里是想跟你碎碎念的浙江之声动力周末啊，一路好音乐陪大家在路上。各位好，我是柳叶。今天因为我最近这段时间也开始逐渐运动了，对不对？因为夏天到了，就是希望大家都能有个健康的身体。运动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就非常感兴趣哈，每一种运动的这个运动装备啊，对，我就是属于装备党啊。那今天就和大家聊一聊，就是关于这个运动的过程当中穿什么样颜色，其实这里面是很有门道的，不只是说你喜不喜欢这个颜色而已。比如说户外的骑行或者户外的探险现在非常流行啊，因为它在不同的场景下对服装的颜色其实是有着不同的需求的。比如说丛林探险，从安全的角度的来说，就是要去穿跟这个环境颜色反差比较大的颜色，提高可见性，就是能找见你，能看见你，对不对？就不要穿绿色或者是浅黄色啊，这种野外比较常见的这个，尤其是这个户外探险的时候啊，绿色大面积的绿色，你再穿一个绿色根本找不见你了啊。所以这样呢，就是方便于跳脱出来，然后得到同行人员的关注。跑步啊，现在我也发现有很多朋友开始夜跑啊，夜跑还有就是骑行，有的时候就非常看到有一些喜欢骑行的朋友啊，结伴啊一起骑行，就是骑行这几年非常非常的火，之前的那个车的价格就非常高啊，让人望而却步，尤其是到夏季啊，骑行运动的人越来越多，在城市道路进行跑步或者是骑行的话呢，一个咱们注意交通安全，遵守相关的道路交通安全，另外就是自己的装备上也可以去做一些调整啊，尽量选择鲜艳一点的，因为研究里面说呢，在白天的光线下，荧光绿色、荧光黄绿色都是比较好的选择。这个时候就是白天嘛，人的眼睛对这一颜色的波长是最为敏感的。这是白天啊，就是比如说早上，对吧？但是很多朋友就是白天没时间起不来，咱们到了夜晚去夜跑，到了夜晚光线就比较昏暗，所以选择橙红色或者是红色，更合理。就如果说是夜跑或者是夜骑啊，骑行的话，建议大家可以选那个身上有反光材料的，比如说在合适的部位啊，配上一些这个反光带啊，增加自己的可见性。因为我们今天说的就是安全嘛，减少不确定性。所以你看不同的运动时下都是非常火的啊，夏天我发现这个游泳馆里啊也都跟下饺子似的，学游泳的会游泳的啊都特别多，还有就是各大运动场馆呢，我也会发现就是不同的场馆啊，就是火热程度也不太一样啊，包括像时下很火的这个匹克球啊、网球啊等等。所以别小看了服装的颜色啊，运动服装的颜色它其实可以起到一个保护或者是警示的作用，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安全感。
4: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5: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6: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7: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它们像散落在高原上的星星，纯净而明亮。它们或许很小，却承载着对世界最纯粹、最美好的想象和渴望。
2: 现在，浙江元青邀请您参与清新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它的光，让每一份期待跨越屏幕，触手可及，让每一次善意无论远近皆有回响。
7: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山海不远，爱是归途。2026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我们一起温暖同行。
8: 浙江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心愿二字，点击参与奉献爱心。
9: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10: 老婆，刚进小区，饭好了没？
11: 熟了，你快点儿，晚上我还要刷雨玲玲和主角，再看你的低智商犯罪。
10: 这么多平台你都开会员了？
11: 用中国蓝电信电视啊，爱优腾芒 B 站，一个会员全都有。
10: 那我晚上看球赛直播稳不稳？
11: 何止稳，电信万兆云宽带，毫秒级低延时，看球绝对丝滑。
10: 中国蓝电信电视，赶紧拨打10000号办起来呀。
12: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3: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2: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4: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15: 晨光里旋转的黑胶，午后随单车飘散的旋律，晚风中和着吉他轻轻哼唱，周末时光要让音乐流淌在每一个心动角落。浙江之声动力周末，用节奏点亮生活，用旋律加满元气。

0: 欢迎回来，这个时候在路上与您同行的是 FM101.6 浙江之声，欢迎再来动力周末。好，接下来27分又到我们今天放福利的时段了啊，到我们的放福利的时段了，所以大家接下来要可以拨打400-833-1912，现在是27分，十分钟之内拨打400-833-1912。这次我们的补贴也是相当给力的，补贴的是我们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特别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发放眼贴的体验装。像有的时候生活当中啊，大家都会有这样的问题，比如说周末加班的时候眼睛特别的干涩，或者是比较酸胀的感觉啊。还有一些朋友呢，长期的开车或者长期的刷手机，盯着蓝光眼睛又累又酸，特别会影响到工作和生活。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可以拨打400-833-1912，稍后还有哪些福利呢？小段宣传之后回来再告诉您。
1: 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2: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1: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2: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1: 今天这个征集活动啊，浙江听众赶紧来参加，惊喜福利不断。我们节目组特联合好视力，在节目中征集100位眼睛干涩、酸胀、模糊、不舒服的听众，让大家无忧体验眼贴效果。如果您用眼时间长，眼睛就干涩酸胀的发沉难受，视疲劳特严重，还有的视物模糊，看东西模糊发雾，赶紧打400-833-1912买，就能先体验78元蒸汽眼贴。400-833-1912，这可是和中国航天合作的眼贴，荣获3项国家专利，草本精华加速吸收，效果很明显，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特别轻松，模糊干涩流泪都能早缓解。十分钟内拨打电台专线400-833-1912，周期买好视力福利更多，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再送叶黄素和太阳镜，电台专属福利，快打400-833-1912。

0: 浙江第一声。
1: 来猜一猜，今年五月杯前三名会是哪几支球队？
2: 那你也猜一下，今年浪姐哪几个姐姐可以成团？
1: 好好，我现在就去开几个会员，热搜和球赛一起追，都要看咱俩最后谁猜对了。
2: 多大点事儿啊，移动高清一个会员就能看爱优芒腾热播内容。
1: 什么，一个移动高清会员全搞定？
2: 对，电视大屏高清看五月杯比赛还免费，全场次随时看，你赶紧为自己的家乡加油去。
1: OK， 我这就去移动营业厅办了。未经事宜请详询登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3: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4: 老婆，刚进小区，饭好了没？
5: 熟了，你快点儿，晚上我还要刷雨玲玲和主角，再看你的低智商犯罪。
4: 这么多平台你都开会员了？
5: 用中国蓝电信电视啊，爱优腾芒 B 站一个会员全都有。
4: 那我晚上看球赛直播稳不稳？
5: 何止稳，电信万兆云宽带，毫秒级低延时，看球绝对丝滑。
4: 中国蓝电信电视，赶紧拨打10000号办起来呀。
6: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7: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8: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9: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10: 穿一双新鞋，刚好踏上没走过的路；撑一把雨伞，刚好接住没落地的雨；做一桌饭菜，刚好慰藉等待温暖的人；留一个空座，刚好遇见姗姗来迟的你。动力周末，听见幸福刚刚好。

欢迎回来，这个时候在路上您同行的是 FM10.6 浙江之声动力周末，各位下午好，我是刘烨。好，接下来的时间啊，现在是17:39，再给大家10分钟的时间。今天呢，因为我们给大家申请了一大波的福利啊补贴，所以一定要送到您的手上。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聊到的就是26年的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其实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已经非常熟悉了。同样我们这次又给大家申请了一波补贴啊，这个是眼贴的体验装。比如说经常你眼睛会刷手机的时候要眨眼睛，对不对？或者有的时候吹了风迎风流泪，或者眼睛看东西的时候要眨一眨，觉得眼睛很糊看不清等等。不管是您家里的小朋友，您自己，或者是咱们的长辈家人，经常有这类问题的，可能是跟视疲劳有关，尤其是小朋友啊，眼睛这个经常要揉一揉啊，眨一眨啊等等。作为家长朋友，咱们要关心孩子们的视力健康，所以接下来的时间您可以拨打好视力电话4008331912。先来说几个补贴。第一个，直接让您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您放心用。4008331912，这个好视力不用多说了，大家都比较了解了，中国航天的官方合作品牌，而且这个眼贴呢也经过市场的检验。关于这个眼贴的使用，包括这里面有一些怎样的草本精华，可以说好视力都是行业佼佼者。接下来的时间拨打4008331912啊，这也是特别申请的，再给大家加上一波福利。好视力是中国航天的官方合作品牌，所以品质品牌双重保证，大家可以放心的用啊。包括我们眼贴里面有人参啊，等等啊，包括琥珀呀，密木花等等，其实对我们的眼睛都是非常好的草本精华，而且用起来非常方便，你中午或者是晚上睡觉之前什么时候用都可以，简简单单一贴，眼睛很水润。所以眼睛的这种刷手机啊，刷短视频的时候，追剧的时候，眼睛很酸胀的感觉都可以适当的进行缓解。所以今天呢，因为福利政策也是非常给力的啊，在这个周期购买好视力，每人可以多补贴3重好礼，除了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之外呢，再给你一套有助于睡眠的草本健康枕，再送您对眼睛好的叶黄素啊。10分钟之内，现在是41分了，最多到51分的时候，4008331912拨打电话购买好视力。3重好礼送给您。同样将来的时间呢，依然给大家来送健康啊，但是这个送健康的这个话题呢，是给您提个醒，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啊，现在真的是有很多的一些超级食物。什么叫超级食物？就网上特别火的那种，比如说啊，羽衣甘蓝、奇亚籽啊，还有像牛油果、蓝莓啊，都说它是超级食物。什么概念？就是它又能抗炎，又能抗癌，又能抗氧化。尤其是像蓝莓啊、牛油果啊，它的价格随着在这个大家的认知度啊不断的去提升之外，它的价格确实也是水涨船高。所以将来就说说这些食物真的这么超级吗？先从营养角度说啊，以深色的蔬果为代表的这种所谓的超级食物，它首先为什么说营养有好处？因为富含花青素、多酚类和黄酮类的物质，可以减轻我们身体的氧化应激反应。但是你吃多也不行，容易糖分超标，肠胃不适。第二个，为什么这么火？是因为现在大家越来越关注健康，然后健身的人越来越多了，减脂的人越来越多了，都比较青睐这种高蛋白的食物。但是肾功能不好的人要谨慎挑选啊，你就不能说像别人怎么吃了。第三个就是为什么它火，因为主打的是肠道健康、肠道养护的这些食品。所以综合各种各样的原因啊，就是这两年像这个羽衣甘蓝啊、奇亚籽啊、牛油果呀、蓝莓这些食物特别火。但是所谓的超级食物通常只是营养含量高啊，但是有一个问题，营养密度不足，所以一定要结合自身状况来适当的适量使用。被吹捧的超级食物有可能是一种智商税，但不管怎么样，咱就该吃吃该喝喝啊。如果不知道怎么吃，不知道怎么才能够真正的达到一个健康减脂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大家不妨说去看一下我们国家发布的这个膳食指南啊，里面对于每天我们吃多少蔬菜，包括说
东北人，像我记得就是之前有朋友说，哎呀，真关心我们呢，都给我们制定菜谱了，每天怎么吃。就不同地区的人啊，南方和北方吃法不一样，就是膳食指南当中已经是非常权威的代表了啊。所以想要知道该怎么吃更健康，每天吃多少才能够真正的实现就是健身健康的这种减脂的效果，大家可以看看膳食指南啊，而不是追捧或者是信奉这样的超级食物。

好嘞，夏季的这个水果，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些超级食物之外啊，接下来还说到一个非常应季的食材水果，然后大家也是什么时候就只要看到它在这个市面上上市了，蜂拥而至，就跟那个我们吃的车厘子是一样的哈。来说说这个时间在水果摊上已经开始出现的荔枝，但荔枝也不能吃多啊。荔枝怎么吃？很多朋友说我很少吃荔枝，为什么？因为吃荔枝可能会上火，吃多了，对不对？那接下来教你一个去火的方法。

怎么去火呢？说吃荔枝上火，那么教你用荔枝壳煮个水。荔枝壳煮水是可以降火的，也就中和了。这不是我说的，这是古有记载啊。《本草备药》当中就有记载。如果说你吃荔枝吃多了，其实我记得之前好像说过，一天大概五六颗的样子哈，还好。但如果说一天十几颗荔枝这么吃，很容易上火。那你用荔枝壳去煮个水喝就行了，可以帮助你降火。而且这个荔枝壳煮水啊，不是说是专门针对吃荔枝上火的，有很多症状它都可以去管用的，比如说咽喉比较干啊，口干舌燥的呀，或者是口觉糜烂啊，包括上火的症状，其实它都适用。

所以吃完了荔枝这壳先别扔啊，咱煮个水，这是自带降火神器。再来说说到这个节点啊，就是关系好不好，或者是这个你在，就是包括像我说，就是春天对于我们喜欢吃笋的朋友来说啊，就是挖笋是一个团建，对不对？展示自己的这个人脉啊，圈子，你朋友多不多，关系好不好，就是有没有人喊你一起去挖笋啊。但是在接下来这段时间呢，就是你会发现，哎，有没有人送你杨梅呢，这也是一种考验啊，考验你的这个朋友多不多啊，关系铁不铁啊，老铁了啊，就是很多朋友会在这个阶段，就是哎，随手送你这个家里种的杨梅啊，对不对？但是接下来说到一个杨梅的话题，记者暗访福建的杨梅收购点，就发现了这些收购点违规添加防腐剂、甜味剂，旺季的时候一天发货超5000斤。然后这条消息呢，引起了很多人的这个关注啊，因为它主要销往了像上海或者是包括我们浙江等地。在调查当中呢，记者了解到这个工人每天经手的这些杨梅，但是自己是不吃的。但说到这个事儿呢，医生警告说，这些违规添加剂可能会损伤我们的肝肾呐、神经啊等等，尤其是对我们的神经系统、青少年的发育可能也会带来一定影响。那么消息传出来之后呢，宁波果品批发市场对福建杨梅启动了专项的加检，目前来看呢，在检测当中这个抽检的批次都是合格的。那说到这儿啊，咱们就等着咱自己的杨梅啊。但其实说到这个杨梅怎么挑啊，一定要挑这个果蒂比较新鲜的，颜色比较自然，带点暗红的，不要追求所谓的一味的甜，酸甜口的才是纯正的杨梅。不要买那种特别鲜亮的、甜度失真的、超甜的，这种可能就会有食用的安全隐患。总之，杨梅咱得吃时令了。

0: 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1: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0: 通信有保障，一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1: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2: 周末是什么？是慵懒晨间睡到自然醒的惬意，是漫步郊野纵情大自然的浪漫，是围炉夜话与亲友欢聚的治愈，更是生活乐章随心所调的频道。浙江之声动力周末，唤醒你的每一段周末。

0: 北京时间17:59。
1: 连续八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九胜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省好房子优选产品。
3: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4: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0: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5: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6: 北京时间18:00，
7: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8: 这场吴越杯球赛我要全程直播，
9: 我带了中国移动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超级直播神器，保准你这次网络体验拉满，直播超高清，粉丝狂狂涨。
8: 这么牛？
9: 那是，这个超级直播神器有16根蜂窝天线，能360度捕捉信号，还有中国移动 VIP 专属网络保障，网络当然牛。
8: 哇，超级期待。
9: 更多详情请详询浙江省内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10: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11: 工银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12: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13: 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14: 各位好，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新月。
15: 各位好，我是方亮，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都有哪些？一起来了解一下。联播头条首先关注，抢抓“十五五”开局机遇，浙江聚力低空经济发展，大力培育产业生态，拓展创新应用场景，全速构筑发展高地。
14: 从跨省求学到便捷就医，再到乡村抱团振兴，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推送优质公共服务跨省共享，惠及各地百姓。
15: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我省各地开展多样助残活动，用爱心互助同行。
14: 吴越杯第9轮迎来了一场出线焦点比赛。
15: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 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
6: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
15: 联播头条首先关注，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作为国内低空经济布局起步最早的省份之一，浙江正抢抓这一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风口，大力培育产业生态，拓展创新应用场景，全速构筑全国低空经济发展的高地。来听浙江之声记者何冰倩的报道。
16: 在舟山，低空经济加海事服务的创新模式解决了海岛物流的难题，将即时配送服务延伸至锚地。上午10点，普陀桃花苑酒店后厨正在忙碌，不一会儿，80人份的盒饭陆续出锅，被快速装载到可载重80公斤的大型无人机，点对点运送至5公里外的海船甲板，用时不超过5分钟。总经理徐浩说，传统送餐方式需先送至码头，再转运至大船，无人机配送极大提高了效率。
17: 截止目前为止的话，一共是4500份的业务量。那么我们想要走出岛， 去经营外拓业务，那么无人机业务就给我们的海岛的业务插上了翅膀。
16: 舟山市交投集团下属舟山东方国际海事服务有限公司是无人机配送的服务方，公司推出点单小程序，目前上架200多件产品，可实现线上下单、飞低直达。去年五月以来，累计锚地船舶飞行配送业务量已超千单。副总经理陈巧玲说：“
18: 小程序上呢，是提供了日用品、生鲜、酒店餐饮等等。那下一步呢，我们也将会持续的拓展这个商品的品类，逐步把我们的这个服务范围从内锚地延伸至外锚地，让更多的船舶呢享受到我们高效便捷的服务。”
16: 在城市治理领域，低空加智慧城市同样大有可为。高层建筑玻璃幕墙清洗工作长期依赖蜘蛛人吊绳作业，安全风险突出。近日，无人机清洗玻璃幕墙项目在嘉兴秀洲区落地，构建了巡检加清洁双机协同作业模式。在秀红大楼下，一台装载专业高压喷淋系统的工业级无人机缓慢升空，飞抵设定高度，向玻璃外墙喷出绵密且附着力极强的环保泡沫。随后，装载高压清水系统的无人机无缝接力，以强劲的水柱冲刷泡沫覆盖区域。短短几分钟，指定区域的玻璃幕墙就清洗完毕。杭州皓云星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刘云博说：“
19: 像一些异形的建筑，或者说建筑的那个屋顶，它是有延伸出来的，人工没办法去作业的，那么无人机也是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去进行清洗的。像我们现在作业的这个无人机，那么常规稳定作业以后，一天是可以达到4000到6000平的清洗面积，人工的话，它可能一天只有几百平。”
16: 在农业领域，低空经济正打造空中农场新样板。走进台州温岭经济开发区的浙农云现代农业示范农场，技术人员正对一架机身紧凑、动力强劲的大型无人机进行最后的调试。这架500公斤级共轴农业无人机创新采用了共轴双旋翼结构，突破性地将汽车发动机改装为动力单元，轻松挂载260公斤，载荷完成盘旋、爬升与精准悬停。温岭经开区农业低空经济联合研究中心主任傅彤说：“若换装双发 3.0T 发动机，其载重能力可达1.5吨，将为农业远途调运及大面积病虫害防治提供关键技术基础。
20: 我们在用更智能的无人机和更完善的指挥系统、卫星通信的技术来完善农业和低空经济的这种关联度。可以把全国的能够找到的任何作业的条件全部在温岭复现出来，在这做实验，就可以把这些产品加模式推到全国各地去。
16: 从城市配送的5分钟送达，到特殊场景的机器替代和试验，场景的不断上新，让低空加催生更多新业态。省交通厅厅长蔡红说，接下来要优化发展生态，组建低空经济标准化委员会、低空经济产业联合会等，建立低空领域人才目录体系，新开100条以上各类无人机航线，完成省级先飞区试点11个，拓展低空经济应用场景。
21: 首先我们想先飞区这个验收以后啊，把这个试点经验要往全省推广，然后呢联合省委改革办开展场景应用的小结构改革，特别是联合省科技厅实施低空重大科技专项。我们首批发布了21个精兵项目，重点培育低空加物流、公共服务、文体旅等等的场景，布局辐射长三角、环杭州湾的5张区域线的航线网，为培育低空经济先进支柱产业打牢基础。
14: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最动人的答卷藏在民生细节里，从跨省求学到便捷就医，再到乡村抱团振兴，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推送优质公共服务跨省共享，惠及各地百姓。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蔡吉康的报道。
22: 近日，长三角地区职业院校师生职业能力大赛在嘉善技师学院举行，来自上海青浦、江苏吴江、浙江嘉善三地的选手同台竞技，围绕教师教研、学生技能实操、创新创业等26个项目展开比拼。就读于嘉善技师学院的江苏吴江学生吴宇哲在焊接技术比拼中获得2等奖，并入选卓越工匠班。
23: 我就想着学一门技术，看到嘉善这边有合适的专业，也非常感兴趣，感谢长三角一体化带给我的这份机会。
22: 现在青浦、吴江、嘉善三地已经打破学籍壁垒，实现中高职教育同城化，中考可填外省志愿，达成学籍互认、学分互通、毕业互通。嘉善的机电、旅游、护理等优势专业已经面向江苏、上海，实现跨省招生1000多名。嘉善技师学院副校长戴月江说，
1: 我们培养的学生，我们既可以满足嘉善企业的需求，也可以满足上海、青浦企业的需求，所以学生的就业面会更广，我们培养的学生去到的更优质的企业就更多。
22: 健康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在嘉善县第一人民医院妇幼保健分院，不少群众专程前来等候上海红房子医院专家坐诊。去年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出台跨省医联体医师便利执业新政，上海红房子医院青浦分院成为首批试点，4名妇产科专家率先实现跨省免备案多点执业，常态化下沉嘉善、秀州、吴江等地医联体坐诊服务。上海红房子医院青浦分院产科副主任医师龙黎南说，
2: 现在我们去别的医院能够快速的把我们的诊疗方案或者经验传递给他们，我们依托红房子的总院，对于产前诊断或者胎儿医学以及疑难杂症或者危重来说，都相对来说都会比较好的经验的积累。
22: 除了医疗资源共享，群众跨省就医也更方便。上海红房子医院青浦分院党委书记方文丽介绍，目前示范区内沪苏浙皖医保全面互通，群众就医可直接刷医保卡结算，无需提前备案。区域内还率先推行长三角出生一件事跨省通办。
3: 我们把优质资源下沉到示范区，然后来跨区域协同，全生命周期的为妇幼健康服务，提高我们的老百姓幸福感。
22: 一体化不仅在城市，更在乡村。浙江平湖与上海金山交界处，一桥架起2个山塘村。10年前，两地借长三角一体化东风，共同打造了跨省的明月山塘景区，发展乡村旅游。随着山塘村的走红，如今浙沪两村继续抱团周边龙蒙村、四经村、上海中华村3村建设片区组团。眼下，片区内康养中心、民宿、田园咖啡、农业设施等新项目陆续建设。平湖市山塘村党委书记金建东说，接下来5村将整合资源，实现文旅农业的抱团发展。
4: 相互之间还有一个弥补，解决了同质化发展，那么把这些游客呢引入到各个村，把时间拉得更长，让游客感觉乡村更美。
22: 从青年求学、百姓就医到乡村振兴，长三角一体化的民生红利正从顶层设计落地为幸福日常。截至去年底，示范区已实现500多家医疗机构跨省医保直接结算，1000多家药店异地刷卡购药，8条跨省公交服务超500万人次，3500多项政务服务跨省通办，跨省学籍互认、师资共享惠及近10万学子。15五期间，示范区将以项目为

0: 抓手推动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国家医学中心青浦院区、嘉善新城高级中学等项目建成投用，稳步完成青浦上达中央公园、震泽古镇风貌重塑及嘉善历史街区改造等文旅项目建设，进一步提升公共民生服务的品质，夯实长三角示范区高质量发展坚实根基。
1: 作为全国首批重要农业资源台账制度建设试点，台州路桥区通过建立数据底座，深耕数字价值，让数据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生产力，为乡村振兴插上了智慧的翅膀。来听浙江之声记者陈博文和台州台的报道。
2: 在台州市丰产水产养殖有限公司的工厂化水产养殖基地，一口口圆形的养殖池整齐排列，一条条鱼儿在清澈的水中游弋。不远处的办公室里，公司负责人管庆福正通过电脑和手机上的数字平台监测水体的健康状况，一旦出现问题，平台就会及时预警。同时，这些生产数据还同步到省市区多级平台，企业需要帮助时，相关部门可以及时联系专家给出指导。管庆福说，通过数据赋能，公司工厂化养殖取得了很好的效益。
3: 因为我们三亩的工厂化养殖可以养40000多斤鱼，相当于一亩地的话养10000多斤鱼。那个传统的话，一亩地只有300-400斤，这样子我们土地的利用率就很高。
2: 从养殖场到田间地头，路桥的传统重养殖模式正在悄然发生改变。在浙江省农作物品种区域试验站，智能灌溉系统正根据土壤湿度自动工作，现场看不到一位工人。技术服务人员赵培伦说，
4: 地里面已经增加了湿度传感器，当湿度低于我们设定值的时候，会给主机一个信号，会自动启动水泵，包括我们卷膜还有这个遮阳，所有农场主的话，一部手机 APP 一点就可以控制整个农场了，大量节约人工。
2: 近年来，路桥区以重要农业资源台账建设为抓手，建成了路桥区农业科技创新中心项目，配套建设数字驾驶舱、三农数据舱、产业地图与惠农百事通应用，为全区农业生产、监管和服务提供数字技术支撑。路桥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分管负责人林晓辉说，
5: 通过驾驶舱来分析这些数据，然后我们来判断哪个区域更适合哪种农产品的发展，然后我们根据这个数据来规划布局各个乡镇特色产业的发展，通过数据服务我们政策决策，然后促进符合地方特色的产业发展。
6: 晴时修屋顶，防汛正当时。连日来，各地组织开展汛期水旱灾害防御检查、水利工程安全隐患大排查等，抓细抓实各项防汛备汛工作，全力筑牢渡汛防护网。我们一起来听浙江之声记者何冰倩带来的报道。
7: 上午，台州玉环里墩水库，水库管理员叶长月正沿着坝顶进行例行巡查。这几天，水位相较月初明显上涨。叶长月说，汛期以来，水库大坝管理人员的巡查频次从日常的每天一两次加密到2-3次及以上，遇强降雨还将进一步加密，并实行24小时值班制度。巡查完大坝后，叶长月又来到启碧机房，对设备进行每日例行体检。
8: 正常情况我们每天要过来检查一下，汛期的时候我们比平时要增加2-3趟，看这启碧机房能不能正常运行，保证那个随时待命。
7: 在杭州余杭绿汀路隧道泵房内，防汛备汛工作正紧锣密鼓推进。养护人员进入污水泵池，仔细清理池底淤积的泥垢、沙石和杂物，随后检修人员逐一测试水泵电机运行状态，检查控制柜线路及阀门启闭情况。隧道管理员严炳良说，
9: 重点关注隧道最低点积水情况和泵房液位变化，每小时报送一次运行情况，同时隧道侧壁的清洗及边沟的清淤则在夜间封道后有序实施，从源头筑牢隧道防汛安全防线。
7: 在湖州安吉地铺环卫所物资储备仓库内，综合行政执法局工作人员正有序清点应急物资，沙袋、铁锹等防汛物品陆续分送至各分仓库，为应对汛期强降雨天气做好充分准备。工作人员严俊说，
10: 目前的话，我们在城区设有了环卫物资储备仓库，大概有5个，配备沙袋的话有100余袋，铁锹的话300余把，雨衣、雨鞋以及各种警示标志物资若干， 来实行一个专人管理、定期储备情况的检查。
7: 前不久，省委召开专题会议，要求做好防大汛、防强汛、防台风多发连发的准备，全面排查风险隐患。五月底前，各地要把防汛防台风险隐患排查到位、整治到位，确保隐患清零。省应急厅厅长杨胜杰在会上说，
11: 立即启动全省安全生产和防汛防台重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专项行动，全力抓穿透抓落地，确保全省安全形势平稳，在五月底之前做到隐患排查到位、预案方案准备到位、热量物资等准备到位、责任人培训到位，这四个到位。
1: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今年的主题为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我省各地围绕科技助残、文化助残、康复服务和无障碍建设等主题开展了多样的助残活动，用爱心互助同行。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蔡吉康的报道。
0: 在嘉兴植物园，视障人士在志愿者的陪伴下开启了一场别样的自然之旅。
12: 有味道吧？
13: 稍微有点，
12: 有一点点。菊科类的植物叶子都可以带味道，晒干了也是有点用的。
0: 视障人士们通过触摸植物上挂着的盲文名牌，嗅闻植物气味，真切地感受着植物的形态与气息。视障人士武辉说，
14: 这里空气非常清新，而且正好有点微风，微风吹着，身边有那么多的志愿者，心情非常好。
0: 和嘉兴植物园的小美好不同，在杭州调溪畔，一场特殊的自行车竞速赛热闹上演。参赛的是来自全国15个省市的100多名残障人士。选手小王穿戴智能仿生假肢，骑上杭州市公共自行车小红车，在赛道上和其他选手一起奋力角逐。
15: 这项运动呢，虽然说第一次，但是我们也很拼。车子动起来的那一刻，我突然觉得我和别人没两样，能拼能赢。
0: 在全国助残日杭州主场活动上，浙江强脑科技展示了一款智能仿生手。公司技术人员古月说，
16: 我们新一代的手是383克，它会更加轻巧，它的控制上运动速度会变得更快了。根据每个人的体型受伤情况的不同而去定制的，再通过标准的流程训练，那我们就可以做到手随心动。
0: 在长兴的助残日活动上，视障人士体验了智能眼镜，这款眼镜能将图像文字实时转为语音播报。长兴残联康复就业部工作人员吴月静说，
17: 场景描述、一步性模式、阅读和一个寻物的功能，佩戴上这个眼镜之后，比如说一个出行模式，它前面有障碍物可以播报。
0: 去年我省启动智能仿生假肢适配专项工作，为全省2000多名残障人士免费安装智能仿生假肢。
6: 今天下午，吴越杯第九轮迎来了一场出线焦点比赛，台州主场1-1战平了嘉兴。我们现在连线本台记者陈博文，了解一下比赛的情况。博文你好。
18: 各位听众好。
6: 这个1-1啊。好，我们稍后再来连线。
1: 继续来关注新闻。入夏以来，时令水果迎来了上市高峰。记者走访多家商超和果品批发市场，发现此前价格较高的像榴莲、荔枝和杨梅等水果，因为供货量大增，这个价格呢也出现了明显的回落。详细内容我们来听浙江之声记者何冰倩的报道。
7: 上午，记者来到位于杭州文三路的一家连锁超市，一进门，一个个足球大小的泰国金枕榴莲被垒成小山，摆放在最显眼的位置，标价29.9元一斤。正在挑选的市民胡女士说：“
19: 看一下榴莲，刚上市的时候我们就买了几个了，现在味道也不错，觉得很划算。”
7: 超市里，贵妃芒20元一斤，妃子笑荔枝12元一斤，冬葵杨梅35元一斤。正在购买蓝莓的市民何先生表示，感觉价格比之前便宜了不少。
20: 荔枝好像现在价格也不贵，便宜了好多了。包括蓝莓下降幅度有点大，好像有一个30%。
7: 眼下西瓜也进入销售旺季，在绍兴诸暨江东路的一家水果店内，西瓜占据了整面货架。店员饶恒阳介绍，目前店内销售的西瓜以麒麟瓜为主，其中产地海南的麒麟瓜售价4.98元一斤，而产自台州的麒麟瓜价格更实惠，只要2.98元一斤。
21: 西瓜的话成熟比较快，所以现在价格会降一点点，但以后的话可能会更低了。
7: 在水果批发市场，荔枝和杨梅成了近期的香饽饽。义乌果品市场经营户年维维介绍，目前销售的品种是妃子笑， 品质和口感已进入最佳状态。

0: 现在的话是广东广州这边大量上市，然后价格的话直接就打下来了，货也很好，果子也很新鲜，现在的话是成熟了，口感的话就会更好一点，就会变成了九分甜一分酸，甜的话大概是100箱左右。
1: 杨梅摊位前同样人气不减，经营户舒小琴说，目前市面上的杨梅主要有大黑炭和中梅两个品种，
2: 中梅嘛就是好吃软一点，甜度好一点，黑炭嘛耐放，现在有11、12块、10块，之前最好吃的，现在嘛杨梅就大量上来了嘛，价格也下调了。
1: 在杭州萧山区农产品批发市场榴莲摊位前，商户们正忙着为顾客挑选称重。商户赵先生说，每年5、6月份是榴莲的最佳上市期，不仅果品品质最好，价格也处于全年低位。再过一个多月，越南金枕榴莲也将批量上市，市场货源会更加充足。
3: 批发的、零买的都很多，现在平时我们就是200箱左右的样子，也就一箱30多斤嘛，就6、7千斤的样子。
4: 好，我们再来关注今天下午吴越杯第九轮的一场出线焦点比赛。现在连线本台记者陈博文，博文。
5: 各位听众好。
4: 好，请博文来介绍一下今天下午这个1-1的这个比赛吧。
5: 可以的，泰州队目前是排名在第7，嘉兴队是第6，分差是只有2分，所以说这场比赛对两队来说都很关键，两队水平也是差不多，所以上半场是互有攻守，都没有一个很好的得分机会。但是到了下半场第63分钟时，泰州队77号上陈玉洲是凭借个人能力，在禁区外附近穿裆过人后，率先为泰州队打破僵局。这位球员我必须要说一下，因为他的个人能力很强。第二轮泰州打金华时，就是他在中圈吊射破门，是本届吴越杯开赛以来的最佳进球。71分钟左右，嘉兴队在禁区混战时攻入一球，扳平了比分。然后这个比分是一直保持到了最后。主持人，
4: 除了这个比分之外啊，那今天下午的比赛有没有其他的一些亮点呢？
5: 今天的亮点是非常多的，因为我们今天的泰州主场比赛是放在三门县的金陵体育中心举行。第一个亮点就是观赛包，上一场泰州的主场比赛也是在三门，球迷买票就送一件三门的特产冲锋衣，这场福利更大，除了冲锋衣，买票还送青蟹，每人就是只要凭票根在指定餐饮店就可以抵扣3两的青蟹。第二是开球嘉宾，请了央视著名的主持人张伟秋，还有全国冠军的田径飞人邵哲轩，浙江小百花越剧院的青年小生郑森化，这3位三门的本土名人担任了开场嘉宾。第三是拉拉队，三门组织的128位美女拉拉队到场表演，拉拉队人数也是吴越杯开赛以来最多的。另外我说一下，就是晚上吴越杯第9轮还有最后一场比赛，舟山是在主场对阵衢州，我的同事到时会为大家带来最新报道。主持人，
4: 好的，谢谢博文的介绍。
6: 近日在绍兴诸暨的高速收费站，河南籍务工人员赵大叔等不到要搭乘的大巴，手机又欠费停机，收费站的工作人员主动代缴话费，联系车辆，同时呢还腾出了休息室让大叔安心过夜，一句打工在外都不容易，暖了异乡人的回家路。来听诸暨台的报道。
1: 事发当天，河南籍务工人员赵大叔背着大包小包来到诸暨高速收费站，准备搭乘老乡提过的大巴车回河南老家。然而他从早上一直等到中午11点多，却始终不见大巴车的踪影。更让他焦急的是，手机又欠费停机，一筹莫展的赵大叔只得向收费站工作人员求助。收费站工作人员赵全说，
7: 这个河南老乡第一次来我们诸暨这边找工作，当天嘛没有找到工作，然后想回去了，听他的同事说在我们这边可以等到回河南的车啊，然后具体的话就没有大巴车的联系号码啊，然后一直在我们这里等，手机已经欠费了，电话也打不出去，也找不到其他的人可以帮忙，他现场也比较着急。
1: 了解情况后，收费站工作人员王海燕第一时间为赵大叔充上话费，并开始多方联系大巴车。
8: 我就又通过百度啊什么给他搜到了，就是义乌有车是顺路经过我们诸暨的嘛，那我就把那个号码什么要过来，就给他联系了。
1: 车辆联系好了，由于时间是在第二天，赵大叔需要在诸暨过一夜，赵全就把大叔带到收费站的休息室，让他好好休息。
7: 听到他都要去厕所边上过夜，我们心里边也有一点难受。大家出门在外也都不容易，那我们也是尽自己的可能去提供一个相应的帮助。
1: 面对这份意外的关怀，赵大叔连声道谢。
9: 我感觉他们独立呼来的人呼的太好了，我非常感动了。
1: 第二天上午8:30，赵大叔顺利登上返乡大巴，赵全和同事们也终于放下心。
7: 等我第二天值完班得知这位老乡已经顺利的乘上了回家的大巴，那我的心也就安心下来了。
6: 来关注一组简讯。记者今天从公安部了解到，中国、美国、阿联酋三国警方近日首次开展国际执法合作，联合打击迪拜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成功捣毁诈骗窝点9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76名。经查，相关诈骗团伙通过社交平台与受害人建立恋爱关系，骗取感情信任，诱导受害人投资所谓高回报的加密货币项目，致使受害人被骗。
4: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下午2:14，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4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口碑破圈，势不可挡。截至目前，影片票房已超4.52亿元。
6: 美国海军福特号航空母舰当地时间16号返回位于美国弗吉尼亚州诺福克的海军基地，结束为期11个月的部署。据了解，福特号航母本次部署时长达到326天。
10: 77年，我们记录时代脉搏，传递人间温暖。77年，我们拥抱融媒变革，探索声音新可能。5月25日，浙江之声77周年台庆日系列活动盛大启幕，诚邀你分享专属故事。微博参与话题“我与浙江之声的77个瞬间”讨论，或私信浙江之声微信公众号，说出你的故事。期待与您一起为浙江之声庆生，共赴下一个77年的精彩。
4: 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本期节目编辑吴月民、方亮，监制袁奇祥，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浙江之声。

0: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1: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0: 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
1: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0: 那是首年一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1: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2: 北京时间18:30，
3: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4: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1: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4: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5: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心愿在清心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心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6: 浙江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心愿二字，点击参与奉献爱心。

之声，浙江第一声。77年，我们记录时代脉搏，传递人间温暖。77年，我们拥抱融媒变革，探索声音新可能。5月25日，浙江之声77周年台庆日系列活动盛大启幕，诚邀你分享专属故事，微博参与话题“我与浙江之声的77个瞬间”讨论，或私信浙江之声微信公众号，

0: 说出你的故事，期待与您一起为浙江之声庆生，共赴下一个77年的精彩。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喂，爸
2: 妈，
1: 差笔钱呢，
2: 给我1万好不好？你好，这里是
3: 风险高。
4: 老大，这女的不好骗啊。
5: 那你试试这套最新的 AI 视频软件呢。
6: 哎，闺女啊，怎么突然打视频电话？你干嘛呢？
2: 妈，我刚下课看新电脑呢。
6: 哦，是该换了。
2: 就是妈，最新款的电脑得2万，你现在转我呗。
6: 这么多啊？好吧，谁叫我只有你一个闺女呢，等着妈给你转。
2: 你最好了，爱你啊妈。妈，我回来了，快开门。
6: 那你不是在买电脑吗？
7: 转了没呀妈？快转呀，转这个账号哦。
8: 网络时代，提高警惕，防范新型网络诈骗。
9: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0: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11: 老婆，刚进小区，饭好了没？
12: 熟了，你快点儿，晚上我还要刷雨玲玲和主角，再看你的低智商犯罪。
11: 这么多平台你都开会员了？
12: 用中国蓝电信电视啊，爱优腾芒 B 站，一个会员全都有。
11: 那我晚上看球赛直播稳不稳？
12: 何止稳，电信万兆云宽带，毫秒级低延时，看球绝对丝滑。
11: 中国蓝电信电视，赶紧拨打10000号办起来呀。
13: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4: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15: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6: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17: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18: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9: 敬请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13: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 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20: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21: 好好的春游，虢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22: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23: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北京时间18:59。
1: 连续八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九胜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省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春风又绿江南岸，神仙居景区邀您登高赏景，不负好春光。
3: 来猜一猜，今年五月杯前三名会是哪几支球队？
2: 那你也猜一下，今年浪姐哪几个姐姐可以成团？
3: 好好，我现在就去开几个会员，热搜和球赛一起追，都要看咱俩最后谁猜对了。
2: 多大点事儿啊，移动高清一个会员就能看爱优芒腾热播内容。
3: 什么？一个移动高清会员全搞定？
2: 对，电视大屏高清看五月杯比赛还免费，全场次随时看，你赶紧为自己的家乡加油去。
3: OK， 我这就去移动营业厅办了。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4: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十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0: 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1: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2: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3: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它们像散落在高原上的星星，纯净而明亮。它们或许很小，却承载着对世界最纯粹、最美好的想象和渴望。
4: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它的光。让每一份期待跨越屏幕，触手可及；让每一次善意，无论远近，皆有回响。
3: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山海不远，爱是归途。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我们一起温暖同行。
5: 浙江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心愿"二字，点击参与，奉献爱心。

0: 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1: 出行有领域，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0: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定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1: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0: 通信有保障，一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1: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2: 北京时间19:30，
3: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4: 永尚一大药房五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5: 追求健康要选对方法，更要选对品质。博尔康非凡牌维生素 K2 与维生素 E 软胶囊，专注发酵工艺数十年企业生产，依托陈杰鹏博士科研团队，历经长期筛选获得专利菌种，搭配多项专利膜工艺与严苛生产流程，全程规范检测，批次留样，坚守品质底线。天然维生素 K2 与天然维生素 E 科学搭配，助力日常营养补充，蓝帽认证，多项专利与权威认证护航，每日一粒，温和省心，守护日常健康状态。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博尔康非凡维生素 K、维生素 E 以科研实力与严谨工艺还原营养本真，守护您和家人的日常健康。
6: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5: 永尚医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7: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带专家进行表述。

0: 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1: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1: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3: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4: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1: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5: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啊，跟以前不一样了。
1: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6: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7: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1: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5: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昨天呢，给大家讲了便秘，还有一些人呢是另外一个极端啊，什么极端？就不是便秘，是腹泻。吃完饭刚放下筷子，肚子里就翻江倒海，咕噜咕噜响，接着就是一阵一阵的绞痛，急急忙忙就得往厕所跑，甚至这边饭都没吃完，就得先往厕所跑。关键排出来的东西它也不成形，还沾便池子冲不净。还有的人呢，吃火锅、吃烧烤、吃红烧肉这些油大的东西，哎，他明知道他受不了，他吃不了，但馋呢，还得夹两筷子，结果，捅马蜂窝了。没等到家呢，肚子就开始闹，时间长了，你让他出去下馆子聚会呀，都有顾虑啊。还有啊，比如说第二天我有个很重要的事儿，啊，打个比方吧，就当年我儿子，要出远门。啊，住校求学就离开家了。出发的头天晚上就开始紧张，第二天出发，这一路之上啊，高速公路上所有的洗手间呐、厕所全去一遍呐，就等于开1个小时不到就得上厕所，憋不住那种。哎，还有的人是出门旅游啊，心里挺高兴的事儿，结果第二天一早晨肚子就开始疼。一趟一趟往厕所跑，计划全打乱。就这些，吃不对闹肚子，紧张闹肚子，大便总是不成形啊，很多人都有。你到医院一查，基本上都说叫肠易激综合症。肠易激是一种现象，它不是一种病，可以理解为肠道的性格有点过于敏感，容易激动。正常人这肠道啊是一个平稳有规律的传送带，食物残渣来了不紧不慢地用它的规律收缩推进，我们在体表是没有感觉的。但有些人的肠道呢，它这个神经系统特别警觉，一惊一乍的，肠子里稍微多点气体，食物来得快点，哎，它就被戳了一下，马上向大脑发出强烈的信号，疼啊，胀啊，有情况啊。这还不算，肠道的肌肉也容易过度反应，大脑一下令紧张，或者他自己觉得有威胁，原本是平缓的蠕动，现在就突然间开始剧烈收缩，就得把这东西赶紧清出去。结果就是什么呢？腹泻、绞痛，还有的时候吓得不敢动了，哎，然后就便秘、就胀气。所以肠易激的人老是拉肚子，有的人腹泻、便秘交替出现，好端端的肠道怎么就变成一点就着这急脾气呢？原因很多。有的人先天就是那种敏感体质，但更多的是后天养成的。长期的精神压力啊、焦虑紧张啊，就会让肠道的记性变差，变得容易激动。说以前有过一次严重的肠胃炎，在肠道里就会留下敏感的记忆。除此之外，日常的一些习惯，冷热不忌、油腻不挑、暴饮暴食、饥一顿饱一顿，时间长了，肠道功能就会紊乱。另外呢，就是长期频繁使用抗生素的人，这抗生素是不分好坏的， 它在杀死有害菌的同时，也会伤及肠道里大量的有益菌，破坏肠道内部的平衡。还有那人久坐不动，不运动，肠道蠕动也慢，功能就会逐渐变得慵懒退化，有的时候反而会变得更加敏感脆弱，有点风吹草动就闹脾气。说了这么多，其实都指向同一个核心问题，就是肠道菌群乱了。就像家里那菜园子土质不好，瓜果蔬菜就蔫儿，杂草反倒疯长。我们要做的是不是把菜园子翻掉，而是耐心的一点点的把这个地这土养好，就是慢慢的稳定肠道菌群，把好菌养起来。那有人说这容易，喝酸奶呀。酸奶里确实有益生菌，但是它不是专门为肠道设计的，它是用于发酵的。你真想调理身体啊，还得找专业的能真正到达肠道并且在那里稳住阵脚的类型。那什么样的菌株对肠易激有帮助呢？跟大家说几个常见的，这都是有专门研究的啊。头一个就得说一说鼠李糖乳杆菌季季，这个菌株在全世界范围之内研究的已经非常透彻了，因为研究多少年了，大量的临床数据证明它对改善腹泻，尤其是肠道敏感相关的腹泻是有用的，它能够帮助修复受损的肠道黏膜，抑制坏菌过度繁殖。还有动物双歧杆菌乳亚种 HN019， 这个菌株对改善排便困难很有效，它对肠易激也很重要，它能够帮助调节整个肠道的蠕动节律，让它该快的时候快，该慢的时候慢，不再一惊一乍。还有就是动物双歧杆菌 BB-12 和 BI-017， BB-12 呢擅长维持肠道屏障完整性，就等于把肠道这个城墙修好，不让毒素和坏菌随随便便往里闯。这个 BI-07 呢，它偏向于调节肠道免疫环境，免疫稳定了，肠道就不容易过敏。当然补益生菌只是一环，饮食上多吃一些像什么燕麦呀、大麦呀、豆类呀、菌菇啊、绿叶蔬菜，这些都是有益菌的口粮。然后呢，我们再配合规律的作息、适当的运动、少生闷气，肠道那可是第二大脑啊，它需要你从方方面面去照顾它。好，健康话题就聊到这儿。大家肠道有问题或者拿不准自己适合什么样的益生菌，可以给我留言，也可以去您平时信得过的药店问问那里的药师。好，下面接听今天的热线。
4: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8: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9: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10: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11: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12: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5: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啊，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手机尾号2983，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3: 哎，铁峰老师你好。
5: 嗯，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13: 我就想问一下，我每天
4: 早上起来的头啊都是胀胀的，然后又晕晕的，这是什么原因啊？
14: 量过血压吗？
4: 血压都正常的，量
14: 血压正常哈。
4: 啊，
14: 那个补补气血。
4: 补气血
14: 啊多大岁数了？
4: 48岁，
14: 补补气血啊。然后呢，吃点纳豆激酶，哎，让自己循环尽可能好一些，然后做好平时的体育锻炼。
4: 哦，就是每天就，哎，我现在绝经了，好像是不是跟更年期有关系？
14: 你这叫围绝经期啊，女人到这个年纪就这样，都这样啊。
4: 哦，我这每天啊都感觉头重脚轻的，一乏力就没。
14: 吃纳豆激酶，好好吃纳豆激酶啊。
4: 哦。
14: 嗯。好，哎，有事打电话啊，再见。
4: 嗯，好。
15: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16: 服务之江沃土，情系鱼米之乡，永上一健康大药房以匠心守护江浙百姓健康。我们不只是本土药房，药师团队苛刻遴选良品，融合中医药智慧与现代生物科技，每一次推荐都经得起时光淬炼。我们更是靠谱药房，从道地原产地到严选专柜，从专家论坛到溯源探厂直播，健康品质听得见信得过，自然本源，科技赋能，品质保证，安心购药。永上一健康大药房，做百姓信赖的专业药房。咨询微信 CC0571-8899，两个小写的 C 加0571-8899。咨询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健康之选，安心托付，就选永上一。
14: 尾号8072的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17: 你好，田文老师。
14: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
17: 我想咨询一下，我儿子就是容易出汗，还有晚上睡觉的时候好流那个口水。
14: 孩子多大了？
17: 8岁。
14: 很胖吗？
17: 不胖。
14: 平时吃饭怎么样？
17: 吃饭还行吧。
14: 爱吃肉，爱吃菜。
17: 爱吃肉。
14: 你呀，给他补钙。
17: 补钙是吧？
14: 补钙，补心，健脾。
17: 好的。
14: 嗯，就这几件事做好就行了。
17: 嗯，好的。还有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田文老师，我容易做梦，怎么回事啊？
14: 关键是你做完梦，早晨醒来之后你累不累，影不影响你睡眠质量？
17: 这个不影响。
14: 那就没有事，不是病。
17: 嗯，好的，谢谢田文老师。
14: 哎，不客气，再见。
16: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6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14: 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8: 哎，你好，田老师。
14: 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18: 哎，我那个报告你看过了吗，田红老师？
14: 我找一找啊，你先说怎么情况啊？
18: 就是我那个报告，然后我在医院查，医院医生说这个讲是那个叫肺癌
14: 啊，
18: 然后但是我感觉有点不相信嘛，就要马上叫我手术，然后看了嘛，也说没什么大的情况。
14: 哦，
18: 所以
14: 看着了，哦，看着41岁啊。
18: 对对对，
14: 你这有个结节。右肺上叶这个位置很危险，有个结节，然后7/7，然后那个两家医院给出了两种意见，你有点懵了是不是？
18: 对对对对。
14: 好，这么的，我这个时候需要找高人了啊。
18: 嗯。
14: 我给你找一高人。
18: 嗯。
14: 谁呢？这是胸外科的病，胸外科啊，我认识谁呢？北京医院焦鹏。
18: 嗯。
14: 哎，北京医院胸外科啊，著名的一个胸外科专家。
18: 嗯，
14: 你像肺结节啊、肺癌啊、食道癌啊，这重症肌无力啊、总膈占位啊，这都是他擅长的。
18: 嗯，
14: 咱让他给你瞧一瞧，出出主意，你看怎么样？
18: 啊，
14: 你电话别撂啊，我们导播正在联系焦鹏主任啊。
18: 好，
14: 哎，导播说焦鹏主任有时间，我把他电话接进来，你听听他怎么说啊。
18: 啊，
16: 空中连线三方对话，有请专家上线帮忙，正在连通，焦鹏。北京医院胸外科主任医师，擅长处理胸外科各种疾病，尤其是肺癌、肺结节、胸腺疾病、重症肌无力、纵隔疾病、肺部良性疾病。

0: 窗治疗，尤其是经内镜下磁导航等微创诊治。
1: 焦主任您好。
2: 哎，你好，田峰老师好。
1: 哎，那个还得麻烦您呐，我这儿啊遇到一位听众的问题，他发了一张 CT 报告，两地的医生啊，这个给的意见不一样。现在啊，因为不同的意见，把我们这个患者搞懵了。我把他这报告给您也发过去了，你现在能看见。您给我们出出主意怎么样？您经验丰富，你是大专家呀。
2: 好的，好的，好的，我正在看。他这上面是这样哈，上面写的是左肺上叶膜玻璃结节8×7毫米，再就是两肺多发的一些很小的结节了，那些小结节的问题不太大哈。还有别的吗？
3: 没有了，还没有去复查，你就算暂时不要复查，过段时间再复查看看怎么样的。
2: 啊。是这样哈，膜玻璃结节呀，7×8毫米×8毫米这种是肺结节里算比较小的。我们的大多数的这种指南或者专家共识认为，小于8毫米以下，我们绝大多数都是不处理的，可以不处理哈，可以观察。8毫米以上，同时向不好的病变呢，我们可以说做手术给它切掉。那着不着急呢？其实不着急。这是为什么8毫米以下都不处理？因为不着急。为啥不着急啊？这种东西啊都很小，你想8毫米，你拿手一比划，8毫米，对，比黄色粒甚至还小点，跟黄色粒差不多大。这种小东西啊，在身体里头，相对于整个肺来讲很小，它生长都是非常慢的。它即使啊，咱们退一万步讲哈、啊，即使它是个癌，假设它是个癌，它即使是个癌的话，它也是一个很早期、很早期癌。这种癌呢，一般都是惰性的，尤其膜玻璃的哈、啊，膜玻璃一般长得极慢，即使是癌也长得极慢。不像实性的，实性通常长得快一些啊，膜玻璃长得非常慢，所以呢，敢让你等。所以那个你说让你等的医生和让你切的医生呢，因为说实话我没看到你片子哈，其实他们可能都没有错误。为什么都没有错误呢？人让你切的医生可能看到你片子了，看到你片子了呢，一般我们我刚才说了，指南里头大于八毫米，同时向癌可以切啊，可以切，切出来很有可能是个癌。但是这种早癌呢，你说你现在切跟一年以后切可能对你没什么影响，切完了绝大多数愈后极好，复发或者转移几率极低啊，所以你现在切和一年以后切几乎对你没太大的影响。当然有一些人长得会快一点哈、啊、可能半年就得切了。所以呢，另外一个医生让你观察也没有错误，让你半年以后复查或者三个月以后再复查片子看它变不变。我们其实临床有大量的患者，像你这种8毫米的、9毫米的，甚至1公分的，观察一年，观察2年，观察3年，我见过最多观察20年的，他没啥变化，没啥变化就一直观察着，最后他可能不会，人不会走在这上面，有很多人他最后没走在这上面，这个东西对他最后也没有什么造成什么影响，也就是说我们知道他非常有个癌，就是这个惰性癌，这个惰性癌你一直跟他和平相处下去，最后你走了，你就带着他走就完了，所以这种情况我们见得很多。所以让你观察的医生也没有错，所以就是为什么我们医生有时候很尴尬，有的时候嘛，我让你观察了，他到别的地方去做了手术了，到时候切出来是个癌，他就回过头来找我说，你看你这个癌，你不给我切，你让我观察，其实这种都是惰性的，在自己都待着，不用太担心啊。而且你这个不见得是癌哈，我一直在说癌，这不见得，因为我说实话没看你片子，我也不知道他长什么样。不见得是个，反正总体来讲，膜玻璃的8毫米的是可以等的，啊，好吧，就这些。我还有什么要问的
3: 啊？好，没什么问题。
1: 这个这位听众朋友，
3: 好，
1: 你知道为什么我们这个节目啊，要定期的给大家从北京请大专家来解答这类的问题吗？这就是大专家的魅力所在。经验丰富，见得多，事儿说的特别清楚。这回放心了吧？
3: 放心，我要不要再去复查一下？
2: 复查是可以复查，一般是我们复查是这样复查哈。当你第一次发现这种膜玻璃结节，8毫米膜玻璃，如果是首次发现的话，我们有时候会让你三个月到半年复查，主要是看它生长速度，因为个别人长得快嘛，所以有些医生会让你三个月复查，有的医生相对那什么一点，医生让你半年复查。复查完了之后呢，主要看你两个比较一下，看它生长速度有多快。这种膜玻璃结节，8毫米膜玻璃结节，大多数半年之内看不出变化来，然后呢就可以延长复查时间，这样有的时候我们就每年复查几个半年之后，觉得它不怎么长，就可以每年复查了，这可以这样的。当然也可以有些人觉得，哎，我觉得你这个像个癌，给你切掉，切掉就切掉。有时候我们预计你生存期太长。

0: 长了。例如你50多岁60多岁剩下的日子太长了，早晚得切这种东西，大多数得早晚得切哈。所以有的医生积极一点就给你切了，切了就免了后患。所以这两种医生其实都没有太大的问题啊，都没错。
1: 好了，这位听众朋友，我建议你每隔半年你跟我通个话，我到时候告诉你该怎么办啊。
2: 好的好的，谢谢田红老师啊。
1: 哎，谢谢焦鹏老师，再见。
2: 好好好，
0: 哎，谢谢。好，再见。
1: 好，焦鹏老师，您这真是雪中送炭呐、啊！您刚才的解答讲的不但清楚，更关键的是让我们大多数普通老百姓知道了如何用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这种摸玻璃结节。谢谢您啊。

0: 有没有活动，啊，问问药师能不能帮你调整用量，咱精打细算，开源节流嘛。说我真就承受不了，那就想别的办法，对吧？魏友一帆风顺，说我最近呢，发现从亮的地方进到暗的地方，就白天从外面走进楼道里面啊，或者晚上进卧室，眼睛一下就黑了，得好长时间才能缓过来，慢慢能看清。我这是不是病啊？需不需要调养啊？这个啊，谈不上病，这叫暗适应能力下降了。这个是跟视网膜感光色素合成变慢有关系。我平时跟大家说过，那深绿色的蔬菜，胡萝卜要经常吃，要注意用眼休息。蓝莓、枸杞对眼睛好的食物里啊，有的成分啊，比如说，这个叶黄素，啊，这个叶黄素它就是帮助视网膜抵御光线、抵御刺激、维持正常功能的。你这个是可以吃的啊。然后呢，眼底该做检查得做检查啊。
1: 你是谁？你是自己。
2: 微友星星说："老师，我儿子24，心脏啊，每年疼5、6回，就是那种突然间疼一下就好了。前几天呢，去医院检查，心电图、磁共振、杯匣子都正常，可能是啥病呢？还需要做什么检查呢？我觉得你说的这个可能是肋间神经痛，这是最常见的那种。为什么呢？因为真真正正心脏问题引发的那种疼痛，是你常人受不了。这么讲吧，疼一下子一脑袋汗，就疼这一下子，你就得满脑袋豆大的汗珠淌一地，这叫心脏疼。你儿子是那种疼吗？我觉得不是，应该就是像针扎一样，突然间扎那一下子那种疼。这种疼虽然很剧烈，虽然发生得很突然，但可以忍受。所以我觉得你儿子这个疼应该是肋间神经痛，如果是的话，没事儿，不用治。微友日租公寓，他说肘关节和腕关节阵痛是怎么回事？这个不好说，没法说。为什么呢？有神经的问题，有滑膜的问题，有尿酸的问题，就是跟痛风也有关系，对吧？你这得上医院查。
1: 要早起早睡，别那么累，做好起身。
2: 微友生命的价值，说我到医院做胃镜检查了，结果是胃储留，麻烦一下，请问吃什么药？你胃储留啊，不是你胃镜检查的结果吧？你是不是那天胃排空不好啊？如果医院给你的诊断结果就是胃储留的话，说明你的胃蠕动能力很差啊，应该吃补益中气的药物啊，补益中气的药物。微友依然闪烁，他说我今年55岁。上个星期啊，就这5、6天时间，我瘦了8到10斤，可是每天吃的血压药不敢吃了，因为血压正常了，还有个担心，不知道血压什么时候再升上来。你说这血压能反复不？能啊。第一，我不知道你为什么瘦啊。比如说糖尿病患者，他也会突然间瘦下来，有一些内分泌疾病患者也会突然间瘦下来。你光说你瘦，你没说原因呢，这个原因很重要，所以我建议你赶紧上医院。第二，当你生活习惯恢复了，不良习惯恢复了，血液里的硬化程度、血脂、血粘度都增加了之后，自然血压就上来了，所以赶紧查啊。
1: 早起早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尾号0710，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哎，你好，铁峰老师。
1: 你好。
2: 我呢是今年22岁，然后我前20多天就是去医院检查出来是那个膝关节有积液，当时大夫给开的是那个硫酸氨基葡萄糖的一个胶囊，他当时说的呢，就是你先吃了这4瓶吧，吃完看看怎样的，然后他就是建议我休息。这20多天了，一直在休息，膝关节就吃完那个药了，也没感觉有太大的效果。然后所以想向您就是请问一下，我应该再吃点什么药啊，还是或者有什么其他的？
1: 我想问一下，你才22岁，你的软骨、你的关节为什么会有严重的积液存在？你都干啥呀？天天？
2: 我是做西点的，然后每天。

0: 基本上都是从早站到晚上，每天都要站11个小时吧。
1: 哎呀，
0: 然后那份工作是我做了9个月，就是每天站着这份工作。然后平时吧，运动也少，我也没有什么打篮球或者跑步什么的，都没有。我在想，是不是都因为我长时间站着的事儿啊？
1: 对，那你现在只能吃安。
2: 北京时间19:59。
3: 连续8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4: 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九胜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省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只能吃这个安糖，
1: 只能吃安糖，你没有别的招。
0: 哦，
1: 吃安糖，家里要是有那个理疗仪器，理疗烤电也行。
0: 哦，再加上理疗烤电。
1: 对对对。
0: 哦，那好，那我这个大约多久才能好啊？
1: 那你要天天还那么站着？
0: 不，我现在已经在家就是休息一个月了，没站着了，就是走道还是咯噔咯噔的响里面。
1: 再烤烤电吧，那就。
0: 哦，那再烤电。
1: 嗯。
0: 那好，另外一个问题，铁芳老师，就是我爸他左腿小腿外侧就是麻。
1: 你父亲有可能啊，是因为这个腰托引起的这个事儿。
3: 北京时间20:00，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4: 春风又绿江南岸，神仙居景区邀您登高赏景，不负好春光。
5: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2张亲情网，
6: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5: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
6: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5: 那是首年1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6: 号码短了，亲情建网，中国移动。
7: 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未来，6月30日前来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还有机会抽取最高57.6万工银爱豆，可兑换丰富好礼，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快去工商银行网点咨询办理吧。
8: 永上一大药房5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上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1: 我觉得还是应该先查查腰。
0: 有可能就是腰下坐的吗？
1: 对，你想你20来岁，你父亲也就50来岁呗。
0: 啊，对。
1: 所以我觉得有可能。腰托引起的，先查腰。
0: 嗯嗯，那好，谢谢老师啊。
1: 好，再见。
0: 嗯，好，谢谢谢谢啊，拜拜。
9: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4: 服务之江沃土，情系鱼米之乡。永上一健康大药房以匠心守护江浙百姓健康。我们不只是本土药房，药师团队苛刻遴选良品，融合中医药智慧与现代生物科技，每一次推荐都经得起时光淬炼。我们更是靠谱药房，从道地原产地到严选专柜，从专家论坛到溯源探厂直播，健康品质听得见，信得过，自然本源，科技赋能，品质保证，安心购药。永上一健康大药房，做百姓信赖的专业药房。咨询微信 CC0571-8899，2个小写的 C 加0571-8899，咨询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健康之选，安心托付，就选永上医。
1: 手机尾号1793，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10: 哎，铁峰老师你好。
1: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10: 我这个手掌的掌纹，两个手的虎口到小指那个掌纹线原来是直的，现在靠近那个小指缝下来，两公分的地方呢，那个塌下去了。我问那个别的医生，他说是筋膜炎，要手术，要把切开，把皮切掉，完了接上以后 才能好，这是一个。第二还有外科大夫，外科大夫他说这个很少见，我们不清楚怎么搞，所以我问你来，请问老师，这是怎么回事？我往下按的时候吧，好像是肌肉不像筋，但是按的时候好像有点断开似的。七八年了，这个也没有什么影响，这是什么问题？
11: 它首先没有什么健康意义啊，研究这个事儿没有什么健康意义，这是第一。第二，这个事儿其实我认为就是年纪大脾虚，肌肉脾主肌肉的力量下降，肌肉纤维出现了变化。
10: 哦，
11: 嗯，你要是想改善的话，你可以从现在开始弄个握力器，搁手里啪啪捏。
10: 啊，就手经常捏。
11: 就是改善肌肉的力量。健脾啊！
10: 我那有个内科大夫，他说我是筋膜炎，我说筋膜炎七八年了，我也没疼你，没有什么感觉，怎么能出现这样的事情？
11: 筋膜炎很正常啊，但是筋膜炎跟你这个掌纹变化没关系，你变化的原因是肌肉纤维体积缩小。
10: 哦，
11: 哎，说白了是脾虚。
10: 哦，好嘞，谢谢你啊。
11: 好嘞，再见。
12: 你知道吗？疼也是病，反复腰腿痛，走几步就得歇。颈椎病、关节炎，疼到觉都睡不好。止痛药到底能不能吃呢？怎样吃才能安全呢？我是主持人铁峰，这些事儿我来帮您应对。5月19号晚上7点，浙江之声视频号，我将请到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疼痛科主任冯志英做客直播间。这场直播只回答一个核心问题，您的疼到底应该如何应对？只要您关注疼痛相关问题，都可以参与直播连线。连线提问的听众还将获得补钙奖品一份。预热连线请添加微信号 CC0571-8899，或者拨打咨询热线。5月19号晚上7点，锁定浙江之声视频号，我们不见不散。
11: 手机尾号6748，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3: 你好，哎，
11: 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13: 啊，是铁峰老师吗？
11: 是的。
13: 啊，我想问一下，就是我前段时间跟那个咨询了一下，就是我老爸今年应该76、77了，然后他半个月左右是这个腿呀、腰啊都比较疼啊，在家里打了一些针都没有什么效果，县人民医院拍了一个。做了一个那个叫核磁共振了，他我看了一下，这个应该是，我看他说是腰间盘突出，所以说我问一下有什么好的方法？怎么？
11: 如果是腰托的话，他的治疗全中国、全世界都是用同样的手段，三步啊。
13: 嗯。
11: 第一阶梯叫口服药物治疗，或者叫保守治疗。所谓的保守治疗，就是没有创伤的方式治疗。第二阶梯呢叫微创，用根针啊来治疗。第三步我们叫开放式手术治疗。这个三个阶梯互相之间转换，就根据一个什么原则呢？根据疗效。你用保守方式治疗无效，你就得上一个台阶，就这么样。
13: 哦，
11: 哎，你们可以先从最初级的保守方式开始治疗治起啊。
13: 哦，因为医生才检查出来，他做了一个那个就是核磁共振，然后发现他说那个地方比较大，
11: 哎，
13: 大概他说，往外突之后还压到了下面的神经。
11: 我看呐，这个70多岁的老人家，要是有腰托的话，多数口服药都治不好，就第一阶梯都治不好，最后还得最起码微创手术。
13: 最起码要微创手术，但是微创的有没有效果呢？
11: 有没有效果，那得看治完之后什么样啊。
13: 对，因为我这边也有一些，比如说我们老家有些邻居啊，他说也有去做过这个方面，也做过微创，或者是也做过手术，但是他始终现在好像还是有这种情况，还是不是？
11: 颈椎病、腰椎病是治不好的啊，你得知道啊，这病是治不好的啊。不管你是做手术、做微创，不管你用什么招，只要人活着，早晚得犯。这是前提啊。
13: 嗯，
11: 就好比说这人老了，你脸上有褶，我你做拉皮儿，你做美容填充，不管你花多少钱做美容，你最后脸上一定是有褶的。
13: 嗯，
11: 你最终会老，只要你活着。
13: 嗯嗯嗯，
11: 这事儿是改不了的啊！你可别指望我给你找个医生用点什么药，从今以后这病再也不犯了。
13: 好的好的，
11: 嗯，
13: 我明白了。
11: 你这个前提必须得知道啊。
13: 嗯嗯，好好，
11: 嗯，
13: 好的，那我明白，谢谢啊。
11: 哎，好，再见。嗯
13: 嗯。
11: 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接啊，再来继续看微友提出的问题。微友小山东，他说：“请问一下哈，我儿子肛瘘做手术，请问用什么药刀口恢复的快？刀口恢复的快不快，跟你用什么药其实没啥关系。一个儿童，只要没有感染，只要不是特别肥胖，他自然生长的速度就不慢。你只要看住窗口，别感染就行，不要额外的往上加东西啊。”如果你一定要给他做点什么的话呢，你可以考虑啊，给他配一个能够康复理疗的仪器，就是烤电的那玩意儿。为什么？促进微循环，每天照一照，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他伤口恢复的会快。
14: 画面在这一圈。
11: 魏有军说，厄贝沙坦青路赛琴这个药能掰开用吗？记住，药能不能掰开，你就看药中间有没有一道刻痕，有就可以，没有，没有就不可以。
14: 时间的轻叹，就是我不管有多难。
11: 唯有火爆妈咪说，我女儿未婚，体检发现左附件囊肿，轻微盆腔炎，到医院又查了一次，让她扎点点滴，什么左克，什么消唑，连续扎五天。我在网上查说左克是激素啊，我想问问有什么保守方法。那么就用中医中药的方法，第一气血双补，第二呢温阳啊。你女儿啊有宫寒啊，这样的人一般都是小手冰凉，小脸蜡黄啊啊，气血不足啊，严重的气血不足啊。我估计你女儿啊得吃个一年半载的，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好啊。还有，纠正你一点，左克是抗生素，不是激素啊。唯有宁静致远，他说手指甲有明显的竖纹，中间还开裂，大脚拇指呢有时候会抽筋疼，身上有时候会有青块，请问这是怎么回事？你这好几件事啊，指甲有竖纹呢、啊、不一定就有病啊。当然如果有病往往都是大病，对于大多数人来讲没有病，比如说我这指甲上就有竖纹，对吧？我儿子指甲上也有啊，有什么病？没什么病啊，绝大多数人都是这样的。但是呢它能反映一些状态，什么状态？脏腑状态。要想解决怎么解决？健脾，坚持健脾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啊！就怕你坚持不下去。至于这个脚趾会抽筋儿，你记住，人抽筋儿最主要两个原因，一个是微循环不好，或者是末梢血管硬化导致血液循环质量差，这是一种情况；还有就是缺钙。而到了一定年纪的人，这两件事是可以同时存在的。所以怎么办呢？要想不抽筋儿，一定要补钙，一定要促进血液循环。至于你说的这个身上有青块儿。青斑呢就是皮下血管破裂，毛细血管破裂。毛细血管好端端的为什么会破裂呢？一是受到了外在的击打和压力撞的。再有就是这个血管脆。血管脆什么原因呢？就是硬化。啊，越硬的东西越脆。你看那玻璃，对吧，硬度那么高，掉地上啪就打了。对不对？塑料怎么不打呢？对吧，它有个硬度的问题。这就是血管硬化。而血管要很硬化，最主要的一个是血脂的堆积。还有一个就是各种不利因素刺激，比如说吸烟。抽烟呐、啊，对血管的伤害最大。你看这些，你犯了哪条？但不论哪一条，想完全纠正，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在生活习惯上要有巨大的调整。你能做到吗？多数人都做不到。唯有玉博说，我外孙四周岁，两岁时候得过支原体肺炎，今年春天呢还干咳十多天。发现脸蛋上老红，是肺子有炎症吗？不能这么说，我觉得这是肝火过旺的表现。我老说嘛，中医认为儿童啊，婴儿啊，肝肠有余，脾肠不足。所以说，如果这孩子要是我的，我肯定给他健脾啊。小孩没事儿啊，中国孩子啊，以我的经验看，有事儿没事儿就坚持健脾，肯定没坏处啊。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手机尾号3435，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哎，你好，铁峰老师。
1: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说。
2: 我就是那个了，对那个稍微那种气味了，一点点闻到，那个人就会很累很困的，应该是就是我自己想，应该是那个扁桃体的问题啊。
1: 嗯。那倒不一定，那不一定吧？你扁桃体你看了吗？
2: 看了，扁桃体是经常是慢性扁桃体炎了。
1: 这个扁桃体炎呢，如果每年都慢性发作的话，一定要在免疫上想办法进行调整，它最终还是个免疫的问题。
2: 那是中药呢，还是怎么样的呢？
1: 中药也好，西药也好，都无所谓哈。在我看来，最要紧的是你能不能坚持调整免疫。其实调整免疫，中医的手法就是健脾温阳。我这么多年提倡老百姓有健康意识的一定要健脾温阳，你健脾温阳工作做得好啊，那么你免疫就好。但是眼前呢，你可能更着急看重的是成果。我推荐你两个药，一个叫青烟滴丸，还有一个呢就是蝙蝠和贝某某改善免疫的。
2: 青什么？
1: 青烟滴丸。
2: 清是清天的清是吧？
1: 对，清洁的清。
2: 咽，然后就是咽喉的
1: 咽。
2: 咽
1: 喉的咽。
2: 然后呢，滴丸。
1: 滴丸。
2: 滴丸。清咽滴丸。
1: 还有一个呢。
2: 还有一块是什么药？
1: 蝙蝠蛾贝某某，这是提升免疫的。
2: 好。
1: 好嘞，
2: 谢谢啊，
1: 再见。再见。
3: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4: 服务之江沃土，情绪鱼米之乡，永上一健康大药房以匠心守护江浙百姓健康。我们不只是本土药房，药师团队苛刻遴选良品，融合中医药智慧与现代生物科技，每一次推荐都经得起时光淬炼。我们更是靠谱药房，从道地原产地到严选专柜，从专家论坛到溯源探厂直播，健康品质听得见，信得过，自然本源，科技赋能，品质保证，安心购药。永上一健康大药房，做百姓信赖的专业药房。咨询微信 CC0571-8899，两个小写的 C 加0571-8899。咨询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健康之选，安心托付，就选永上一。
0: 手机尾号0409，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5: 哎，你好，铁峰老师。
0: 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5: 就是我那个，20来岁的时候，我现在已经41岁了啊。我25岁的左右吧，然后就那个小腹疼痛，然后到现在也有10几年了。然后感觉是有点规律性的，一般就是感觉在。那个排卵期刚过后，然后要疼了4-5天这样子。然后疼过去了，它就不疼了。那有某些段时间呢，它又不怎么疼。但是基本上还都是疼的。
0: 好。
5: 然后我去医院看了，好像也看不出什么名堂，就是这个毛病一时解决不了。
0: 好。其实啊，在医院查来查去，啥也没查出来啊，是好事儿。为啥呢？你一查那块长个瘤子，你不闹心呢，对不对？
5: 那我子宫肌瘤是有的。
0: 哎，子宫肌瘤是可以导致这种疼痛的啊，所以你刚才说没有事儿就不对啊。
5: 那时候查出来的，刚开始疼的那段时间查出来是很小的，然后现在反正也是查的是多发子宫肌瘤嘛，
0: 越长越多了。
5: 但是他也没建议我干嘛。就
0: 是
5: 还不到那个什么程度。
0: 对对，没让你做什么，不代表不需要做什么。那你这个问题，那就首先得从子宫肌瘤上考虑了。那子宫肌瘤是妇科在这个年纪的常见病啊，常见病找原因嘛，为啥你长子宫肌瘤啊？子宫肌瘤来自于什么？来自于淤血，就是气血的瘀滞。就是中医认为气或血的。瘀滞啊，导致了包块的生成。所以怎么办呢？想办法来补自己的气血，让这个瘀破除开来。
5: 现在也已经十多年了呀，时间有点长。
0: 长你也得想办法去调整啊。
5: 我是那个好像最近嘛好一点，之前好像经常就是冬天我是那个脚也是凉的，我的屁股也是凉的，然后脚腹也是凉的。
0: 哎，你看我这说完一句话，我应该先问你这句话。
5: 哦。
0: 就是像你这样的人啊，一定要什么温阳。为什么它是淤堵的？世间万物，宇宙之间所有的物质都有这么一个特点，当温度越低，它的物质的流动性就越差，流动性越差就聚在那儿不动，不动不就是淤吗？
5: 嗯，
0: 对吧？
5: 但是我那个月经来的时候，我是什么感觉疼痛都没有的，都挺好的
0: 啊，
5: 就月经前这个十来天之前开始痛这样子。
0: 月经是啥呀？月经就是排瘀的一个过程啊。在西医看来啊，人身体里的激素交替，当这个哎，月经排的是什么？是排子宫内膜。子宫内膜是什么？子宫内膜就是卵子的床，卵子的土壤。卵子是种子啊，而内膜就是土壤，而这个土每个月换一回，
5: 嗯，
0: 对吧？这个土的质量越好，种子就愿意长，对吧？它每个月都要换一回，上个月用完的土这个月不用了，它就得排出去。这个排污的过程就是一个清淤的过程。清淤嘛，你这个病的起因是你的症状起因是因为淤堵，那么清淤的时候你就舒服，你就好受。
5: 哦，有这个可能。
0: 对吧？
5: 有时候没那么疼，有时候就疼得厉害。
0: 哎，
5: 半夜也疼。
0: 哎，但这个事儿的直接起因是什么呢？还是我说的，是由于阳气不足，热量不够。
5: 哎呀，我一说，我这毛病真的还挺多的。
0: 哎，像你这样的人很多。
5: 嗯。
0: 所以怎么办呢？要想办法补阳气，让自己的阳气充足起来。
5: 哦。
0: 哎，足到什么程度呢？足到一年四季手脚都热乎乎的。
5: 哎，我现在就是偶尔晚上做做运动，我倒是乐乎的。
0: 对吧？你要保证任何时候手脚都是热乎。你看我是北方人哈。
5: 嗯。
0: 北方的冬天很冷很冷的。那么我呢，出于任何工作的原因，比如说我今天我新认识个医生，见面一握手，哎，铁峰老师手很温暖，我的手什么时候都是热乎呢？
5: 嗯，
0: 你也要做到这一点。我不管你这是用什么手段，反正我就告诉你，将来有一天你的手脚始终都是热乎乎的时候，你的病就好了。
5: 哦，那我该怎么补呢？
0: 中医手段呐，中医中药啊。
5: 哦，行。
0: 嗯，好，有事打电话啊。嗯。
5: 好好好，谢谢。
0: 再见。
1: 铁峰帮你忙。手机尾号4382，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6: 我就是糖尿病，去过眼，肾结石。
1: 哦，糖尿病、气管炎，还有一个什么？
6: 肾结石，要找的是不是那个？哦，我那个报告给你发给你看呐、啊。
1: 报告发给我了。
6: 哎，对。
1: 你叫什么名字啊？报告发给我了。
6: 机构。
1: 啊，我看看啊。你这是一个常规检查，双眼结膜结石、
6: 哎，
1: 扁桃体赘生物长的是啥不知道，这得做病理啊。高密度脂蛋白高、
6: 哎，
1: 高密度脂蛋白高是好事儿啊。然后幽门螺旋杆菌感染，你这得治啊。肝内钙化灶。那个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呢，有程序的，我们叫四联用药，到时候医生能教你，这能治好啊。肝内钙化灶看不出大小面积来，一般来讲没啥事儿，你也治不了啊。双肾结晶，平时得勤喝水，主动喝水啊。前列腺钙化灶，哎，你这钙化地方这么多呀，你吃点维生素 K 二吧啊。然后
6: 这哪
1: 会没啊？在哪儿买？你上药房呗。然后右侧甲状腺结节，但这个结节的大小和性质你这报告上没写啊，我只知道那长个结节，长多大，哪种性质的结节没看出来，这里有啊。然后双肺有感染、
6: 哦、
1: 你这个感染好像挺重，得在呼吸科治疗的啊。
6: 哦，
1: 嗯，还有啥？
6: 我这个糖尿病吃中药行不行？
1: 是这样的啊，如果你已经得了糖尿病，就不要担心吃药物副作用这个事儿，因为糖尿病啊，你要是不好好控制，那玩意儿又致死又致残，副作用就往后放一放吧，啊，
7: 哦，
1: 啊，你这没办法，咱你得这病了呢，对不对？
7: 哦，
1: 你不能因为药物副作用就不治疗啊。
7: 哦，谢谢
1: 你啊。嗯嗯，那个平时我说的那个纳豆激酶和维生素 K 二可以有效的保护我们的血管和神经，我建议你条件允许能吃尽量吃，因为不管什么样的糖尿病并发症，最终都是伤害血管和神经的啊。
7: 哦，
1: 嗯，
7: 哦，谢谢啊。
1: 好吧，哎，嗯，再见啊。手机尾号1608，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8: 啊，
1: 哎，我是铁峰，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8: 哎呀，老师谢谢你，我怎么了？我呢，力气没有啊。我想一地方问一下，吃什么药好，还是开什么病？我开了毛病开的好多了。我上次呢，心脏不舒服嘞。
1: 嗯。
8: 那么他给我吃的那个提高心。
1: 哦，提高心，
8: 提高心，知道吧？
1: 那，啊，我知道你这有心衰啊，这是啊。
8: 嗯，还有个瓦法林也吃的，
1: 哦，
8: 还有个
1: 瓦法林，嗯，
8: 啊，
1: 还有个
8: 那个叫个那个，嗯，贝塔洛克
1: 啊，贝塔洛克，然后呢？
8: 哎，三高，还有个一个药叫心脏胶囊。
1: 啊，那您这是心脏有事儿了，这是啊？
8: 哎，心脏有事，那么后来心脏有事嘛，现在心脏好了了，好了嘛，我一直力气没有，脚一直抽筋，手也会抽筋
1: 啊。
8: 那开什么病嘛？看嘛，都开了好几次都不知道，他说没有吃什么东西，我还要给公立也走过来。给屋里都开长个五岁好个通通好个，还有只有一个骨超在一面有一把走了，那怎么回事啦？
1: 我跟您说呀，这个人呐，
8: 哎，
1: 有这些症状，尤其是抽筋啊，一个是缺钙，一个是微循环障碍。你那个心脏功能不好，那个泵啊，把血送不上去，循环障碍就导致你现在这些症状。我建议你除了接受医院的规范治疗之外，平时我说的那些东西里啊，
8: 嗯，
1: 纳豆激酶可以用，气血双补可以用，那个钙可以用啊，这对你都有好处啊。好嘞，哎，再见啊。
9: 天一热呀，很多朋友特别是年长之人

0: 当顿最好是吃完，尽量别剩。真要是吃不完，放保鲜盒里，冷藏不能超过24小时。拿出来之前要彻底热透，啊！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儿。
1: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他，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呀，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2: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3: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1: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4: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5: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康复科的李宗恒。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铁峰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1: 各位听众小主这么说他。
6: 啊，谢谢铁峰老师。
2: 哎，不客气啊，
6: 很高很高的。
2: 谢谢啊。
7: 这些老百姓就是非常那个喜欢你，很信任你。
1: 但是老铁本人却说，
0: 你要问我究竟是啥人啊，要我说还是处。哎，有事儿你找我，咱们事儿上见。
1: 在咱浙江，因为有了他，就有了健康的主心骨。30余年，老铁携手专家团为您提供权威、亲民、热情、接地气的公众媒体健康服务。所以你再要问我老铁是啥样人，这就请他出来跟您唠一唠。哎，记得有事儿找老铁，他是个实在靠谱的好人。
8: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9: 追求健康要选对方法，更要选对品质。博尔康非凡牌维生素 K2 与维生素 E 软胶囊，专注发酵工艺数十年企业生产，依托陈杰鹏博士科研团队，历经长期筛选获得专利菌种，搭配多项专利膜工艺与严苛生产流程，全程规范检测，批次留样，坚守品质底线。天然维生素 K2 与天然维生素 E 科学搭配，助力日常营养补充，蓝帽认证，多项专利与权威认证护航，每日一粒，温和省心，守护日常健康状态。
10: 北京时间20:30，
8: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1: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2: 浙江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心愿二字，点击参与奉献爱心。

0: 浙江第一声，77年，我们记录时代脉搏，传递人间温暖。77年，我们拥抱融媒变革，探索声音新可能。5月25日，浙江之声77周年台庆日系列活动盛大启幕，诚邀你分享专属故事，微博参与话题“我与浙江之声的77个瞬间”讨论，或私信浙江之声微信公众号，说出你的故事。期待与您一起为浙江之声庆生，共赴下一个77年的精彩。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请您付款，
2: 请您向后跨出一步，
1: 尊重他人隐私，请与前面。

0: 正在结算的人保持一定距离。
1: 请您向旁边跨出一步。
0: 等车时，站在车门的两侧，排队等候，先下后上。
1: 保持生活中的良好秩序，需要每个人的行动。文明就在一步之间。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3: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4: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5: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6: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北京时间20:59。
1: 连续八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九胜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

0: 北京时间21: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春风又绿江南岸，神仙居景区邀您登高赏景，不负好春光。
3: 出发！这场吴越杯球赛我要全程直播。
4: 我带了中国移动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超级直播神器，保准你这次网络体验拉满，直播超高清，粉丝狂狂涨。
3: 这么牛？
4: 那是，这个超级直播神器有16根蜂窝天线，能360度捕捉信号，还有中国移动 VIP 专属网络保障，网络当然牛。
3: 哇，超级期待！
4: 更多详情请详询浙江省内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5: 工银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0: 北京时间2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集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3: 新题材，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77年，我们记录时代脉搏，传递人间温暖。77年，我们拥抱融媒变革，探索声音新可能。5月25日，浙江之声77周年台庆日系列活动盛大启幕，诚邀你分享专属故事。微博参与话题，我与浙江之声的77个瞬间讨论，或私信浙江之声微信公众号，说出你的故事。期待与您一起为浙江之声庆生，共赴下一个77年的精彩。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您好，您的快递。
5: 好的，谢谢。
6: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7: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8: 好看。
9: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4: 第一次抢外婆发的微信红包，
6: 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11: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2: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2: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3: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4: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obel。
5: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6: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7: 敬请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1: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8: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9: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0: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1: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

0: 你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1: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 0571-8880-0155。

0: 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春风又绿江南岸，神仙居景区邀您登高赏景，不负好春光。
2: 移动公司的长者服务含金量真的很高哦。
3: 可不是，这个服务他们做了这些年，让我把数字生活都掌握了。
2: 对呀，就那个银龄课堂教会了我用智能手机，还有去营业厅办业务，我们还能优先办呢。最重要，手机流量不怕超，有提醒，
3: 流量专门提醒，这个好，而且账单还是大字的，非常清晰。
2: 移动服务真好，咱享受数字生活更方便了。
4: 长者服务，银色守护，中国移动，让爱连接。
5: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十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之声，浙江第一声。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22:15。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来来来，小丽呀、啊，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3: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儿。
2: 哎。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0: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哎，
2: 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呀、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4: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2: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0: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2: 好好好好。
4: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2: 好好好好。
3: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当他走撒，
5: 跟着撒土地，
6: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0: 北京时间2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3: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4: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5: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6: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神仙居景区，邀您登高赏景，不负好春光。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1: 出行有礼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0: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1: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0: 通信有保障，一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1: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2: 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未来，6月30日前来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还有机会抽取最高57.6万工银爱豆，可兑换丰富好礼，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快去工商银行网点咨询办理吧。
3: 永上一大药房五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上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4: 新题材，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7: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6: 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8: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9: 服务员，
8: 来了。
6: 这我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10: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6: 我这老花眼也。喂，
8: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6: 喂，哎，
11: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1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3: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4: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0: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5: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0571-8880-0155。

0: 北京时间2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吊柜矮一点点，
2: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1: 灯光亮一点点，
3: 就不用凑那么近桥了。

0: 字号大一点点，
1: 3.68，看清楚了，
0: 声音小一点点，
2: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0: 路宽一点点，
3: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0: 坡缓一点点，
4: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0: 桌椅多一点点，
1: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5: 挺好的，挺好的。
0: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6: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0: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2: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1: 是从你等她变成她等你的时候。
3: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4: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3: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1: 还是从她教你变成了你教她。
2: 妈妈，这题我不会。
5: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4: 爷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5: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1: 小时候的事儿，他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4: 我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

0: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1: 虫儿飞，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2: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0: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3: 哎，怎么又回来了？
4: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3: 好，
0: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2: 妈妈，我最爱你啦。
4: 宝贝，妈妈也爱你。
3: 宝贝，妈妈也爱你。
5: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
6: 在这里
5: 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2: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3: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4: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1: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2: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3: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4: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2: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4: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让青春吹动了你的长发，让它牵引你的梦，不知不觉这城市的

0: 北京时间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如果900年前的王希孟生活在现代，那他的画里还会有什么？
2: 曾经这千里江山图是我对江山最好的愿景，而今我所看到的江山依旧如我当年画中的一样，烟波浩渺，水绿山青，山路宽广平坦，桥梁跨海飞架，天堑封土，高楼大厦，鳞次栉比。那些生活在诗画中的百姓，安居乐业，经济欣欣向荣，这才是真正的山河锦绣，国泰民安呐。
1: 先生为何此处不画？
2: 我无法想象啊，要是再过千年，这江山又会是什么模样呢？故在此留白，待后人之笔。
0: 大好山河，青绿千载，诗画江南，活力浙江。
3: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以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永上一大药房五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上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3: 追求健康要选对方法，更要选对品质。博尔康非凡牌维生素 K2 与维生素 E 软胶囊，专注发酵工艺数十年企业生产，依托陈杰鹏博士科研团队，历经长期筛选获得专利菌种，搭配多项专利膜工艺与严苛生产流程，全程规范检测，批次留样，坚守品质底线。天然维生素 K2 与天然维生素 E 科学搭配，助力日常营养补充，蓝帽认证，多项专利与权威认证护航，每日一粒，温和省心，守护日常健康状态。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博尔康非凡维生素 K、维生素 E 以科研实力与严谨工艺还原营养本真，守护您和家人的日常健康。
4: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3: 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5: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带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6: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6: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8: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9: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6: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10: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
11: 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跟以前不一样了。
6: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12: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13: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6: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14: 铁峰帮你忙。

0: 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最近呢，有个听友就跟我诉苦，说自己也不算胖，四肢还挺匀称，但是肚子大，尤其是小肚子，哎呀，跟揣了个球似的，看上去很不协调。而他这个肚子呢，还不是肉多胖出来的，是胀气胀的。他说影响美观是其次，穿衣服挡一挡也不是不可以，关键是他难受啊，腹胀啊，就得排气，排气还很频繁，有的时候那公共场合他忍不住啊，那晚上躺在床上，肚子里咕噜咕噜咕噜响，翻来覆去睡不踏实。他说自己吃的也不多呀，七分饱，但肚子依然胀，尤其是到了夏天，这种情况就更明显。天热了，很多人爱吃冰啤酒，冰饮料啊，吃西瓜，吃凉拌菜，吃烧烤，这些东西进到肚子里啊，它要么刺激肠道导致痉挛，要么在肠道里不好消化。而且夏天出汗多，喝水少，肠道里的垃圾就更容易堵，本来就有腹胀的人，一到夏天这些事儿就雪上加霜。这种腹胀啊，确实不属于肥胖，它也不是单纯的消化不良，而是肠道里有害菌太多，它们把没有消化完的食物残渣当作大餐，在肚子里不断的发酵腐败，产生大量的气体，中医叫浊气，现代医学呢叫肠道积气，这些气体排不出去，躲在肠子里，肚子就被撑塌了。除了肚子大、屁多、腹胀，它还有很多别的困扰，比如说面色萎黄、暗沉，身上没有劲儿，哎，提不起劲儿，不管睡多久，哎，起来还是昏昏沉沉，不清爽，甚至身上有一股莫名其妙的怪味儿，自己闻不到，但别人能闻到。这些问题都出在肠道里。我们吃进去的油、攒下的脂肪，还有消化不完的食物残渣，一旦在肠道里停留时间太长，就会被肠道里的有害菌盯上，这些有害菌就会把这些垃圾当成食物，不断的发酵腐败，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会产生大量的气体和毒素，气体让你胀，让你屁多，毒素被身体反复吸收，让你疲劳，让你气色差，肝肾就得拼命的帮你排这些毒，肝肾累了，人他自然就没精神，就睡不香，身上的怪味呢，也是这些代谢废物它排不出去，可以通过皮肤和呼吸散发出来。大家可以把肠道想象成家里的下水道，天天用水排垃圾，要是不及时清理啊，时间长了就会堵，就会臭，就会脏。肠道呢也是一样，常年堆积垃圾不清理，就会变得又脏又堵，各种问题自然就找上门了。那该怎么解决呢？核心就是清理肠道垃圾，调节肠道菌群。这个时候益生菌就可以考虑了。益生菌就相当于肠道的洗洁精和油污精，它会主动抑制肠道里的有害菌，减少有害菌的数量，进而减少气体和毒素的产生，让肠道不再乱发酵乱产气。同时呢，它还能促进肠道蠕动，加快肠道排泄，把堆积在肠道里的宿便、食物残渣、毒素垃圾统统顺顺畅畅地排出去。而且好的益生菌呢，还能在肠道里形成一层保护屏障，减少毒素再次被身体吸收，同时帮助改善肠道的消化功能，让吃进去的食物能够充分消化，不再轻易堆积。你比如说动物双歧杆菌乳亚种 HN019， 这个菌株在改善肠道蠕动啊，研究数据就很扎实。还有动物双歧杆菌 BB-2， 这个菌擅长维持肠道屏障的完整啊，还有鼠李糖乳杆菌基基，它对抑制有害菌、减少肠道异常发酵也有作用。有些腹胀就是因为肠道菌群整体失衡，而鼠李糖乳杆菌基基这类菌株呢，能帮着把队伍重新理顺。肠道环境调理好了，气体不攒了，肚子它自然就下去了，人也清爽。好，接下来时间看看听友提出哪些健康问题。
1: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2: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 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3: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4: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5: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6: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7: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啊，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手机尾号8085，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8: 你好，铁峰老师，你好，你好。我有两个问题啊。第一个呢，就是我上次我检查出来的，就是脖子下面的有一个斑块，我在吃纳豆激酶啊，就是那个维生素 K 啊。但是这个有斑块的话，你可以其他要不要吃点药？
7: 你吃纳豆激酶就可以。
8: 哦，行行。还有一个呢，就是我经常在电视听的话，就是每天吃个鸡蛋。我胆固醇稍微有点偏高，这个里面的黄能不能吃？
7: 能吃。
8: 我现在就能吃是吧？
7: 能吃。胆固醇高主要原因在于运动不足。
8: 啊，运动不足是吧？
7: 对。
8: 啊，铁峰老师，我还有个事情，我前两天，站着嘛脚痛、舌痛，坐着嘛屁股痛，躺着嘛全身痛。后来我到医院去配那个止痛药，那吃了点稍微好一点。这个到底什么原因啊？
7: 很有可能是骨质疏松。
8: 骨质疏松，我维生素 K 我也得吃啊。
7: 你里边加钙了吗？
8: 什么东西啊？
7: 钙，你光吃 K 二不吃钙啊？
8: 哎，对啊。
7: 那不行啊，你钙从哪来啊？我们吃维生素 K 二的目的是为了把钙送到骨头里。你把搬运工送来了，你货没到啊？
8: 那我其他还要吃什么东西啊，小峰老师？
7: 你还得加钙啊。每天保证1000毫克的钙补充啊。
8: 哦，那行。这一个事情。第二个事情呢，我老婆呀，这个脚的下面哦，就是有生了有鸡眼，那是中也看不好，西也看不好，这个要吃什么药，要到哪里去看呀？
7: 首先得搞清楚那是鸡眼吗？
8: 哎，对，鸡眼了。
7: 嗯，在脚上可以长鸡眼，也可以长脂油。鸡眼是磨出来的，只要不磨了它就不会再长了。但是脂油不是，脂油是病毒感染，很不好治的。
8: 哦，这样的。
7: 它俩很像的。
8: 它就绿色的多一点，它就疼了；绿色的少一点，就是不疼。
7: 我建议你上皮肤科诊断一下，确诊一下。
8: 啊，到皮肤科是吧？
7: 对，你搞清楚到底是什么啊？因为他们的治法完全不一样。
8: 啊，那行，我知道了，谢谢啊，铁峰老师。
7: 好，再见。
8: 谢谢啊，谢谢啊。
9: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10: 服务之江沃土，情系鱼米之乡，永上医健康大药房以匠心守护江浙百姓健康。我们不只是本土药房，药师团队苛刻遴选良品，融合中医药智慧与现代生物科技，每一次推荐都经得起时光淬炼。我们更是靠谱药房，从道地原产地到严选专柜，从专家论坛到溯源探厂直播，健康品质听得见，信得过，自然本源，科技赋能，品质保证，安心购药。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做百姓信赖的专业药房。咨询微信 CC 0571-8899，两个小写的 C， 加0571-8899，咨询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健康之选，安心托付，就选永尚医。
7: 您好。
1: 您好，铁矿老师。
7: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1: 啊，我是吃了阿法古化醇的那个软胶囊药，骨折了胳膊。就是吃了几个月以后吧，我发现那个药对肝脏、肾脏损害挺大，我就不吃了。然后我到医院去化验肝功吧，就发现我的肝功转酶高。
7: 多少？
1: 90多。
7: 不算特别高，上限不40吗？
1: 对呀，上限40，完是90多，90多以后吧。完，我去年我又验了，验了还是高。完，今年呢，我就前几天我又去验了，验了以后吧，就是70多了，就降到70多了。但是我还是有点担心哈，我觉得我这个转酶70多，对我那个身体有没有影响？
7: 没有大影响，这可能和饮食、跟休息、跟情绪、跟脂肪肝和某些药物都有关系。
1: 啊，我有脂肪肝，对，脂肪肝。
7: 对，就没到病的程度。你90多，你要900多，那我会很紧张。
1: 是吗？那我检查身体是76.4，一个74.5。
7: 也可能跟一些别的药物有关，但是你不已经停了吗？
1: 啊，我早就停2年了。
7: 行，停了也得补钙啊。
1: 我补点钙是吧？
7: 钙得补啊。
1: 哎，好，那我这转酶高，你说我还用点怎么调一调不？
7: 不用，定期观察就可以。
1: 啊，不用，也对身体没有太大。
7: 就你现在这个数，在没有别的信息出现之前，我不认为有什么大问题，你定期观察就可以。
1: 哎，那好了，铁矿老师。
7: 这么说吧，我今天晚上多喝一杯酒，明天量也是你这指数。
1: 啊。好嘞，知道了，放心了。
7: 好嘞，
1: 先请咨询你一下，就放心了。谢谢铁虎老师。
7: 哎，不客气，再见。
10: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6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7: 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1: 哎，你好，铁峰老师，你好，你好。
7: 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11: 我就是胃反酸，有好几年了有。
7: 啊，老师。反酸啊。
11: 比如说吃那个蛋挞饭啊，还有那个柚子啊，这就比较快反酸感觉。
7: 你都反酸了，还吃那酸东西干嘛呀？
11: 我不能吃哈。
7: 你这就没事找事儿嘛，这不是嘛，对不对？您胃是需要保护的，他不喜欢的东西你别碰他呀，对吧？这是你能控制的事情啊。再有一个呢，反酸的人我们要反思一个问题，什么叫反酸？那酸到了它不该去的地方，对吧？那胃酸就得搁胃里待着，搁哪待着人体都受不了。反酸就是胃酸啊，对啊，那胃酸它去了不该去的地方，那它为什么去这地方了呢？谁给它送去的？什么原因去的？这都是有原因的啊。你这么着啊，你反酸的原因是什么？我不知道啊，反酸的原因很多很多的啊。这个我给你找个专家，北京医院消化内科的刘晓主任呢，是我的好朋友，我想请他给你解释解释这个事儿，最起码咱做到心中有数，一起筛选一下，让他来给你解释解释，帮着你找一下你生活当中哪些因素导致你反酸的。然后
11: 我那个胃镜发过去你看到了吧？
7: 啊，你给我发胃镜了。你叫什么名字啊？
11: 四季平安，
7: 四季平安哈！我现在请刘晓主任来跟你说一下，好不好？
11: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7: 好，听众朋友，下面有请北京医院消化内科刘晓主任。
9: 空中连线，三方对话，有请专家上线帮忙。正在连通刘晓，北京医院消化内科副主任医师，擅长消化系统常见疾病，如慢性胃炎、消化性溃疡、脂肪肝。胃食管反流病、肠易激综合征、炎症性肠病等的诊断和治疗，熟练掌握胃镜、结肠镜、胶囊内镜、小肠镜、内镜经查及内镜下止血、息肉切除等内镜检查及治疗。
7: 刘老师您好。
12: 哎，你好，铁老师。
7: 哎，我这有位听众啊，他的情况呢，他说的比较简单，就反酸啊。反酸这个事儿确实很多人都有。
13: 但是反酸的原因不一样。你看前两天我遇到一老太太，她反酸，我问。

0: 来问去，问了好长时间我才问出来，他是吃那个安眠药吃的，安眠药有个副作用反酸，对吧？他跟这个有关系。
1: 嗯。
0: 那么生活当中很多人都有反酸的经历，原因不同，治疗手段可能也不一样，但有些事儿是我们都要做的。这个您能给大家介绍介绍该怎么办吗？
1: 好的，好的。其实刚才这位听众朋友说他反酸好多年了哈，就从这个时间上来说，我们可以看这个病它是一个相对良性的，对吧？好多年它影响生活质量，但它不会有什么特别的恶变，很少见。那么反流呢，它实际上就是胃酸去了它不该去的地方。这个病呢就是胃食管反流，就是我胃内的酸反流到了食管，引起了一系列的症状表现。这个原因来讲的话呢，的确是有很多，您刚才提到的可能就是引起发病的诱因不一样，有些人可能是吃药引起的副作用，有些人呢可能就是吃甜食吃多了，有些人呢就是跟饮酒有关系，我们在临床上见到最多的比如说吃的蛋糕点心就特别容易引起。那么还有一些人呢，他就是我见过的吃韭菜，有些人跟我说我一吃韭菜我就反酸，这是各种各样的诱因。究其原因来说的话呢，还是一些动力相关的问题，比如说我们呢就是食管下段那个括约肌啊，它该松的时候不松，该紧的时候不紧啊。那么还有呢就是这个胃啊它扩张的这个能力差，再有呢胃肠道的动力差，那它都会引起这种反流的发生。那么反流时间长了，它就会引起这些相关的症状，最典型的症状就是反酸烧心。
2: 李总问了一下，我是2021年做的胃镜啊，它是中度慢性胃炎，还有那个叫中度肠化，那是2021年做的。2022年做的是轻度胃炎，就是讲胃系列是0.63、0.8，今天是三角形胃炎1.0×0.6。
1: 1.0×0.6的是啥？
2: 就是胃底可见1.0×0.6那个厘米，粉米粉米 cm。
1: 你取的病理是什么呀？那个息肉？
2: 它是良性的。
1: 胃底腺息肉是吧？
2: 对，建议我用那个胃超声波把它拿掉，把这个息肉。
1: 我给你解释两点啊，第一点，胃底腺息肉是个良性的，您不用紧张。这个择期切都可以，你不切它，如果真的是胃底腺息肉的话，它这个癌变的概率几乎是零啊，很安全，良性息肉，好吧，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我想跟您说的是，您看您做了这么多次胃镜，但是胃镜从来没有给你报过反流性食管炎啊，
2: 对，
1: 这就说明您的胃食管反流啊，它只是症状明显，它还没有造成明显的食管下段的黏膜损伤，所以说您也不用太紧张。胃食管反流病呢，我们分为几大类。那么其中最常见的就是我们常说的叫非糜烂性的胃食管反流那儿的，我们英文上讲。所以呢，您这个胃食管反流还主要的是一个症状，好吧？不用紧张啊，可以用点对症的药。
2: 您还跟那个中度肠化，那一年做出来的是？
1: 啊，您的这个中度肠化只能反映你取的活检的一点点的那个位置，那一两个毫米的东西，您还要结合您整个的胃镜图来看。如果萎缩肠化就局限在胃窦位置的话，那意义不大。
2: 好的。
0: 好，那就这样啊，再见。感谢刘涛老师。谢谢。
1: 好，客气了，田老师。
0: 下面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
3: 微友美玲说，我左膝关节疼很久了，就是觉得关节不舒服，隐隐的酸疼，我想多活动活动，多走一走，拉伸拉伸，把筋骨拉开就能好，但是折腾了好一阵子，不但没好，疼的反倒更严重了，现在上下楼都困难，我该怎么办？关节疼就得多运动，这想法不对呀。关节一旦开始酸痛劳损，说明软骨就已经磨损有伤了，这个时候你再频繁的走动，来回扭动去拉伸，只会给受损的关节增加负担和压力，反复的摩擦磨损软骨不一定能修好，但一定会越磨越重，疼痛当然就好不了。这个时候你就算动啊，抗阻力运动你得在专业人士指导之下来做，还要及时的给关节补充营养，吃点安糖啊。另外得去医院查查，你看到什么程度了啊？你烤烤电的、冲击波什么的都行。唯有王三叔说，我最近胸口闷、气短、上不来气儿， 有的时候坐那儿不动也憋得慌，我就特别担心我是不是肺子坏了，是不是长什么了，我也不敢去检查呀。您能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吗？你得去检查，根据你描述的这个事儿，有可能是心脏的事儿，也有可能是肺的事儿，但是确定不了啊，谁能帮你确定的？医生啊，对吧？检查是一定要去的，会病积极不行啊。还有呢，从我这个层面，我最起码我敢保证，你吃点辅酶秋实可以，对你只有好处没坏处。
4: 你是谁？
0: 唯有云彩依旧。说这17个月的小孩今天化验结果是贫血，你告诉我吃什么饭才能补血呢？小孩啊，早产2个月，在医院待了41天，医生说贫血，但是没有输过血，喝过有铁锈味的一个药水，小孩不爱喝。6个月以后呢，到现在一直没给喝。怀孕的时候大人有点贫血，和遗传有关吗？小孩是缺铁性贫血。谢谢铁峰老师。17个月能吃辅食了，如果能吃辅食的话，记住每餐给孩子吃一点精瘦肉啊，就是肉类的食物跟上，这个贫血的现象应该能纠正啊。这个可能和先天不足有关啊，也可以给他健脾啊。那个有铁锈味的那个药水啊，就是给你补铁的啊。最好能坚持补。现在市面上给儿童用的，既能补铁，又能补锌，又能补钙的，口服液形式的制剂有很多，也不乏一些大品牌，完全可以选用，这是第一。第二，应该坚持使用。唯有小鸭，他说我最近两只眼睛的眼角老裂口发红，买红霉素软膏点上也不见好，请铁峰老师出主意，你换换别的。他是不是不是细菌感染，是真菌感染？这个伤口不愈合最主要的一个因素就是感染因素，那么感染最常见的就是细菌、真菌、病毒，红霉素是杀细菌的，无效就试试是抗真菌的东西。唯有心如止水，他说儿子今年25，身体胖，大四的时候头发在前额那块稀少，在医院看说缺锌，吃药也不管用，他经常熬夜睡得晚，请问吃点什么药呢？让他吃一点让他睡觉的药吧，不要熬夜，11点之前睡觉，把这毛病改了就好了。熬夜是一个逆天而行的行为，全世界的医生都知道熬夜严重的损伤身体健康，说逆转可以不，没有东西可以逆转不良习惯带来的这种影响。说我今天熬2个小时的夜啊，我吃点藏红花，我吃点人参，能不能抵消这2个小时的损伤？没有。大家千万不要用这种1+1=2的这种思维，不要用商业思维来考虑这件事情。健康不是做买卖。唯有真理。他说我姐姐大脚趾突然有块黑色，是怎么回事啊？她最近还有点瘦了，血糖5.8，有时候6.2，年纪50。你目前提供的这两个数据啊，看不出什么异常来，但指甲突然间有黑色，我首先考虑的还是外伤，挤着了、压着了、破了，有出血，有一块黑斑，而且这个黑斑呢会随着指甲的延伸啊生长，它会一点点由下端向外端移动，当这个指甲完全长完了之后啊，这个黑色的黑斑就会随之消失。如果是这样的，就没什么可担心的。如果黑斑在原有位置始终不退，而且越来越大啊，同时指甲会失去了一些知觉，那这个事儿就得考虑是血运的问题，那就应该即刻就医。这两件事情啊，听起来好像挺复杂，实际上观察起来一点都不难。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您好，
1: 你好，铁峰老师，
0: 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说。
1: 我这是咨询一个问题，就我阿姨吧，突然间她那个心脏嘛，就有点像跳得快似的，然后她昨天就上那个医院就做了一个心脏彩超，然后又做了一个胸部，
0: 明白
1: ，CT 肺扫描那个，这个肺扫描显示的结果诊断的意见是肺陈旧性病
0: 变，那无所谓，
1: 肺内结节。
0: 啊，这结节有需要重视，那么结节医生告诉你是定期复查呀，还是让你进一步检查？
1: 读片的医生告诉我阿姨说，那个你就是随时半年检查一回。
0: 那就是半年定期复查嘛。
1: 对，定期复查。
0: 遵医嘱，半年之后再来查啊。
1: 完还有左肾低密度影。
0: 那是有可能是个囊肿，也没事儿。
1: 也没事儿哈。这是做的那个 CT 那个，然后这个做的是心脏彩超显示的，动脉硬化，右冠瓣钙化。
0: 你丈夫多大岁数了？
1: 50。
0: 他抽烟吗？
1: 抽烟。
0: 抽了很多年。
1: 对。
0: 这个不太好。
1: 25年了。
0: 抽了多年烟的人，在50岁，冠脉就开始硬化。关键是瓣膜都开始硬化的话，那是有可能心梗的，
1: 是不？他这个心脏彩超显示的主动脉硬化，右冠瓣钙化。
0: 抽这么多年烟，如果这是他首次做规范的体检的话，心脏情况不好，
1: 不好是吧？
0: 他有没有吃降压的药、降脂的药？他血压高吗？
1: 血压那个不高，大夫也开的那个是让他吃阿司匹林。
0: 那不是降压的，那是抗凝的。
1: 那抗凝的，
0: 对，
1: 而那个什么有还吃个降血脂的，
0: 什么
1: 阿托发什么他汀钙片，完了又吃了一个什么单硝酸一三梨什么脂。
0: 他有心衰呀？
1: 他没有心衰呀，大夫让你开的这药啊，出来的报告显示
0: 他心口疼啊。
1: 他胸口就有时候他那个阵痛一阵一阵的，
0: 偶发性的心痛是不是？
1: 对。
0: 我说怎么吃消心痛呢？有条件一定要让他吃纳豆激酶。我建议你们每隔半年做一次心脏方面的检查，至于那个肺结节，经过一段时间检查没问题就拉倒，那就无所谓了啊。烟不要再抽了。
1: 烟不要再抽了。
0: 对。
1: 好。
0: 就这么个情况，想好好活着就按我说的做。
1: 行，
0: 好了，有事再打电话。
1: 好了，
0: 再见。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 CC0571-8899，两个小写的 C 加0571-8899，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0: 手机尾号3555，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4: 哎，你好，田文老师。
0: 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4: 是这样的，我女儿嘞，她就是前段时间不是感冒嘛，她后来就是感冒好了，现在咳嗽不好，就是不是说他一直咳，就白天了他老会说，他没事就晚上睡觉就好了，白天老是这样的会咳。
0: 是这种情况，他咳有痰吗？
4: 没有，他就干咳。
0: 我要是我的话，我就健脾。坚持健脾，吃健脾丸。
4: 那我们家我女儿她今年10岁，那吃哪种健脾丸？
0: 哪种健脾丸都行，健脾丸就是这一个方子，它是健脾的。然后呢，健脾的时候呢，记住按照成人剂量的1/3给她吃。
4: 每天吃一次啊？
0: 吃一次就行，
5: 然后你再配一个药，
4: 嗯，
5: 养阴清肺丸或者百合固金丸。
4: 养阴清肺丸，养阴清肺丸，还有一个哪个？
5: 百合固金丸。
4: 哦，好，
5: 这两个吃一个就行。
4: 哦，
5: 这都是普药，属 OTC。
4: 哦，好好，谢谢你啊。
5: 好，
4: 哎，再见，
5: 再见。
6: 你知道吗？疼也是病，反复腰腿痛，走几步就得歇。颈椎病、关节炎，疼到觉都睡不好。止痛药到底能不能吃呢？怎样吃才能安全呢？我是主持人铁峰，这些事儿我来帮您应对。5月19号晚上7点，浙江之声视频号，我将请到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疼痛科主任冯志英做客直播间。这场直播只回答一个核心问题，您的疼到底应该如何应对。只要您关注疼痛相关问题，都可以参与直播连线，连线提问的听众还将获得补钙奖品一份。预热连线请添加微信号 cc05718899，或者拨打咨询热线，5月19号晚上7点锁定浙江之声视频号，我们不见不散。
7: 哎，你好，铁峰老师。
0: 嗯，有什么事儿？
7: 我想，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母亲，56岁，然后她是去年得的那个突发性耳聋。
0: 嗯。
7: 嗯，然后她，就是也到处了看，看也没见好。然后她现在呢，就是右，她就一个耳朵，右面这个耳朵就是偶尔还会有那个耳鸣，然后还会有那个嗡嗡的响。但是他现在就是时而还半迷糊，我可以问一下他现在这个情况的话，还有治愈的可能没？
0: 我只能根据我的理解和经验说啊，绝大多数突发性耳聋的治疗效果都不是很好，有一少部分人治疗的特别及时，最重要的它产生的原因相对比较简单，就比如说那个它是由于血管堵塞的导致的吧哈，它堵的那部分血管很快的就被通开了。那么他的症状可能就会减轻的特别快，一旦这种东西变成常态的时候，神经一旦伴随着功能受损的现象发生的时候，再完全治好的可能性很差。我这么讲吧，治疗特别及时的话，70%左右能取得一个相对比较圆满的比较满意的结果，但是如果治疗不及时，过了这个线儿再治，那可就天差地别了。这个界限多长时间呢？7到10天。
7: 嗯嗯嗯，因为那个咱们去的时候就是发现的就挺及时，然后也是在这个期间就一直在治疗，但是治疗的效果不怎么好。
0: 现在几天了吧？
7: 去年发生的。
0: 那
7: 当时就是犯这个突发性耳聋的时候，我们就及时上医院了。
0: 我知道我知道。我能理解，但是要是去年到现在都没好，好的可能性几乎就是，你懂的啊。
7: 啊，那他现在就是用点，就因为他的右耳朵还不是完全听不到，还能略微的能听到一点声音。
0: 你的意思我明白。
7: 哦。
0: 但我的意思你没明白。
7: 啊，我合计问他这一块就是。没有什么药物啥的能治疗了呗，
0: 妹子，要有的话早就给你用了。
7: 啊，
0: 你以为我要是一个医生，我遇到一个突发性耳聋患者，治疗不好的时候，你觉得我真的愿意搁那闲着，俩手一摊，我没有办法？你以为我愿意那么说吗？没有人愿意那么干，他真没招啊。
7: 那我知道了，谢谢您。
0: 要是去年发病，经过多方努力治疗，一年之后情况没有更大的好转，没有更新的变化的时候，再有变化的可能性在我看来几乎没有了。
7: 他因为他就总抱着希望能治好，一直也是到处的那个看这个耳朵。
0: 我跟你说，妹子，我一听你说话，我知道你年纪肯定也不大，你是个年轻人。年轻人没遭过老人遭的罪，你知道吗？你没到那时候，你不知道这样。我为什么从30来岁就开始用药调整啊？ 因为我做这个工作，我天天和这样的人打交道，我知道到了一定年纪会得什么样的病，遭什么样的罪，所以我害怕，我早早的我就开始做各种准备工作。
7: 嗯，
0: 你们不知道。但是你家老太太这个事儿现在就是顶到这儿了。什么叫顶到这儿了？已经这样了。
7: 明白了。
0: 就这么个情况。
7: 行，那我知道了，那我了解的情况。别的没什么咨询的。
0: 那就有事再说行不？
7: 行，麻烦。
0: 好嘞，好，再见。
7: 好嘞，谢谢行政。
0: 再见。
5: 好，电话。

我们一会儿再见啊，再来继续看微友提出的问题。微友爱辉，他说我问一下，我小外孙子10个月，晚上总是一会儿哭一会儿哭的，睡觉不踏实，可不可以补点钙？可以，全牛奶喂养，而且便秘，请老师帮忙看一下。如果是全牛奶喂养的话，我的意思就是说纯牛奶啊，我们大人喝的那个牛奶，要是这样，可以考虑用一下配方奶粉啊，现在的配方奶粉更适合婴儿使用啊。唯有水墨画说，孩子脸上有小时候幼儿园小朋友挠的细小疤痕，您知道哪个牌子的疤痕膏副作用小一些啊？我想知道的是，你听谁说疤痕膏有副作用的？这是第一。第二，疤痕膏是什么呀？我们常见的啊，这类的药物都是在疤痕刚刚开始形成的时候使用。就比如说刚刚让人把脸挠了，这边刚刚开始定痂、结痂、定嘎巴，对不对？我们就开始用这种修复疤痕的药物啊，这样能够减少疤痕形成的这个程度，能让疤痕变浅变轻啊，就是抹了这种药物的人，那么他的疤痕就会更浅更轻。甚至我做过这样的实验啊，一条疤痕一边抹一边不抹，一边用一边不用，结果发现用的这一边比另外一边要轻很多。这类的东西是有用的，但是若干年前十几年前已经形成的疤痕，你再去用这类的东西没用了。为什么？那里的细胞因子已经停止生长了，对于他们来讲，破损的皮肤已经修完了，修完了工程队都撤了啊，验收完毕都拿去使用，房子都交工了啊，你再去找施工人员给你改房子晚了，人家不来了啊，所以你这个时候用它没用啊。所以你提的这个问题，从中我看出这两点认识错误。第一，你认为疤痕膏有副作用，其实疤痕膏有啥副作用啊？那玩意儿抹在皮肤上，极少有人对那玩意儿过敏。另外，就算过敏，也就是起点小包，痒一痒，挠一挠，药一停就好了，那有啥副作用啊？是不是？谁用完疤痕膏之后，这个去得红斑狼疮啊？哪有那事儿啊？没有这样的报道呀。所以你想多了啊。就是我不管有多难，唯有淡定啊。说我老公啊，耳底有炎症，吃点什么药呢？这样的病症都不是我们自己在家里能治的啊。那个外耳道一些轻微的皮肤级别的损伤，我们可以自行在家里做一些简单的处理，抹点抗生素消炎药什么的，这我倒不反对啊。但是中耳和内耳的炎症根本不是我们寻常人自己在家里治的，而且这个治疗极其复杂，所以我说这位淡定朋友，你有点淡定大劲儿了啊。你老公这耳底的炎症，耳底的炎症啊，想吃什么药必须向医生进行咨询，由他们来给你规范治疗，你可别自己在家里那么瞎捅咕啊，这容易出大事的啊。唯有青草，他说我爱人体检血脂化验单，麻烦你给看一下，他低密度高不高，还需要服用他汀类药物吗？我瞧一瞧啊，低密度脂蛋白2.8，你爱人多大岁数啊？你没说呀？瞧瞧啊，甘油三酯，你这里啊有很关键的一个信息你没让我看着，就是年纪，患者年纪我没看到。这个指数呢对于普通人而言挺好的啊，但对于我来讲我认为不好。为什么呢？我最近一次的体检指数啊，低密度脂蛋白是2.2，你是2.8，你比我还高呢。那么我的低密度脂蛋白2.2，我依然觉得不满意，我还在想办法继续往下减。你爱人什么情况？他多大岁数啊？他有没有良好的用药习惯呢？生活习惯呢？有没有啊？如果这些都有，什么什么都很好，那么2.8挺好的啊。如果没有达到我说那种完美的生活方式生活状态的话，这个指数依然是需要引起我们重视的，当然它没到病的程度。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手机尾号3938，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哎，你好，铁峰老师。
1: 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教？
2: 你好，我那个33岁，然后呢，我这个最近有3年了吧，我那个连双腿膝盖下面啊，非常的酸软，一点力气都没有。然后呢，我去医院做过腰椎，医生说腰椎没问题。前年我去了一下，那个医生说是个年轻的实习生，他给我拍片子，给我看完了，他说，可能有点严重。完了，他说找他们那个老师看一下，结果那个年龄大的老师来了看，说没什么问题，我说就让我回去了。所以我说这2年我不知道咋回事，我说问问您什么情况呢？
1: 补补肾吧，就我说那三边方，吃那个就行。
2: 那个药房有吧？
1: 有。
2: 还有那个耳朵也有可能有点类似于失明这种感觉，
1: 都是症状
2: 都
1: 都
2: 是这个
1: 对，
2: 原因。
1: 你多大岁数了？
2: 33。
1: 这么年轻啊！我跟大家讲哈，大家可能不知道，消耗一个人肾精肾阳，最主要的行为到点不睡觉，操心。
2: 确切的说，我是比较操心的，
1: 哎，那就这个事儿就熬的。
2: 而且每天晚上熬夜呀，或者白天要工作，要熬着他，晚上每天晚上都到11点12点钟才睡觉。
1: 跟这
2: 然
1: 反
2: 后
1: 正
2: 早
1: 是有
2: 上
1: 关系。
2: 嘛，5点半6点钟就要起床了。
1: 哦，那确实跟这有关系，补一补吧，补一补能补过来，没事儿啊。
2: 好好，谢谢您，解放老师，您辛苦。
1: 哎，不客气，好，再见。
3: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4: 服务之江沃土，情系鱼米之乡，永上一健康大药房以匠心守护江浙百姓健康。我们不只是本土药房，药师团队苛刻遴选良品，融合中医药智慧与现代生物科技，每一次推荐都经得起时光淬炼。我们更是靠谱药房，从道地原产地到严选专柜，从专家论坛到溯源探厂直播，健康品质听得见，信得过，自然本源，科技赋能，品质保证，安心购药。永上一健康大药房，做百姓信赖的专业药房。咨询微信 CC0571-8899，两个小写的 C 加0571-8899。咨询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健康之选，安心托付，就选永上一。
1: 手机尾号4578，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2: 哎，铁峰老师你好。
1: 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2: 我跟你联系过了，就是我岳父呢，他那个肌酐比较高，这个你还有印象吧？我后来又再问他，因为他糖尿病时间比较长嘛，大概有10多年了。十多年这些年当中呢，一直问他就是糖尿病控制的怎么样？他说还挺好，就是七左右。结果我们发现他吃的一直是那个叫二甲双胍这个糖尿病药，这个药我后来看一下，它那个副作用是对肝有损伤的。后来他就是肌酐高，到医院里去看的时候，医生让他不要吃这个糖尿病药了，把这个药给他换掉了。我想问一下，他那个肾脏坏是不是跟这个药有直接关系啊？
1: 这个说不好。
2: 说不好。我以为就是这个药的原因，因为什么呢？因为我妈前段时间吃那个糖尿病效果不大好，我在医院去，那个医生给我也是开的这个药。开这个药是1天2颗，然后吃了1个星期，下个星期去查，由原来的9点多一下就变成了6点多。我觉得这个药特别厉害，然后它副作用就胃口不好，不想吃饭，就是对这个有副作用特别大，所以我就想，他吃了这么多年这个药，这个副作用是太可怕了。
1: 他药那个药盒你拍下来让我看一眼，二甲双胍好多种类型呢。
2: 我拍的有，你翻一下，田老师。
1: 你微信叫什么名字？
2: Go。
1: 够。他吃的是这个，哎呀，二甲双胍维格列汀啊。
2: 这 这个药我看它对肾脏的副作用比较大。
0: 啊，对，它这个不是单纯的二甲双胍啊。
2: 啊。
0: 嗯，这个药啊，肾功能不全、肝功能不全的人是不能用的。
2: 嗯。
0: 因为它是两种成分，它不光有二甲双胍，它还有维格列汀。
2: 啊。
0: 知道吧？这个药是不能用于肾功能不全的人的。
2: 嗯，然后我这个七月份我接到杭州来，我看一看，
0: 嗯，
2: 看一看，然后我再给你反馈一下。
0: 他这个病啊，哈，其实应该在医生的指导之下，严格的使用药物，啊，
2: 嗯，
0: 这个需要和医生长期的沟通。
2: 嗯，
0: 这个很重要啊。
2: 嗯
0: 嗯，
2: 那铁木老师，你判断他现在是肾衰的，因为我是最近也在看肾衰，不是分好几个阶段嘛。
0: 嗯，
2: 他现在大概你判断一下属于哪一种哪一个阶段呢？
0: 这可看不出来，你没有提供什么信息啊。
2: 哦，那我到医院里去，
0: 嗯，
2: 再查，再找医生看看吧。然后我再跟你沟通好吧。
0: 另外一个，你没有必要纠结于是不是这个药引起的，因为一个糖尿病患者，
2: 嗯，
0: 他就算不吃这个药，就算这个药没问题，血糖控制不好，他一样会得肾功能衰竭的，他也会有糖尿病肾病的。
2: 嗯，但是他这么多年的血糖控制都是七左右，应该还算可以的。
0: 哎呀，我跟你说呀，兄弟啊。就这么多年以来，那老头老太太跟我说我血糖控制的挺好，那话我从来我都不信。你想知道血糖控制的好不好，你首先得有定期监测血糖的能力呀。我给你讲一个事儿啊。
2: 嗯嗯嗯。
0: 就在今天早上，我上班路上，一个朋友给我打电话，她丈夫去世了，79年的，79年生人啊。
2: 嗯。
0: 怎么去世的呢？糖尿病多年。平时也说控制挺好，结果呢，死的那天跟朋友喝了4两酒，这个人很能喝酒，4两对他来讲那跟没喝是一样的啊。
2: 嗯嗯。
0: 结果晚上睡眠过程当中出现了低血糖，死了。
2: 嗯。
0: 酒精是可以引起低血糖的，多冤死的！你看，我从来不跟一个糖尿病患者说具体降糖药的应用，为啥？太复杂了。
2: 哦，
0: 一个人在不同的时期用的降糖药都不一样，所以一定要跟医生有个很好的沟通啊。
2: 嗯嗯，哎，好，那我下次医院检查结果，然后我再跟你沟通，好吧？
0: 哎，好的，
2: 好的，
0: 好嘞，好，再见啊！
2: 谢谢田木老师啊。
5: 铁峰帮你忙，
0: 尾号0105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6: 你好，王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6: 啊，我是那个今年53。
0: 嗯。
6: 做完白内障手术之后呢，2年之后就开始就是有点眼压高，完造成了那个
0: 视神经萎缩
6: 啊。
0: 嗯。
6: 想麻烦你看看有什么好的寻医问药的那个方法呢？
0: 没有。青光眼导致的视神经萎缩是不可逆的，
6: 嗯，
0: 回不来了，转不回来。
6: 是啊，转不回来，但是能有什么效果能保持，就是让它发展的慢点吗？
0: 你想尽可能的为它做点什么，是不是？
6: 啊，对对。
0: 管它啥，你好使不好使，我做了肯定对它有点好处，然后成本别太高，我以后听话，我坚持用，是不是就这意思
6: 啊？啊，行，对对对。
0: 你买蓝莓黄素吧。
6: 啊，
0: 也就这玩意儿还能有点用吧。别的是就是没啥玩意儿了，
6: 治疗方面的没有啥哈，手术也没有什么方法，
0: 对对对对对，别指着手术
6: 啊。
0: 还有我说那个蓝莓叶黄素哈，
6: 啊，
0: 不但你要吃，应该尽可能的让你的儿女跟着你吃，
6: 啊，
0: 因为吃的时间越长，效果越好，就是吃3年的赶不上吃5年的，吃5年赶不上吃15年的。明白吗？
6: 只有好的没有坏处，我记得，对吧？
0: 对对对对。
6: 嗯嗯。
0: 最关键要让你的儿女跟着吃啊，他们吃比你吃有意义。
6: 是是是，怕以后再有什么啊？

0: 咱们走你这条路的概率就大大降低了，
1: 是吧？啊，那行，那太好了。因为你有经验，我像我的也是，讲话有病乱投医嘛，满哪打听也没有什么。
0: 对，像你这个事儿，你早点跟我说。比如说你两年前跟我说，我能让你不走到这一步。
1: 嗯，
0: 但你都已经走到这一步，你再跟我说，这就麻烦了。嗯，
1: 这不就是原先也不听广播，眼睛现在看不清了，开始。
0: 嗯，对，好。
1: 看电视看不了。
0: 好多人都是这么认识我的。
1: 对对。
0: 没办法，嗯，没办法啊，赶啥事儿办啥事儿吧啊。
1: 哎，好嘞，那非常感谢你啊。
0: 不客气，哎，再见。
1: 哎，好，再见。
0: 很多喜欢揉肚子的人都有这么个习惯啊，今天给大家讲一讲不同方向揉肚子改善的症状有什么不同。顺时针按摩，从右下腹到上腹再到左下腹，这个是能够促进肠道蠕动的，能够缓解便秘和胀气。而逆时针反着来，就适合缓解腹泻和肠道痉挛，对肠道敏感用它来安抚减轻不适是有用的。为什么呢？因为大肠的走向啊，是从升结肠到横结肠再到降结肠再到乙状结肠，它是顺时针的一个路径走的，所以你顺着肠道这个走向去揉，就能推动肠道里的内容物排出，反之就会减缓肠道的活动。所以揉肚子是好习惯，但适合自己的方式也很重要。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听众朋友，咱下期节目再见。
2: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他，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呀，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3: 我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4: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2: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5: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6: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康复科的李宗恒。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铁峰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2: 各位听众小主这么说他。
7: 啊，谢谢铁峰老师。
0: 哎，不客气啊，
7: 很高很高的。
0: 谢谢啊。
8: 这些老百姓就是非常那个喜欢你，很信任你。
2: 但是老铁本人却说，
0: 你要问我究竟是啥人啊，要我说还是处。哎，有事儿你找我，咱们事儿上见。
2: 在咱浙江，因为有了他，就有了健康的主心骨。30余年，老铁携手专家团，为您提供权威、亲民、热情、接地气的公众媒体健康服务。所以你再要问我老铁是啥样人，这就请他出来跟您唠一唠。哎，记得有事儿找老铁，他是个实在靠谱的好人。
9: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10: 追求健康要选对方法，更要选对品质。博尔康非凡牌维生素 K2 与维生素 E 软胶囊，专注发酵工艺数十年企业生产，依托陈杰鹏博士科研团队，历经长期筛选获得专利菌种，搭配多项专利膜工艺与严苛生产流程，全程规范检测，批次留样，坚守品质底线。天然维生素 K2 与天然维生素 E 科学搭配，助力日常营养补充，蓝帽认证，多项专利与权威认证护航，每日一粒，温和省心，守护日常健康状态。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博尔康非凡维生素 K 维生素 E 以科研实力与严谨工艺还原营养本真，守护您和家人的日常健康。
1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移动公司的长者服务含金量真的很高哦。
3: 可不是，这个服务他们做了这些年，让我把数字生活都掌握了。
2: 对呀，就那个银龄课堂教会了我用智能手机，还有去营业厅办业务，我们还能优先办呢。最重要，手机流量不怕超，有提醒，
3: 流量专门提醒，这个好，而且账单还是大字的，非常清晰。
2: 移动服务真好，咱享受数字生活更方便了。
4: 长者服务，银色守护，中国移动，让爱连接。
5: 工银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6: 接下来啊，发布一条寻人启事，符合以下条件的，那您就是好视力要寻找的人。第一，年满50岁；第二，眼睛有干涩、模糊、流泪等问题。今天啊，有份福利送给您，领取条件很简单，只需打个电话400-833-1912，买就直接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试用更放心。400-833-1912，400-833-1912。好视力蒸汽眼贴是中老年专用眼贴，内含人参、黄柏等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好，见效快。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很轻松，眼睛干涩模糊流泪早用早缓解。50岁以上浙江听众周期买好视力福利更多，您能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大瓶叶黄素，再加豪华收音机，限量补贴100位听众，手慢无。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1: 这里是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
6: 再说个好消息啊，如果您眼睛经常干涩酸胀，不敢长时间看电视，眼睛模糊的看不清字，3-5米远瞅不清人，那您就是好视力要找的人。今天有份补贴送给您，领取条件很简单，第一，您满50岁；第二，您很想缓解眼睛干涩模糊，两个都满足，快打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就先让您体验78元蒸汽眼贴，亲自试用更放心。400-833-1912，这是中老年专用眼贴，内含人参、黄柏等精华，搭配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好，见效快，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很轻松。年满50岁，周期买好视力，福利更多，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再补贴豪华收音机，还送叶黄素。只有前100位打电话的能领到补贴，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

0: 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乡村让城市更向往，浙江之声美丽乡村。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美丽乡村节目，我是主持人丹妮。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早上的6点到6点半，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0: 千村引领，万村振兴，全域共赴，城乡和美，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1: 磐安群山之祖，珠水之源，每一座山峦，每一条溪流，每一片田野，与磐安世代农人共同描绘着丰收的故事。从磐安云雾茶到林间野山珍，从绿色蔬菜到香甜可口的水果，每一口美食都是大自然的馈赠。绵延数里的果园一望无际，跟着我们一块儿到磐安的绿色食品基地走一走。
2: 作为水果界的佼佼者，猕猴桃营养丰富，味道酸甜，十分受欢迎。浙江有很多猕猴桃的产区，其中自然少不了金华磐安猕猴桃。它依山而栽，是当地每家每户乐于种植的家庭果树。
3: 像这样的一个果子，差不多半个拳头那么大，
4: 大概是2.5到2.5左右吧。
3: 2.5左右。
4: 正常来说，像我们这个品种的黄热品种，应该是可以做到，就是说
3: 3两
4: 或者大的3两，3.5也是可以做到的。那当然，这个呢跟我们的一个呢气候，日夜温差很大，因为我们这里是一个台地，海拔刚好在500米左右。第二个呢，我们用下去的有机肥，你可以看到这个土壤上有机肥的含量，我们也是比较多的。你看到的这个有机肥。
2: 磐安地处浙江中部，素有浙江之心之称，高山云雾弥漫，低山空气湿润，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孕育了别样的水果之王猕猴桃。海拔500米以上，土壤肥沃，空气清新，日照充足，使得种出的猕猴桃个头饱满，果肉细腻。
4: 比如说呢，像这颗猕猴桃的话，经常3.5的是很多了。然后像这种的猕猴桃啊，像这种猕猴桃它大概都在3.5左右。
3: 这儿的挂果量比那边好像更大。
4: 对，这棵树呢比那个会早了一年。
2: 在郑焕平的近百亩果园里，一串串猕猴桃簇拥在一起，果实饱满，散发出阵阵果香。工人们正不停地穿梭其中，熟练地将猕猴桃一颗接一颗摘下。
3: 我想问一下，好吃不好吃这个？
4: 那这个当然好吃，我们比新西兰的猕猴桃糖度，要高个2个点左右。
3: 20度的糖度？
4: 就是18到20度，他们是16到17度。
2: 猕猴桃是一种后熟水果，采摘的时候摸起来还有点硬邦邦的，可以装进塑料袋，放在阴凉处进行人工催熟。一般3-5天后，猕猴桃就会自然变软。这时，绿翡翠般的果肉加上红宝石一样的内心，颜值爆表，软糯香甜，不仅口感美味，而且富含维生素 C， 是名副其实的水果之王。
5: 果肉很细腻，很甜。
3: 22，
4: 差不多的。如果是熟的话，我们基本上95%的猕猴桃都能够达到22度以上的。
3: 很甜了已经。
4: 因为这个猕猴桃呢，它就是现在我们手捏去都很捏不动，所以说它那个糖度呢还有待于有点上升的。
2: 金土地以高品质猕猴桃著称，猕猴桃果实肉质丰满，特别是它的甜度达到22%，远超一般猕猴桃，曾荣获浙江农业之最之称。
6: 无意之间去看品尝到这个四川这个红杨，所以说在上世纪80年代1980年，我们就是引进了那个红杨猕猴桃。当时猕猴桃也不知道红杨猕猴桃这么难种，也种了很多猕猴桃，就是说都是露天种植的，那么种植在那里都是死掉了。后来我们也问了很多专家，后来专家也都说一个溃疡病，相当于人的癌症，没办法防治。后来就说，直到我们这个2008年，我们那个郑总，这个刚才我们看到这个郑老板他回来之后，所以说呢，我们搞了第一批的这个设施栽培的种植这个红杨猕猴桃。

0: 就在他这儿，
1: 就在这里。
2: 1999年，从四川引进红阳猕猴桃嫁接苗，在磐安县进行试种栽培。经过多年的摸索和筛选，选育出品种优、抗病强、适合本地种植的变异红阳猕猴桃品种。2010年，在磐安县金土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进行标准化种植。2019年和2021年，红阳猕猴桃均获得农博会金奖。
1: 那么整个来说，我们整个县6000多亩这个红阳这个猕猴桃，那么现在设施栽培我们已经将近一半了，有2000多亩了。对，那么这个将近3000亩呢，主要还是红阳这块，那么黄心的有少部分是种植这个大棚，那么绿心的相对来说要求比较低的，我们露天栽培。
3: 我们对于这个阳光玫瑰的话，有一部分呢，我们现在已经在销售了，另外一部分呢，我们是正好迎合采摘的。比如说，我们到10月底或者10月中下旬到11月初，那别人都要下树了，肯定要下树的，我们这里可以到这个阶段，所以说价位上呢。我们比如说走市场或者采摘，它都有一个回升的一个阶段。
2: 绿色的藤叶爬满枝架，一串串饱满的葡萄挂满枝头，紫的如霞，绿的如玉，散发着阵阵诱人果香，让人垂涎欲滴。葡萄架下，村民们正在采摘葡萄，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丰收的喜悦。这不仅是一年一度的丰收景象，更是磐安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生动实践。
3: 这种窜型的话，就是说我们采摘的一般都在1斤5两到1斤7、8两，那么像这种的话可能要达到2斤多了一斤。
0: 哎，我们看一下，来帮我们看一下这个长得好吗？这个
3: 还可以吧，就是马马虎虎。
0: 哎，相当不错了，我觉得。
3: 然后像这种窜型的相应来说就是大概在1斤7、8两，
0: 这更小一点。哎，
3: 这样的相应来说还是不错的，就是说这样的话，这种呢味道可能会更好。
2: 农产品有品牌，口碑好的背后，离不开磐安大力发展绿色生态农业，一个个农产品正散发出无穷的魅力。
4: 我们推广绿色食品呢，首先对于主体来说，我觉得是一个不仅是一个标志的认证，产品的认证，一个身份的象征，同时呢，对我们整个县域产品打造以及一个产品质量的推广方面，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金名片。在不仅在我们长三角的农产品推广周这种各种展会上面，我们的产品因为绿色产品都是销量是非常不错的。
1: 跟他们讲，一个是以前是一个茶叶，后来我们水果上也推广了，就说一个绿色用药的专柜，就说一些水果上的用药呢，可能是更加专业的一个绿色的用药专柜。第二个呢，我们是也出台了，比如说我们猕猴桃的标准化生产技术规程，还有一个风情化猕猴桃生产的管控手册，包括葡萄的这个绿色生产技术规程，是吧？一个用药，在我们推行一个绿色管控。
2: 利用好当地生态优势，挖掘生态农业资源，百姓致富更有奔头。一件件农产品插上绿色食品的品牌翅膀，飞出大山，出村，出城，走向市场，让磐安百姓享受生态农业带来的红利。
4: 磐安开展农业绿色监管，目前已经拥有绿色食品认证60多个。针对我们绿色食品，我们实施产地环境有监测，生产操作有规程，生产有记录，以及产品有检测，同时还做到产品上市有标志的一个全程化的监管。
5: 我们充分利用山区优越的自然生态环境条件，大力培育乡村土特产，利用乡土资源转化为特色农产品，构建了以药、蔬、茶、果、菇等为主导的乡村特色农产品种类，打响好一盘这个磐安全县的公共农产品区域品牌。

0: 接下来啊，发布一条寻人启事，符合以下条件的，那您就是好视力要寻找的人。第一，年满50岁；第二，眼睛有干涩、模糊、流泪等问题。今天啊，有份福利送给您，领取条件很简单，只需打个电话400-833-1912买，就直接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试用更放心。400-833-1912，400-833-1912。好视力蒸汽眼贴是中老年专用眼贴，内含人参、黄柏等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好，见效快，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很轻松，眼睛干涩模糊流泪早用早缓解。50岁以上浙江听众周期买好视力福利更多，您能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大瓶叶黄素，再加豪华收音机，限量补贴100位听众，手慢无。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1: 走进乡村，发现乡村，乡村发现。
2: 浙江中部有一个美丽的城市义乌，一条义乌江贯穿而过，造就了义乌千年的商贸繁荣。义乌这座世界小商品之都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坐落在义乌江畔的佛堂镇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今天我们一块儿去到佛堂古镇，探寻背后的历史文化印记。
3: 云皇圣日采遗踪，回首双林尽碧峰，连佩喜闻连床惊听夜分钟。明正统年间，义乌知县刘同如此描绘佛堂云皇山的美丽景色。云皇山的历史可追溯到我国古代地理名著《水经注》中。相传南梁傅大士曾在此地修行，并建造双林寺。自建寺以来，规模不断扩大，高僧辈出，在隋朝就号称天下第三，江浙第一，宋朝时被誉为震旦国中庄严第一。寺旁至今留存一处铁塔，铸造于五代后周广顺二年，历经千年依然伫立在那儿，见证着历史沧桑。
4: 这座铁塔呢，现在是我们双林寺唯一存在的一个实物，已经历经了1000多年。但是它从这个塔身上，我们大家可以看出，它这个铸造工艺水平相当先进。这个铁塔经过1000多年，永不生锈。那么这座铁塔被收录到罗泽文编的《中国铁塔》一本书里边进去，它现在是浙江省的文物保护单位。
3: 走进双林寺，仿若走入历史的甬道。寺中留存的遗迹仍在述说着当时的辉煌。和一般的寺庙不同，双林寺的经书都存放在一个叫转轮藏的地方。所谓转轮藏，就好比一个大型旋转书架，内置经书，旋转即可捡出所需之书，它也弥补了传统书架拿取不便的缺陷。
5: 在《营造法式》这本书里啊，它记载了中国古界的这个规制，其中有一个段落呢，是明确记载这个转轮藏是由傅大士发明的。最大好处呢，因为它放的经书是从每个角度放的量比较大，所以这个从保存也比较好，阅览也很方便。
3: 而佛堂这一地名的由来，也和传奇人物傅大士息息相关。从诞生起就被赋予了浓厚的地域文化。
6: 佛堂古镇的历史可以一直追溯到南朝梁代，在我们馆藏1987年版义乌县志中就有记载，传说南朝梁代千竹僧达摩云游我们的

0: 相识，威四的主持副大事，带领民众抗洪抢险的义举，遂投信江中当渡船，救出被洪水围困的百姓。后人为纪念达摩与副大事救世之恩，于投信处募建渡信寺，因四柱楹匾有佛堂式兴永千秋句，后人遂名此地为佛堂。
1: 一条义乌江蜿蜒流淌而过，久而久之，佛堂这片土地变成了绿洲，物资汇聚，商贸繁荣，商埠的便利推动了商业的繁盛，带动了商人的聚集，老街逐步成型，古佛堂慢慢发展成市镇，古镇格局就像义乌江畔的一条鳐鱼。
2: 我们现在所站在这个地方，历史上叫做鳐鱼口。为什么叫鳐鱼口呢？因为我们佛堂整个古镇的布局就是一条鱼。我们现在看过去的老街就是鱼的脊背，然后我们在脊背边上有许多横街，就像那个鱼刺。
1: 明清时期，佛堂老街已颇有规模，发达的商埠经济造就佛堂古镇及其深厚的商业文化历史底蕴，也让这里成为义乌商贸起源地之一。侨福佛镇贯长空，两岸云渠路自通，在那个江边码头人声喧沸、帆船林立的年代，万善浮桥与义乌江佛堂段南北四邻八乡的百姓息息相关。
0: 关于万善浮桥的建造历史，在我们馆藏的《清嘉庆义乌县志》中有明确的记载。万善桥县南30里，佛堂镇乾隆庚辰，王以林、吴州市等创建浮梁。在乾隆年间，我们佛堂的工商业已经逐渐兴旺，靠渡船来回已经逐渐不能跟上当时的需求，所以当时我们的乡绅王以林、吴州市就提出了建设浮桥的一个倡议。后面其实也详细讲述了我们建桥的一个过程。
1: 万善浮桥以万善为名，取自桥，是大家筹款建设，主体由20余艘松木舟组成，上覆盖木板，浮舟两端各有铁索镇船。浮桥建成后，大大方便了两岸百姓的交通往来。
2: 它是最早建成于清朝乾隆年间26年。为什么叫万善桥呢？因为当时这座桥的整个资金都是由民间自筹的，也就是所谓就是众人拾柴火焰高，如果遇上洪水的时候呢，就是说把固定在对岸的这个码头上的两根石柱上的木栓敲掉，然后这条桥就循着水往边上靠，然后冲回来的时候呢，就是由我们老街上的佃户每一户出一个人力到这个木栓上把这个城撑回来，再然后用木栓拴住就固定了。
1: 借助万善桥两头码头之力和交通之便，佛堂镇迅速成为浙东四大名镇。古镇内的古民居是佛堂古建筑文化的一大瑰宝，吴奇迹曾是整个佛堂最高的建筑。一般来说，古民宅都是两层楼，很少有三层的。
2: 哦，这一幢房子在我们当地来说是一幢比较有特色的房子，这幢房子的总高有3.5层。这里就有一个故事了，我们现在已经是在第二层了，我们再往前面走就是第三层。这个三层第三层半到底在哪里，我们一起上去看看。
3: 以前3层楼的房子其实已经很高了。
2: 对对对，在上面就有一点阁楼，这个阁楼就我们现在叫做半层。
1: 吴宅雕刻之精细，建筑之精美，堪称一绝。最有意思的是丁烈纹窗格拼花，周边看似凌乱，其实内藏玄机。
2: 我们如果仔细看的话，它都是以一个人字一个人字的架构，然后中间形成了一个六边形，就是体现了我们佛堂人的经商理念，以人为本。
1: 自千年前的悠悠水运起，从繁忙的埠头到繁华的市镇，每一步都散发着岁月沉淀的独特韵味。在这里，现代与历史交错，守旧与创新并存。 并散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麻花作为传统美食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其制作技艺和风味早已深入人心。而义乌手工麻花不仅是一种美食，更是在一代代的传承下有着独特的文化内涵。
4: 我们的义乌的麻花呢很有特色，因为普通话呢是用麻花，但是呢我们义乌有个独特的叫法，叫做千金根，就是千金饺。哎，因为我们义乌呢过去呢是比较穷的嘛，也就是说下田上山，那么它这个有一个挑箩筐的这种绳子编起来以后啊，下田的这个农活啊可以挑担子，可以挑千金啊，去就是吃了这个以后呢就这个力有千金。
5: 特别是佛堂老街，就是一个活着的古镇，一份动画的档案，它承载着古镇千年的记忆和辉煌，也书写着新时代古镇的诗与远方。它不仅是我们义乌商贸繁荣的象征，也是义乌文化展示的一个窗口。在古镇保护开发上，我们一直坚持档案的视角、保护的原则和活化的手法，保留古镇原有空间格局、建筑风貌和历史文化特色的基础上，完善现代旅游设施和服务，引入沉浸式的旅游新业态。同时通过文化活动、文创展览、文艺演出等形式来展现佛堂老街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更好地诠释古镇的文化内涵。
1: 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6: 这里，我们的诗和远方。
1: 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0: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再说个好消息啊，如果您眼睛经常干涩酸胀，不敢长时间看电视，眼睛模糊的看不清字，三五米远瞅不清人，那您就是好视力要找的人。今天有份补贴送给您，领取条件很简单，第一，您满50岁，第二，您很想缓解眼睛干涩模糊，两个都满足，快打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就先让您体验78元蒸汽眼贴，亲自试用更放心。400-833-1912，这是中老年专用眼贴，内含人参、黄柏等精华，搭配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好，见效快，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很轻松。年满50岁，周期买好视力，福利更多，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再补贴豪华收音机，还送叶黄素。只有前100位打电话的能领到补贴，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1: 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浙江体彩奖上加奖。
2: 5月6日至6月10日，买18元、28元、58元、88元大乐透套餐票，就有机会获得赠票。
1: 还有平板电脑、匹克球拍等你拿，详询当地体彩店。
3: 永尚一大药房5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4多1，买9多3，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4: 北京时间6:30。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2，北京多云转阴，27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0: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分别向第10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
1: 我国光纤、光缆等产品一季度出口量快速增长，中国制造以技术硬核实力拓展全球市场。
0: 大范围降雨持续影响我国多地，各地全力做好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聚焦山东推动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助力粮食稳产增收。
0: 2026年电影总票房已超144亿元。
1: 美国、以色列讨论重启对伊朗战事可能性，伊朗军方称若美国再次发起军事行动将面临进攻性回应。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10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习近平强调，希望两国各界以本届博览会为契机，发挥中俄毗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做出新贡献。普京在贺信中表示，俄中博览会已发展成为两国间规模最大的展会活动，为双方开展直接深入对话提供了平台。本届博览会内容充实，聚焦双边重点合作领域，围绕广泛议题进行交流，相信将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互利合作新前景做出规划，造福两国人民。第10届中俄博览会主题为信任、合作、共赢，由商务部、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俄罗斯经济发展部、俄罗斯工业和贸易部共同举办，当日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开幕。
0: 本台消息，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系列重要论述，坚持两个结合，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为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做出了重要贡献。与会代表表示， 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要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更好发挥国家社科基金示范引领作用，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今年一季度，我国外贸出口结构向新向优，光纤光缆和光模块几款产品一季度出口量同比增长都在两位数以上。中国产品以技术硬核实力拓展全球市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3: 在江苏南通一家光纤生产企业负责海外销售的王东表示，因为美国、欧洲、中东、东南亚等地区和国家在大规模建设算力中心，可以大幅弯曲、高速稳定、低损耗传递数据的特种光纤成了市场上火热的产品。
4: 最火爆的657A2光纤，也是算力中心需要的最火爆的，价格要算比去年增长了10倍以上。去年大约在$3到$4之间，那今年的话要$30以上，订单同比去年增长了4倍。
3: 据业内统计，2026年海外新建算力中心年度投资规模预计会达到4.2万亿元人民币。国内光缆企业正加速布局海外。这家企业生产的一款适合长距离传输数据的 C 波段空心光纤已经在海外有小规模销售。空心光纤能够实现让光在空气里跑，玻璃只做反射墙，具备超高速、容量最大的优点。公司总经理秦玉：
5: 空心光纤具有超低时延、超低损耗、低色散、高损伤阈值等诸多的优点，是一个理想的、完美的光传输的介质。
3: 与此同时，负责光电信号转换的光模块出口规模也在不断的增长。光模块是算力中心进行光电转换和数据传输的核心部件，目前出口到海外的光模块以 1.6T 型号为主。2GB 大小的高清电影一秒，它可以传输95部。今年一季度，光模块出口同比增长30%左右。武汉一家光模块企业工作人员石川介绍说：
6: 这个车间大概有4-5百台设备，目前我们从100G 到 1.6G 的订单都比较稳定。
3: 全球算力中心密集落地，带宽需求指数级增长，把中国光通信推向了舞台中央。中国企业不仅占据了全球70%以上的光模块份额，60%的光纤份额，还在空心光纤、高速光模块甚至超级互联模块等前沿赛道加速奔跑。
0: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康复辅助器具产业规模已突破7300亿元，产业集聚发展格局逐步形成，科技助力改善残障人士生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7: 在河南省安阳市全国助残日活动现场，一款脑机接口智能轮椅格外引人注目。使用者只需集中意念，通过头部佩戴的脑电采集设备捕捉大脑信号，就能轻松控制轮椅前进、后退、转向、启停。河南某医疗集团医学部部长陈宣博表示，
8: 比如说因为那个卒中导致手部那个功能障碍瘫软了，或者是干脆因为脊髓损伤导致整个高位截瘫，如果是传统的电动轮椅的话，它仍然没有办法出行，但是加上脑机口以后，这个问题也被解决了。
7: 走进位于青岛的全国首个专注康养场景的公共训练与验证服务平台，送药机器人反复练习抓取和递送，

0: 陪伴机器人学习识别老人、残疾人的习惯和异常状态。智能护理床、巡检机器狗等也正在分区域开展训练与验证。青岛市民政局党组成员、青岛市民政事务综合服务中心主任魏华表示，
1: 我们围绕残疾人的真实康复需求、生活需求、就业需求，打造全链条服务枢纽，解决很多智能设备在实验室好用但实际不好用的痛点，让智能康复科技真正适配残障群体需求。
0: 民政部统计，我国康复辅助器具生产、研发、销售、配置、租赁等相关市场主体约24万家。截至2025年底，我国市场上流通的康复辅助器具产品超过10000种，产业规模突破7300亿元。民政部社会事务司残疾人福利处处长焦嘉玲表示，
2: 伴随着人工智能、脑机接口、虚拟现实等新技术在康复辅助器具产品中的这种集成应用的不断加强呢，像外骨骼机器人、仿生假肢等这种高科技和高智能的产品呢不断问世，并且呢覆盖了家庭、养老机构、残疾人服务机构以及医疗机构等各类服务场景。
3: 目前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华南中西部沿海、西南地区东南部、江南西北部、江汉大部、江淮西部和北部、黄淮南部和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河南南部、湖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全力保障城乡基础设施平稳运行及群众出行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北京从16号傍晚起出现今年以来首场明显降雨，截至昨天19时，全市平均降雨量为37.4毫米，最大降雨量出现在大兴进贤家园，达到81.3毫米。北京市环卫部门在主次干道及低洼重点路段开展道路推水、清淤疏堵作业，保障城市道路畅通。北京市气象台预计降雨将持续到18号早晨。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赵伟，
5: 整个降水的话可以达到大雨到暴雨的一个量级，但是雨势是非常平缓的。
6: 湖南省气象台昨天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湘西北部分地区将出现暴雨。湘西州吉首市昨天遭遇强降雨天气，市区部分低洼路段区域出现短时积水，目前相关部门正在进行清理消杀工作。吉首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王国栋，
7: 重点加强山洪地质灾害防御、城市防涝、水利工程防守，严格落实值班值守、预警叫应、避险转移、险情处置与救灾救助等工作，全力确保安全度汛。
8: 湖北省气象台昨天发布暴雨橙色省级预警，目前湖北已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为应对本轮强降雨，武汉地铁强化应急防控措施，全力保障市民乘客出行安全。武汉地铁2号线杨家湾站值班站长王莹，
9: 降雨期间，我们在乘客通行重点区域铺设地垫和麻袋，搭建便民通道，方便乘客通行。
10: 记者从江西省应急部门获悉，截至昨天16点，本轮洪涝灾害已造成江西赣州16个县市区近3万人受灾，农作物受灾面积2.69千公顷。江西除万安水库超汛线1.34米外，其他主要河道水位均在警戒水位以下。本轮降水过程中，江西赣州上游线遭遇持续强降雨，多地出现严重内涝与积水险情，多支应急救援队伍迅速奔赴一线，紧急转移被困群众。5月16号，在上游县东门村游县赣丰县大道消防救援站站长钟红熙和队员沿着积水路段逐户巡查排查被困人员，途中顺利转移了2位老人。
11: 看见他们在跟我们招手，他们家离河边大概就20米左右的距离，房间边上有一个土坯房已经快要倒塌了。我们当时把船开到家门口，第一时间将老人家从楼上抱下来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12: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应贵州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请求，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排涝设备等3000多件中央防汛物资，支持贵州做好防汛抢险工作。
13: 本台消息，据广西地震台网正式测定， 北京时间今天0:21，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北纬24.38度、东经109.26度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今天凌晨发布情况通报，截至今天4点，房屋倒塌13栋，送医4人，均无生命危险，失联3人，转移群众7000多人。震区通信、供电、供水、供气、交通、道路等处于正常运行状态。地震发生后，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紧急赶赴当地指导抗震救灾工作。截至发稿，当地已调派消防救援力量51车、315人赶赴震中区域救援。
1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13: 作为农业大省，山东粮食总产量连续5年稳定在1100亿斤以上。从去年开始，山东省推动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试点改革，将农业气象灾害预警信息落实到田间地头的最后一公里。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给农田穿上气象防护服。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
15: 眼下山东省淄博市的冬小麦正值灌浆期，而淄博市环台县田庄镇群溪村种粮大户老文的手机里刚刚收到了气象部门推送的未来几天有关干热风的风险预报和相关指导建议。
16: 5月10号至16号污染级一排三方，11度，分别为10号11，11号11，
15: 到16号就不是了，
16: 不适应。
15: 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试点对于田间地头的种植户来说可是精准且宝贵的提示信息。经过种粮大户老文的对比，以玉米为例，应用风险减量服务来管理的精准田相比常规田亩产能相差100多斤。山东省淄博市气象台副台长、高级工程师环海军表示，风险减量服务试点改革不仅仅是技术创新，也是风险预警的手段创新。通过靶向式发布、基于作物自适应模型以及农业气象灾害风险智能预警模型等，实现了到地块的风险自动判别，产品快速发布。
17: 我们同时依托10米分辨率的卫星遥感技术，与国家高价值气象数据融合，生成了1×1公里的格点数据，包含降水、温度、风速、湿度等气象要素的逐小时产品。
15: 改革后的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平台可以实现预报预警加联合会商加农事指导加成效评估，让气象预警加技术指导同步操作、同步落实。预警只是第一步，在淄博市环台县，当地农商行联动气象、农业等部门，将气象信息转化为有形资产，创新了气候贷产品，拓宽涉农主体的融资渠道。人民银行也通过支农再贷款等政策工具，引导地方金融机构降低贷款利率，支持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的相关工作。中国人民银行淄博市分行货币信贷政策管理科副科长张聪表示，
18: 今年以来，围绕着金融气象协同，人民银行围绕法人金融机构投放这种一个央行资金，现在对于环台农商行发放的这种支农自小再贷款是1.9亿元，截止4月末，全市的再贷款再贷项余额是159亿，同比增长58.71%。
13: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3: 文化中国行一线调研。我国戏剧资源丰富，现存300多种各具特色的地方戏，遍及全国各地。近年来，浙江金华的地方剧种婺剧以婺剧大斗台比赛为抓手，同台竞技展风采，多元融合促发展，在全国的知名度不断提升。总台记者张国亮报道。
19: 这几天2026婺剧大斗台决赛正在浙江金华的中国婺剧院火热上演。作为决赛首个登台表演的剧团，浦江县豪景婺剧团带来了经典折子戏《拷打》、婺剧绝活《火烧紫都变脸》以及正本大戏《白兔记》。来自河南的观众方正兴奋地说，
20: 我也是在外地被朋友推荐过来的，感觉整场表演非常的精彩。
19: 今年的婺剧大斗台比赛延续了最具特色的传统双台斗台形式，一个场地内两个舞台并立，两组剧团全方位比拼艺术功底，舞台呈现与剧目水准。 浦江县好景物剧团团长张淑平：
1: 每天的剧团都不一样，还可以学到很多东西，这个逗他是很好，我们也会上了一个台阶。
19: 对于民营物剧团来说，物剧大斗台不仅是展示的舞台，更是提升的机会。金华国有院团常年对民营剧团开展系统性帮扶，而今年的大斗台更是一次难得的全面集中辅导。浙江物剧艺术研究院党总支副书记严立新：
21: 我们对民营院团呢，进行三帮，叫经常帮、救急帮、全面帮，经常派一些资深的演职员、导演常驻在民间院团，帮他们创派剧目，培养年轻人。
19: 为鼓励民营剧团勤练内功、多演多练，金华市出台扶持政策，对年度演出场次达标、活跃在基层一线的院团给予专项补贴。金华市文化广电旅游局艺术处处长冯耀全：
22: 就是年演出在200场以上的剧团，补助是4万，300场以上6万，这个400场以上是10万，而且每3年又给他进行设备更新。
19: 截至目前，金华市共有5家民营物剧团年度演出超过300场。作为浙江第二大地方戏曲剧种，物剧早已走出金华，辐射全国。多家物剧团常年在省内外演出现象级剧目《三打白骨精》。该剧将家喻户晓的《西游记》故事与变脸换装、无人机等现代舞台技术相结合，深受观众喜爱。严立新介绍，除了创新经典内容外，近年来物剧还积极探索持续吸引年轻观众。
21: 这些年来，对传统戏曲在守正的基础上进行创新，通过改编，通过各种科技手段或者说其他的呈现方式上的改编，让它更加适应我们当代年轻人的审美情趣。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4亿元。今年以来，从春节档强势开局到清明、五一多档期持续发力，电影票房不断走高，显示出中国电影产业的强劲动能。
3: 民政部等23个部门昨天联合印发《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关爱服务基础清单工作索引》。明确了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教育、医疗、心理健康等方面的关爱服务基础清单以及所承担的部门，推动流动儿童在居住地均等化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13: 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昨天正式启动全国应用。灾害导致区域通信中断后，灾区群众无需更换终端与手机卡，可自动接入国家应急通信网络，顺畅使用语音通话、短信、移动数据等基础通信服务，有效保障基本联络需求。
3: 昨天22:42，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8号运载火箭将千帆星座第9批组网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所有卫星状态正常，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13: 记者昨天从公安部了解到，近日中国、美国、阿联酋3国警方首次开展国际执法合作，联合打击迪拜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成功捣毁诈骗窝点9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76名。
3: 当地时间17号，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中量级组别第2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旗下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再度夺冠，继葡萄牙站后本赛季2次实现单站2回合全胜，这也是该车手与张雪机车的赛季第5冠。
1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3: 本台消息，多家媒体17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以色列媒体援引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的话报道，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主要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打击的可能性。这名官员称，若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以美两国将联合发起空袭。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发文称，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另据美国媒体报道，预计特朗普19号将与其国家安全团队主要成员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 当地时间17号，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就美国方面近期有关伊朗的表态作出回应，警告美方不要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行动。发言人称，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实施军事威胁或行动，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及部队将面临进攻性的回应。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政府17号批准一项新计划，将在位于东耶路撒冷的原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总部所在地建立新的以色列国防军博物馆、征兵处和国防部长办公室。哈马斯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方举动违反国际法，无视联合国及其下属机构的豁免权。此外，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称，以色列一直在扩大对加沙地带的控制范围，目前已控制加沙地带60%区域。
13: 据泰国媒体17号报道，曼谷16号发生的火车与巴士相撞事故中，涉事火车司机尿检初筛结果呈阳性，及体内含有毒品成分。泰国警方称，将在18号公布火车司机及铁路道口信号员的详细尿检结果，并对相关人员提起诉讼。
3: 美国爱达荷州芒廷霍姆空军基地17号举行飞行表演时，两架飞机在空中相撞并坠毁，机组人员弹射逃生。一些当地媒体称，发生空中相撞的是美国海军两架舰载电子战飞机。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尚无人员伤亡报告。
13: 加拿大公共卫生署17号证实，该国国家微生物实验室经过复核检测，正式确诊一名正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接受隔离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成员感染汉坦病毒。加拿大公共卫生署称，目前尚未发现其他病例。对加拿大普通民众而言，此次汉坦病毒感染的总体风险仍然较低。
14: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0: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4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实时关注。
2: 从已经公布的先行指标来看，4月制造业 PMI 为50.3%，已经连续2个月稳定在扩张区间。那么4月份的投资与消费动能究竟能不能延续回升？我将在发布会现场为您实时关注。
0: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还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利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将从现场发回报道。
4: 今年离境退税措施将如何加力优化，又将推出哪些服务举措提升退税便利化水平，我将从发布会现场带来报道。
0: 20日，新一轮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将迎来报价窗口，目前一年期及5年期以上 LPR 已连续11个月持平，此次利率走向广受市场瞩目。本周四21日24时，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迎调整。本周五至周六，亚太经合组织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在苏州举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23: 本次贸易部长会议，数字、绿色等新兴领域合作有望成为重要发力点。会议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哪些重要经贸成果？本周我将在现场进行观察和报道。
0: 我们再把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国和以色列是否将恢复对伊朗军事打击成为关注焦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持续关注最新进展。
23: 美国消息人士称，美国和以色列最早可能在本周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伊朗方面则表示，如果美国再次发起军事行动，将面临进攻性回应。此外，伊朗即将公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管理新机制，这又将对局势带来哪些影响？中国之声将为您带来最新报道。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勇、程浩龙，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4: 北京时间6:59。
5: 连续八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6: 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九胜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省好房子优选产品。

0: 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2: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1: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三位短号，
2: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1: 那是首年1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2: 号码短了，亲情建网，中国移动。
3: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10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佳佳。
2: 各位好，我是飞扬。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二。
1: 首先来关注气象，杭州市区今天多云，气温20到32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抢抓“十五五”开局机遇，浙江聚力低空经济发展，大力培育产业生态，拓展创新应用场景，全速构筑发展高地。
1: 从跨省求学到便捷就医，再到乡村抱团振兴，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推送优质公共服务，跨省共享，惠及各地百姓。
2: 浙江国际公路运输业务规模位居全国前列，线路成网的跨境物流格局初步构建。
1: 昨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我省各地开展多样助残活动，用爱心互助同行。
2: 浙江全域已入夏，今天傍晚起将迎来雨水。
1: 国内外新闻，
2: 中美阿三国警方首次联合打击电信诈骗，在迪拜抓获276名网恋骗子。
1: 伊朗方面曝光美国回应方案，包括不支付战争赔偿等5项条件。
2: 更多新闻资讯接下来共同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 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0: 战二季度，以实干创实绩。
2: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作为国内低空经济布局起步最早的省份之一，浙江正抢抓这一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风口，大力培育产业生态，拓展创新应用场景，全速构筑全国低空经济发展高地。来听浙江之声记者何冰倩的报道。
3: 在舟山，低空经济加海事服务的创新模式解决了海岛物流的难题，将即时配送服务延伸至锚地。上午10点，普陀桃花苑酒店后厨正在忙碌，不一会儿80人份的盒饭陆续出锅，被快速装载到可载重80公斤的大型无人机，点对点运送至5公里外的海船甲板，用时不超过5分钟。

0: 总经理徐浩说，传统送餐方式需先送至码头，再转运至大船。无人机配送极大提高了效率。截止目前，一共是4500份的业务量。那么我们想要走出岛去经营外拓业务，那么无人机业务就给我们的海岛的业务插上了翅膀。
1: 舟山市交投集团下属舟山东方国际海事服务有限公司是无人机配送的服务方。公司推出点单小程序，目前上架200多件产品，可实现线上下单、飞滴直达。去年5月以来，累计锚地船舶飞行配送业务量已超千单。副总经理陈巧玲说：“
2: 小程序上呢是提供了日用品、生鲜、酒店餐饮等等。”
1: 那下一步呢？我们也将会持续地拓展这个商品的品类，逐步把我们的这个服务范围从内锚地延伸至外锚地，让更多的船舶呢享受到我们高效便捷的服务。在城市治理领域，低空加智慧城市同样大有可为。高层建筑玻璃幕墙清洗工作长期依赖蜘蛛人吊绳作业，安全风险突出。近日，无人机清洗玻璃幕墙项目在嘉兴秀洲区落地。 构建了巡检加清洁双机协同作业模式。在秀虹大楼下，一台装载专业高压喷淋系统的工业级无人机缓慢升空，飞抵设定高度，向玻璃外墙喷出绵密且附着力极强的环保泡沫。随后，装载高压清水系统的无人机无缝接力，以强劲的水柱冲刷泡沫覆盖区域。短短几分钟，指定区域的玻璃幕墙就清洗完毕。
3: 杭州浩云星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刘云博说：“像一些异形的建筑，或者说建筑的那个屋顶，它是有延伸出来的，人工没办法去作业的。那么无人机也是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去进行清洗的。像我们现在作业的这个无人机，那么常规稳定作业以后，一天是可以达到4000到6000平的清洗面积，人工的话，它可能一天只有几百平。”
1: 在农业领域，低空经济正打造空中农场新样板。走进台州温岭经济开发区的蔗农云现代农业示范农场，技术人员正对一架机身紧凑、动力强劲的大型无人机进行最后的调试。这架500公斤级共轴农业无人机创新采用了共轴双旋翼结构，突破性地将汽车发动机改装为动力单元。 轻松挂载260公斤，载荷完成盘旋、爬升与精准悬停。温岭经开区农业低空经济联合研究中心主任傅彤说：“若换装双发 3.0T 发动机，其载重能力可达1.5吨，将为农业远途调运及大面积病虫害防治提供关键技术基础。”
4: 我们在用更智能的无人机和更完善的指挥系统、卫星通信的技术来完善。
1: 农业和低空经济的这种关联度，可以把全国的能够找到的任何作业的条件全部在温岭复现出来，在这做试验，就可以把这些产品加模式推到全国各地去。从城市配送的5分钟送达，到特殊场景的机器替代和试验，场景的不断上新，让低空加催生更多新业态。省交通厅厅长蔡宏说：“接下来要优化发展生态。”
5: 组建低空经济标准化委员会，低空经济产业联合会等，建立低空领域人才目录体系，新开100条以上各类无人机航线，完成省级先飞区试点11个，拓展低空经济应用场景。首先，我们想先飞区这个验收以后把这个试点经验全省推广，然后呢，联合省委改革办开展场景应用的小气候改革，特别是联合省科技厅实施低空重大科技专项，我们首批发布了21个精兵项目。 重点培育低空加物流、公共服务、文体旅等等的场景，布局辐射长三角、环杭州湾的5站，区域性的航线网，为培育低空经济新兴支柱产业打牢基础。
6: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最动人的答卷藏在民生细节里。从跨省求学到便捷就医，再到乡村抱团振兴，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推送优质公共服务跨省共享，惠及各地百姓。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蔡吉康的报道。 近日，长三角地区职业院校师生职业能力大赛在嘉善技师学院举行，来自上海青浦、江苏吴江、浙江嘉善三地的选手同台竞技，围绕教师教研、学生技能实操、创新创业等26个项目展开比拼。就读于嘉善技师学院的江苏吴江学生吴宇哲在焊接技术比拼中获得2等奖，并入选卓越工匠班。
2: 我就想着学一门技术，看到嘉善这边有合适的专业，也非常感兴趣，感谢长三角一体化带给我的这份机会。
3: 现在青浦、吴江、嘉善三地已经打破学籍壁垒，实现中高职教育同城化，中考可填外省志愿，达成学籍互认、学分互通、毕业互通。嘉善的机电、旅游、护理等优势专业已经面向江苏、上海，实现跨省招生1000多名。嘉善技师学院副校长戴月江说，
6: 我们培养的学生，我们既可以满足嘉善企业的需求，也可以满足上海、青浦企业的需求，所以学生的就业面会更广，我们培养的学生的去到的更优质的企业就更多。
3: 健康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在嘉善县第一人民医院妇幼保健分院，不少群众专程前来等候上海红方子医院专家坐诊。去年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出台跨省医联体医师便利执业新政，上海红方子医院青浦分院成为首批试点，4名妇产科专家率先实现跨省免备案多点执业，常态化下沉嘉善、秀州、吴江等地医联体坐诊服务。上海红方子医院青浦分院产科副主任医师龙黎南说，
7: 现在我们去别的医院能够快速的把我们的诊疗方案或者经验传递给他们，我们依托或红房子的总院对于产前诊断或者胎儿医学以及疑难杂症或者危重来说，都相对来说都会比较好的经验的积累。
3: 除了医疗资源共享，群众跨省就医也更方便。上海红房子医院青浦分院党委书记方文丽介绍，目前示范区内沪苏浙皖医保全面互通，群众就医可直接刷医保卡结算，无需提前备案。区域内还率先推行长三角出生一件事跨省通办。
8: 我们把优质资源下沉到示范区，然后来跨区域协同，全生命周期的为妇幼健康服务，提高我们的老百姓幸福感。
3: 一体化不仅在城市，更在乡村。浙江平湖与上海金山交界处，一桥架起2个山塘村。10年前，两地借长三角一体化东风，共同打造了跨省的明月山塘景区，发展乡村旅游。随着山塘村的走红，如今浙沪两村继续抱团周边龙蒙村、四京村、上海中华村三村建设片区组团。眼下，片区内康养中心、民宿、田园咖啡、农业设施等新项目陆续建设。平湖市山塘村党委书记金建东说，接下来5村将整合资源，实现文旅农业的抱团发展。
9: 相互之间还有一个弥补，解决了同质化发展，那么把这些游客呢引入到各个村，把时间拉得更长，让游客感觉乡村更美。
3: 从青年求学、百姓就医到乡村振兴，长三角一体化的民生红利正从顶层设计落地为幸福日常。截至去年底，示范区已实现500多家医疗机构跨省医保直接结算，1000多家药店异地刷卡购药，8条跨省公交服务超500万人次，3500多项政务服务跨省通办，跨省学籍互认、师资共享惠及近10万学子。15期间，示范区将以项目为抓手，推动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国家医学中心青浦院区、嘉善新城高级中学等项目建成投用，稳步完成青浦上达中央公园、震泽古镇风貌重塑及嘉善历史街区改造等文旅项目建设，进一步提升公共民生服务的品质，夯实长三角示范区高质量发展坚实根基。
10: 经济大省挑大梁。杭州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杭州海关监管国际公路运输 TIR 进出口车辆317辆次，货值4.3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2.8倍和20.5倍。 TIR 业务规模居全国前列。 TIR 模式之下，货物在起运地海关施加封制之后呢，沿途过境国原则上不再开箱查验，全程无需换车倒装，不仅大幅压缩了通关时间，更让货物安全性得到更好保障。浙江 TIR 运营网络也在加速织网，目前全省已开通经满洲里、二连浩特、霍尔果斯等口岸进出口的 TIR 线路23条，线路成网的跨境物流格局初步构建。浙江正在不断打破传统物流边界，先后落地了 TIR 加跨境电商、 TIR 加市场采购、 TIR 加保税以及 TIR 加冷链等多种新业态。
11: 今年1至4月，温州瑞安 TIR 跑出新速度，业务量稳居全省第一。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林路明的报道。
12: 在瑞安国际陆港的海关监管作业区，一辆满载毛毯的浙 C 卡车缓缓驶出，预计12天后到俄罗斯。这是今年从这里发出的第160辆 TIR 车辆。运营主体温州巨星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日上说，今年以来瑞安 TIR 发车量稳居全省第一，全国第二，货值约1.3亿元， TIR 业务攀升迅速。
13: 160辆的话嘛，是仅限于就是说我们在温州这边报的光，我是蛮符合。目前就是说趋势呢是比较稳定向好。到目前截止呢，我们已经就是说拥有自行运力的大概是100辆，今年呢大概要再增加个100台。
12: 2024年12月，全省首条 TIR 国际公路运输线路从瑞安起航，以一次申报一车直达的跨境优势，迅速打开欧亚市场新通道。目前，瑞安已开通至俄罗斯、白俄罗斯等4国23条 TIR 线路。温州市宏伟国际贸易有限公司销售部经理蔡建兴说 ：“TIR 卡航门到门运输仅需10到12天，运输时效大幅提升。”
14: 时间方面比较快嘛，其他的方式也有，有相差个10来天吧。看市场行情，我有些急的特别季节性的东西，我要提前把它发出去。你时间把握好了嘛，效益就出来了。
12: 凭借高效便捷的物流优势，从瑞安本地的漆模配、纺织品到金华永康的五金，乃至更远腹地的商品，都在向瑞安集结。目前服务企业已超1600家。同时，瑞安还推出 TIR 加市场采购、TIR 加跨境电商、TIR 回程带货等场景，为小批量高时效的进出口货物创造物流选择。眼下，总投资约35亿元的温州瑞安国际陆港项目正在加速推进。瑞安市商务局外经贸科科长林胜峰说，
15: 国际陆港也是基于 TIR 卡航发展的需要，规划已经做好了，综合大楼已经在开工了，希望能够把它建设成就是有特色的一个国际货运的一个枢纽，辐射浙南福建的北部。
16: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17: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16: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17: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18: 相聚门都，合作共赢。第16届中国永康国际门业博览会将于5月26日至28日在永康国际会展中心盛大开幕。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19: 浙江之声。
11: 作为全国首批重要农业资源台账制度建设试点，台州路桥区通过建立数据底座，深耕数字价值，让数据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生产力，为乡村振兴插上了智慧的翅膀。来听浙江之声记者陈博文和台州台的报道。
20: 在台州市丰产水产养殖有限公司的工厂化水产养殖基地，一口口圆形的养殖池整齐排列，一条条鱼儿在清澈的水中游弋。不远处的办公室里，公司负责人管庆福正通过电脑和手机上的数字平台监测水体的健康状况，一旦出现问题，平台就会及时预警。同时，这些生产数据还同步到省市区多级平台，企业需要帮助时，相关部门可以及时联系专家给出指导。关庆福说，通过数据赋能，公司工厂化养殖取得了很好的效益。
21: 因为我们3亩的工厂化养殖可以养4万多斤鱼，相当于1亩地的话养10000多斤鱼。那个传统的话1亩地只有300-400斤，那这样子我们土地的利用率就很高。
20: 从养殖场到田间地头，陆桥的传统重养殖模式正在悄然发生改变。在浙江省农作物品种区域试验站，智能灌溉系统正根据土壤湿度自动工作，现场看不到一位工人。技术服务人员赵培伦说，
22: 地里面已经增加了湿度传感器，当湿度低于我们设定值的时候，会给组织一个信号，会自动启动水泵，包括我们卷膜还有这个遮阳，所有农场主的话，一部手机 APP 一点就可以控制整个农场了，大量节约人工。
20: 近年来，陆桥区以重要农业资源台账建设为抓手，建成了陆桥区农业科技创新中心项目。 配套建设数字驾驶舱、三农数据舱、产业地图与惠农

0: 百事通应用，为全区农业生产、监管和服务提供数字技术支撑。路桥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分管负责人林晓辉说，
1: 通过驾驶窗来分析这些数据，然后我们来判断哪个区域更适合哪种农产品的发展，然后我们根据这个数据来规划布局各个乡镇特色产业的发展，通过数据服务我们政策决策，然后促进符合地方特色的产业发展。
2: 记者昨天从中国石化镇海炼化了解到，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爱跑103号汽油已在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上正式投入使用。这种国产汽油由中国石化自主研发，旗下镇海炼化牵头研发攻关并独家生产，可有效降低赛车发动机在高压缩比、高负荷环境下发生爆震的风险。
0: 晴时修屋顶，防汛正当时。连日来，各地组织开展防汛水旱灾害防御检查、水利工程安全隐患大排查等，抓细抓实各项防汛备汛工作，全力筑牢渡汛防护网。来听浙江之声记者何冰倩的报道。
3: 上午，台州玉环李墩水库，水库管理员叶长月正沿着坝顶进行例行巡查。这几天水位相较月初明显上涨。叶长月说，汛期以来，水库大坝管理人员的巡查频次从日常的每天一两次加密到两三次及以上，遇强降雨还将进一步加密，并实行24小时值班制度。巡查完大坝后，叶长月又来到启壁机房，对设备进行每日例行体检。
4: 正常情况我们每天要过来检查一下，汛期的时候我们比平时要增加两三趟，看这启壁机房能不能正常运行，保证那个随时待命。
3: 在杭州余杭绿汀路隧道泵房内，防汛备汛工作正紧锣密鼓推进，养护人员进入污水泵池仔细清理池底淤积的泥垢、沙石和杂物，随后检修人员逐一测试水泵电机运行状态，检查控制柜线路及阀门启闭情况。隧道管理员严炳良说，
5: 重点关注隧道最低点积水情况和泵房液位变化，每小时报送一次运行情况，同时隧道侧壁的清洗及边沟的清淤则在夜间封道后有序实施，从源头筑牢隧道防汛安全防线。
3: 在湖州安吉地铺环卫所物资储备仓库内，综合行政执法局工作人员正有序清点应急物资，沙袋、铁锹等防汛物品陆续分送至各分仓库，为应对汛期强降雨天气做好充分准备。工作人员严俊说，
6: 目前的话，我们在城区设有了环卫物资储备仓库，大概有5个，配备沙袋的话有100余袋，铁锹的话300余把，雨衣、雨鞋以及各种警示标志物资若干，来实行一个专人管理、定期储备情况的检查。
3: 前不久，省委召开专题会议，要求做好防大汛、防强汛、防台风多发连发的准备，全面排查风险隐患。五月底前，各地要把防汛、防台风险隐患排查到位、整治到位，确保隐患清零。省应急厅厅长杨胜杰在会上说，
7: 立即启动全省安全生产和防汛防台重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专项行动，全力抓穿透、抓落地，确保全省安全形势平稳，在五月底之前做到隐患排查到位、预案方案准备到位、力量物资等准备到位、责任人培训到位，这4个到位。
2: 昨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今年的主题为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我省各地围绕科技助残、文化助残、康复服务、无障碍建设等主题开展多样助残活动，用爱心互助同行。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蔡吉康的报道。
8: 在嘉兴植物园，视障人士在志愿者的陪伴下开启了一场别样的自然之旅。
9: 有味道吧，
10: 稍微有点，
9: 有一点点菊科类的植物叶子都可以带味道，晒干了也是有点用的。
8: 视障人士们通过触摸植物上挂着的盲文名牌，嗅闻植物气味，真切地感受着植物的形态与气息。视障人士武辉说，
11: 这里空气非常清新，而且正好有点微风，微风吹着，身边有那么多的志愿者，心情非常好。
8: 和嘉兴植物园的小美好不同，在杭州调溪畔，一场特殊的自行车竞速赛热闹上演。参赛的是来自全国15个省市的100多名残障人士。选手小王穿戴智能仿生假肢，骑上杭州市公共自行车小红车，在赛道上和其他选手一起奋力角逐。
10: 这项运动呢，虽然说第一次，但是我们也很拼。车子动起来的那一刻，我突然觉得我和别人没两样，能拼能赢。
8: 在全国助残日杭州主场活动上，浙江强脑科技展示了一款智能仿生手。公司技术人员古月说。
12: 我们新一代的手是383克，它会更加轻巧，它的控制上运动速度会变得更快了。根据每个人的体型受伤情况的不同而去定制的，再通过标准的流程训练，那我们就可以做到手随心动。
8: 在长兴的助残日活动上，视障人士体验了智能眼镜，这款眼镜能将图像文字实时转为语音播报。长兴残联康复就业部工作人员吴月静说，
13: 场景描述、一步性模式、阅读和一个寻物的功能，佩戴上这个眼镜之后，比如说一个出行模式，它前面有障碍物可以播报。
8: 去年我省启动智能仿生假肢适配专项工作，为全省2000多名残障人士免费安装智能仿生假肢。
14: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15: 浙江之声，
14: 关注浙江城市足球联赛，吴越杯，浙江人自己的世界杯。
0: 2026浙江省城市足球联赛吴越杯第九轮昨天进行最后两场比赛，舟山队主场0-0战平衢州队，台州队与嘉兴队以1-1打成平局。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周佳一的报道。
2: 晚上7:30，舟山体育场内人声鼎沸，舟山队与衢州队的对决准时打响。在体育场外的第二观赛点，不少球迷围在大屏幕前观看赛事直播，一边惬意地享用来自足球市集的美食。球迷张亮说：“
16: 一个手机号码能领一张10块钱，我买了10个烤串。”
2: 中场休息时，伴随着友谊天长地久的歌声，从英国远道而来的里斯本王号获救英军战俘家属大卫·西隆先生、凯瑟琳·库珀女士为舟山队、衢州队送上了英超利物浦队的队旗。大卫·西隆说，
17: 当球员去触碰队旗，会看到你永远不会独行这句话，这是利物浦的队歌，希望这种精神能激励球员不怕对手。
2: 中场休息时，两名英国足球爱好者威廉姆·夸西和舟山渔民后代一起组成舟山队，与衢州队进行了8分钟的里斯本湾中英友谊足球联动活动。球迷王璐说，
18: 这场赛中赛它象征着中英友人之间跨越时空不分国界的和平与善意，更是对84年前那段生命救援的铭记与传承。
2: 中场哨响，舟山队0-0战平衢州队。另一场比赛在昨天下午3点举行，台州队在三门县金陵体育中心主场迎战嘉兴队。上半场两队节奏飞快，攻防有来有回。第21分钟，台州队手球送点，但嘉兴队点球射失。一边再战，第63分钟，77号上陈玉洲连过两人后小角度推射，皮球从门将与立柱之间钻入网窝，台州队1-0领先。嘉兴队随后进行换人调整，第73分钟在禁区混战中，嘉兴队队员一脚撩射扳平比分，最终两队1-1握手言和。比赛精彩，观赛福利更是让球迷惊喜，继上一场购票送冲锋衣后，这一场福利加量还送倾泻。球迷刘女士说，
19: 好客气啊，三门这里面有冲锋衣，有防晒帽，有糕点，里面还有一个券可以抵3两的那个倾泻，三门这次真的是把他们的特色都给它放在里面了。
2: 眼下正是枇杷成熟的时节，衢州有里枇杷街如期而至。20多年来，这条季节性专业街连接起城乡土特产产销两端，促进城市消费，提升果农收入。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赵征玲的报道。 清晨，衢州衢江区周家乡的果农陈炳树挑着两筐新鲜摘下的枇杷，登上枇杷专线，这班公交车直达城区枇杷街销售点。
20: 以前我们进城卖枇杷，大四轮车也有，自己用自己的三轮车拉车也卖也有。我们本人年纪也比较大了，骑电瓶车、骑三轮车都不安全。有了这个专线之后呢，我们所有的老百姓挺高兴的。
2: 果农们很快坐满了一车，早上交通状况好，半个多小时后他们就抵达了今年的有理枇杷街所在地柯城区信安街道北门街区临时停车场。全新亮相的枇杷街长约78米，宽8米，有钢结构大棚挡风遮雨，设置200多个摇号摊位，150多个蔬膳摊位。果农叶炳华说，
21: 今年比去年那个宽宽挺好的，我九号就到这里了，试卖了一下，卖到8块。那我那个枇杷漂亮啊。
2: 在衢州，枇杷街并非一条固定的街道，每年五月上旬枇杷上市，主要产地衢江区周家乡杜泽镇的果农们会带着鲜甜的枇杷到市区售卖。从泰真路、福石路口果农自发形成的马路市场起步，到引导果农到临时集中销售点，枇杷街历经20多年，先后辗转钟楼、斗坛菜场等地。今年是衢州枇杷丰收年，产量较去年上涨超过50%。前期调研发现老点位已经无法容纳，于是柯城区、衢江区两区联动为果农安排了宽敞的新场地。对于市民来说，这里30分钟停车免费，还配套公共厕所，采购枇杷更便利了。
22: 一路吃过来的呗，哪家好吃我就买哪个，大家都愿意让我们尝，每个枇杷都很甜。
23: 我是城里方便一点吧，价格也是比水果店便宜一点，那是啊，选择又多。
2: 信安街道田径院社区书记汪建霞一直参与枇杷街的引导和管理工作，见证了枇杷街由自发到自觉，由马路市场的乱到有理市场的治，最终成为具有衢州特色的网红街，也和果农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24: 好几位果农主动过来帮我们布置场地，搬桌子啊，搬椅子啊，这些啊，得到了我们的果农的这个认可，多开心啊！我们就感觉我们就是一家人一样。
2: 据了解，本次新搭的钢棚可使用3到5年，后续还会推出有理葡萄街、桃子街等主题市集，让市区周边乡镇的自产水果、蔬菜都能进场展销，把临时助农点变成长效供货平台。
0: 入夏以来，时令水果迎来上市高峰。记者走访多家商超和果品批发市场发现，此前价格较高的榴莲、荔枝、杨梅等水果，因为供货量大幅增加，价格出现明显回落。来听浙江之声记者何冰宪的报道。
3: 上午，记者来到位于杭州文三路的一家连锁超市，一进门，一个个足球大小的泰国金枕榴莲被垒成小山，摆放在最显眼的位置，标价29.9元一斤。正在挑选的市民胡女士说，
25: 看一下榴莲，刚上市的时候我们就买了几个了，现在味道也不错，觉得很划算。
3: 超市里贵妃芒20元一斤，妃子笑荔枝12元一斤，冬葵杨梅35元一斤。正在购买蓝莓的市民何先生表示，感觉价格比之前便宜了不少。
26: 荔枝好像现在价格也不贵，便宜了好多了，包括蓝莓下降幅度有点大，好像有一个30%。
3: 眼下西瓜也进入销售旺季，在绍兴诸暨江东路的一家水果店内，西瓜占据了整面货架。店员饶恒阳介绍，目前店内销售的西瓜以麒麟瓜为主，其中产地海南的麒麟瓜售价4.98元一斤，而产自台州的麒麟瓜价格更实惠，只要2.98元一斤。
27: 西瓜的话成熟比较快，所以现在价格会降一点点，但以后的话可能会更低了。
3: 在水果批发市场，荔枝和杨梅成了近期的香饽饽。义乌果品市场经营户年维维介绍，目前销售的品种是妃子笑，品质和口感已进入最佳状态。
28: 现在的话是广东广州这边大量上市，然后价格的话直接就打下来了，货也很好，果子也很新鲜，现在的话是成熟了，口感的话就会更好一点，就会变成了9分甜1分酸，甜的话大概是100箱左右。
3: 杨梅摊位前同样人气不减，经营户舒小琴说，目前市面上的杨梅主要有大黑炭和中梅两个品种。
29: 中梅嘛就是好吃软一点，甜度好一点，黑炭嘛耐放，现在有11、12块10块。之前最好吃的现在嘛杨梅就大量上来了嘛，价格也下调了。
2: 眼下正值杨梅上市季，近日网络上关于部分福建杨梅违规添加防腐剂现象引发不少消费者的关注。记者昨天走访了杭城部分水果店和批发市场，在杭州上城区某连锁品牌水果店，一位店员说，店铺虽然有卖福建的杨梅，但品牌管控比较严格，每批发来的杨梅都会有检测报告。记者又走访了杭州其他几家水果店，发现受泡药杨梅事件影响，目前水果店大多以销售云南杨梅为主。浙江金华一家规模较大的大棚杨梅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倪先生分享了一个简单的辨别杨梅是否泡过药水的方法，看装杨梅的竹筐，如果杨梅泡过药，竹筐肯定会是湿润的，而

0: 而没泡过药水的杨梅的竹筐，从采摘装果到送到客户手上，始终是干燥的。也有水果店主表示，入口很甜，回味又是酸的，可能就不太对劲。昨天，宁波果品批发市场在入场常规检测基础上，对来自福建的杨梅开展专项加检。宁波市海曙区市场监管局、宁波市食品检验检测研究院同步进驻市场，联合抽检甜蜜素、防腐剂等项目。检测结果显示，目前样品的防腐剂检测都合格，甜蜜素检测将在本周出结果。专家介绍，受五月整体气温偏高影响，今年我省杨梅上市时间比往年提早约一周。目前大棚杨梅已零星采摘上市，本月20到23号前后将迎来集中上市高峰。六月初，露天杨梅也将批量成熟入市，大家很快就能吃上大批量新鲜正宗的浙江本地杨梅。
1: 来猜一猜，今年五月杯前三名会是哪几支球队？
2: 那你也猜一下，今年浪姐哪几个姐姐可以成团？
1: 好好，我现在就去开几个会员，热搜和球赛一起追，倒看咱俩最后谁猜对了。
2: 多大点事儿啊，移动高清一个会员就能看爱优盲腾热播内容。
1: 什么？一个移动高清会员全搞定？
2: 对，电视大屏高清看五月杯比赛还免费，全场次随时看，你赶紧为自己的家乡加油去。
1: OK， 我这就去移动营业厅办了。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3: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4: 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提醒您准时收听浙广早新闻。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5: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6: 浙江之声，
7: 继续关注新闻。受高压的后部偏南风影响，昨天我省刮起了大风。省气象台预计，今天内陆部分地区仍有5到7级阵风，高海拔山区个别能达到8到9级，大家要注意防范大风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舟山市气象台昨天官宣，舟山已于16号正式迈入气象学的夏季，比常年6月6号的平均入夏时间提前20天。至此，浙江全域已完成入夏。不过好天气的额度也快用完了，受西南暖湿气流和高空槽东移影响，新一轮的降水过程已经安排上了。今天傍晚起，浙西地区的阵雨会率先登场，这还只是雨水的先头部队，雨水的主要影响时段在明天后天两天。明天雨水自西向东影响全省，上午先影响浙西地区，到了中午下午慢慢的铺开到全省，后天全省都会被雨水覆盖，降雨明显，并会伴有强对流天气。
0: 每年四五月，城市里漫天飘飞的柳絮不仅容易引发呼吸道过敏，还存在火灾隐患，给市民出行带来不少烦恼。近日，杭州城管部门集中开展柳絮治理行动，预计来年柳絮量可减少70%以上。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祝荣涛的报道。
8: 上午，记者来到杭州市余杭区余杭塘河边的绿道，偶尔还能看见零星几团柳絮贴着地面打转。绿道旁，养护工王瑶欣正在一棵粗壮的柳树旁忙碌着，他手持电钻在树干部位熟练地打孔，随后拿起抑制剂瓶缓缓插入孔内。王瑶欣说，
9: 4月底5月头柳絮已经飘絮飘行就开始弄了，一个星期呢，这个药基本它全部吸收了。
8: 黄色油漆标记的都是柳树的雌株，只有雌株到了春天才会生出柳絮，造成漫天飞雪。针对这些雌株，杭州城管打出了一套除絮组合拳。首先，在春季飞絮结束后，养护人员会对柳树进行性别普查，给雌株做上明显标记，随后在合适的时间窗口，通过树干注射的方式将抑制剂注入树体。杭州城管河道养护相关负责人于栋说，他们使用的抑制剂是一花一号植物生长调节剂，主要成分是树木天然含有的赤霉素，属于绿色环保的植物生长调节剂，通过抑制柳树雌株花芽分化，从源头上阻止柳树开花产生柳絮。
10: 普通的那个柳树就雌树的话2到4枝嘛，那如果有

0: 有些树木不是比较粗大一点嘛，那可能要适量增加那个剂量，打在那个树木那个主干离地差不多1.2到1.5米的样子。打完针之后，基本上4年的话，就第二年吧，第二年的抑制率可以达到70%到80%的样子。
1: 据了解，目前杭州全市500多条河道沿线的柳树性别标记工作已接近尾声，打针作业正陆续开展中，预计在6月底前全部结束。河道养护部门提醒市民，近期如果在河边看到树干上有黄色油漆标记，或是插着小药瓶的柳树，不要随意触碰或拔取，以防影响药剂吸收。
2: 这里有温度。
3: 近日，宁波外卖骑手毛凯泽接到了一份备注异常的订单，他果断报警，成功挽回了一条生命。来听浙江之声记者高松的报道。
4: 事情发生在宁波市海曙区高桥镇。当天晚上9点多，外卖小哥毛凯泽正穿梭在雨夜送餐，忽然接到一则危险订单。虽然顾客订的是普通餐食，但备注的文字却让毛凯泽心头一紧。
5: 他上面写的要满足定位嘛，我在想，所以没事会满这种东西。后面他给我发了一些语音，想要自杀的话。
4: 来不及多想，毛凯泽立刻打电话报警，随后放下手头其他订单，赶往订餐人的公寓楼地址与民警碰面。宁波市公安局海曙区分局高桥派出所民警谢雪峰说，由于顾客没有填详细的收货地址，平台显示的又是虚拟号码，他们一时间也不知道对方的具体身份。
6: 情况紧急，我立即联系了公寓的管家进行协助的排查，派出所综合指挥室也同步联络了外卖平台，获取对方的联络方式。同时我也让外卖小哥通过平台不停地给对方发信息打电话。辗转了近1个小时，我们终于在公寓楼大厅见到了当事人。
4: 见到订餐人安全出现，毛凯泽默默转身离开，继续送他的下一个订单。经过民警劝说，当事人赵先生也解开了心结，对自己的极端想法表示懊悔，也特别感激外卖小哥的仗义相助。事后，高桥派出所和高桥镇偶览桥村党支部为毛凯泽送来了荣誉证书和锦旗。面对大家真诚的感谢，毛凯泽还有些不好意思。
5: 其实就是做了我应该做的事，肯定是先救人嘛。我可以少赚一些单，但是生命肯定是最重要的。
3: 你未必光芒万丈，但始终温暖有光。这里有温度，感谢浙江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公益支持。
7: 毕业创业去哪里？
8: 来浙江体彩。
7: 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8: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2: 77年，我们记录时代脉搏，传递人间温暖。77年，我们拥抱融媒变革，探索声音新可能。5月25日，浙江之声77周年台庆日系列活动盛大启幕，诚邀你分享专属故事。微博参与话题“我与浙江之声的77个瞬间”讨论，或私信浙江之声微信公众号，说出你的故事。期待与您一起为浙江之声庆生，共赴下一个77年的精彩。
9: 浙江，聆听世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3: 接下来关注国内外新闻。记者昨天从公安部了解到，中国、美国、阿联酋三国警方近日首次开展国际执法合作，联合打击迪拜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成功捣毁诈骗窝点9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76名。经查，相关诈骗团伙通过社交平台与受害人建立所谓恋爱关系，骗取感情信任，诱导受害人投资所谓高回报加密货币项目，致使受害人被骗。
10: 中国驻泰国大使馆昨天发文提醒中国公民谨防高薪招聘、包机票、包食宿等诈骗陷阱，不要轻信所谓轻松高薪的虚假承诺。近日，使馆接到多起领事求助案件，都涉及当事人轻信高薪工作等虚假招聘信息，被诱骗到泰国后失联。
3: 工信部昨天公布2026年信息通信暖心服务实践实事， 主要包括确保资费公示要素齐全，进一步完善电信资费公示，优化产品规则，精简资费方案，规范渠道管理，无正当理由不得限制用户办理、变更业务和实施区别对待，深化业务办理。

0: 二次确认等内容。
1: 昨晚10:42，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八号运载火箭将千帆星座第九批组网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所有卫星状态正常，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0: 中国地震台网测定，今天凌晨0:21，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南宁、河池等地有震感。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发布情况通报，前后共发生5次2.2到3.2级地震。截至今天凌晨4点，房屋倒塌13栋，送医4人都没有生命危险，失联3人，转移群众7000多人。震区通信、供电、供水、供气、交通道路等处于正常运行状态。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紧急赶赴柳州指导抗震救灾工作。中国地震局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5.2级地震启动3级应急服务响应。广西壮族自治区地震局已派出38人赶赴震中开展应急流动观测、灾害调查等工作。
1: 记者从广西环江516过桥车辆坠河事件新闻发布会了解到，截至昨晚7点，已造成1人遇难，9名失联人员仍然没有找到，相关人员信息已全部核查完毕。当地已组织700多人的救援力量，沿事发河段下游30公里范围内开展拉网式排查，全力搜救失联人员。16号晚，一辆皮卡车在环江毛南族自治县洛阳镇涌泉村坠河，车上载有15人，其中5人生还。昨天，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广西协助指导河池环江县洛阳镇车辆坠河人员搜救工作。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专家携带新型探测设备到车辆落水的核心区域段，对落水车辆进行精准定位，为后续的搜救工作提供科学依据和支撑。
0: 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也就是 WSBK 捷克站 World SSP 组别的第二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53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再次夺得冠军，这是张雪机车本赛季的第5冠。WSBK 执行总监格雷格里奥·拉维利亚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今年张雪机车的成功具有真正的历史意义，2026年将成为中国品牌真正跻身世界顶级摩托车竞赛核心的元年。
2: 热广早新闻，财经早报。
1: 关注本周资本市场大势，国家统计局将于今天公布4月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社零等经济数据。 A 股本周共有54家公司面临限售股解禁，以5月15号收盘价计算，解禁市值超过590亿元，其中中科飞测的解禁市值最大，超过150亿元。国际方面，美联储4月会议纪要将于北京时间周4凌晨2点公布，可能为未来利率走势提供更多线索。另外，多个经济体将公布重要经济数据，分别是20号美国上周 API 原油库存、欧元区4月 CPI、22号日本4月 CPI、美国5月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终值、美国5月一年期通胀率预期终值。
0: 日本一项最新民意调查结果显示，面对原油供应不足，70%日本民众认为政府应呼吁采取节能措施。近期，日本原油进口量骤减，已2次释放石油储备，引发广泛担忧。日本野村综合研究所一份报告显示，即使日本5月原油进口量能达到去年同期的约60%，并且从6月起维持该水平，日本石油储备预计也将会在2027年10月耗尽。
1: 近期欧洲国债市场波动明显加剧，随着国际油价持续高位运行，市场对欧洲通胀回升及利率提高预期正在升温。德国、英国等主要经济体长期国债收益率连续走高，部分市场机构目前预计欧洲央行可能在更长时间内维持高利率，甚至不排除进一步加息的可能。
2: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3: 浙江之声。
0: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17号报道，美国在回应伊朗方案时提出了5项条件，包括不向伊朗支付战争赔偿，要求将400公斤浓缩铀交给美国，仅允许伊朗保留一处核设施继续运行，拒绝解冻伊朗资产，所有战线停战都需以开展谈判为前提。报道称，即便美方提出的条件得到满足，美国和以色列方面的相关军事威胁仍可能继续存在。
1: 伊朗媒体17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就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有关伊朗的表态作出回应，警告美方不要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行动。他表示，任何试图通过再次对伊朗采取行动来挽回美国颜面的做法，都将导致美国遭受更猛烈、更沉重的打击。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实施军事威胁或行动，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及部队将面临全新的进攻性的、出其不意且风暴般的回应。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7号在其社交媒体账号发文，批评美国和以色列以维护全球能源市场和平与稳定为由，为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进行辩护。巴加埃表示，美以正在为非法战争制造又一个巨大谎言，通过对伊朗发动无端军事侵略，故意向关键能源运输通道制造不安全因素，随后又反过来指责伊朗破坏稳定。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7号说，仍然相信伊朗有意达成协议，并预计伊朗将在未来几天提交一份更新的提议。他透露拒绝谈判的最后期限，但表示如果伊朗不满足美国对他核计划的要求，美国将采取更严厉的军事行动。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就伊朗局势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美国媒体当天援引两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预计特朗普19号在白宫战情室与其国家安全团队主要成员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
0: 英国媒体当地时间16号发布消息，北约情报机构认为，伊朗眼下依然保有大部分战前库存导弹及相关发射与储存设施，足够与美国继续对抗数月。有知情人士表示，北约方面掌握的情报显示，伊朗现在依然保有60%战前导弹库存。而据美国掌握的情报，伊朗90%的导弹发射场和军火库仍在部分或全力的运转。
1: 阿联酋阿布扎比政府当地时间17号说，位于阿联酋宰夫拉地区的巴拉卡核电站外围一台发电机当天遭无人机袭击后起火，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也没有影响辐射安全水平。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17号说，以色列一直在扩大对加沙地带的控制范围，目前已控制加沙地带60%区域。以色列今年3月发布了新的加沙地图，这张地图显示，以色列除控制加沙地带53%的区域之外，又新增了一片限制区，限制区约占加沙地带总面积的11%，超出了黄线划定的范围。根据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黄线以外为以军控制区，黄线以内以军不再驻扎或开展行动。
1: 其他国际方面的消息，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7号报道，经伊朗总统提议，最高领袖批准，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被任命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对华事务特别代表，将负责协调伊朗国内不同部门与中国之间的相关事务与合作。
0: 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昨天召开朝鲜人民军全军师旅指挥员会议，要求特别加强守卫南部边境的一线部队，把边界筑成坚不可摧的要塞。
1: 日本方面昨天公布的一项舆论调查显示，针对日本政府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一事，57.2%的受访者表示反对，37.1%的表示赞成。日本政府4月21号通过内阁决议，原则上将允许杀伤性武器对外出口，此举在日本国内引起强烈反对。
0: 据俄罗斯媒体当地时间17号报道，莫斯科遭遇一年多来的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克兰过去一夜对莫斯科及其周边地区发动的无人机袭击造成3人死亡、18人受伤。
1: 据泰国媒体昨天报道，曼谷16号发生的火车与公交车相撞事故中，涉事火车司机尿检初筛结果呈阳性，即体内含有毒品成分。16号下午，在曼谷一处铁道路口，一列货运火车与一辆公交车相撞，事故波及多辆轿车及摩托车，现场起火并传出爆炸声，事故已造成8人死亡，32人受伤。
2: 浙广早新闻300秒述评。
0: 日前，智能助手豆包公布订阅收费价格，测试阶段月费最高达数百元。有用户感叹：“免费蹭人工智能的日子是不是快到头了？”经济日报发表文章说，眼下多数 AI 产品的基础对话功能依然免费，付费服务主要面向有高阶需求的群体。从免费引流到分档收费有其市场逻辑，随着算力成本不断走高，用户规模基本成型，企业要生存要发展不可能一直免费，但用户收费之后服务会更好吗？这样的担忧也并非多虑。不少互联网产品都曾上演先圈粉后宰客的戏码，伴随 AI 商业化提速，这类问题值得警惕。追求产品流量变现，不能以透支信誉为代价，收费更不能变成收割。 AI 服务的收费边界在哪里，后续保障能否跟上，既需要时间摸索，也离不开各方合力。监管部门不妨关注定价的公平性和透明度，防止个别平台利用先发优势随意提价或设置消费陷阱。行业内部也可以探索按算力消耗、功能水平推出参考标准，让用户花得明白、用得满意。
1: 近日，武汉大学正式取消社会公众进校预约制度，再次引发人们关于大学开放的讨论。南方日报发表文章说，高校该不该开放本来不是一个问题，然而经历特殊时期的封闭管控之后，即便舆论呼吁一波接着一波，大学的整体开放程度却回不去了。从管理难度来看，不同高校所面临的压力不同，包括武大在内，许多历史悠久、特色鲜明的名校一旦全面开放，很可能迎来游客的扎堆涌入，这些压力可想而知，也并不能理解。但是否真的没有调整的空间，大到只能维持现状的地步？与其扭扭捏捏担心那些莫须有的风险，不如来点实际的，借用电视剧《太平年》里的一句台词，须去做方知晓。如果能探索出一套有效的管理模式，为更多情况相似的高校做好示范，那么武汉大学的这番主动，这回破冰，意义则更加深远。巍巍学府有容乃大，好的大学应有迎客开门的气度，好的访客也应有温柔叩门的默契。
2: 以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3: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2: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3: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0: 以上是今天浙广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本期节目编辑王斌，责任编辑王浩，主播佳佳飞扬，监制袁奇祥。也请各位接下来继续关注浙江之声。
4: 77年，我们记录时代脉搏，传递人间温暖。77年，我们拥抱融媒变革，探索声音新可能。5月25日，浙江之声77周年台庆日系列活动盛大启幕，诚邀你分享专属故事。微博参与话题“我与浙江之声的77个瞬间”讨论，或私信浙江之声微信公众号，说出你的故事。期待与您一起为浙江之声庆生，共赴下一个77年的精彩。
3: 北京时间7:59，
2: 连续8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5: 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九胜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省好房子优选产品。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一号电池
7: 到，
6: 三五七号
7: 到。
6: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7: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8: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